近八月四号呢发布会上定调说，今年八月极端天气是四条线并发。第一条呢就是暴雨线了，包括东北、华北以及华东、华南还有西南等地呢降水偏多。六次明显的过程都落在了3到6号、8到10号、12到15号、18到21号、24到25号、30到31号。局部地方的洪水啊、山洪啊，还有这个滑坡泥石流啊，风险特别高，需要特别注意。第二条线是什么呢？就是台风了。预计呢是有2到3个台风啊，要么登陆，要么明显的影响我国。接近常年，但是呢，今年强度跟往年不一样，偏强。华南和华东首当其冲。还得防较强台风北上，然后呢钻进华北和东北。第三条线就是高温，包括像华北、华东还有华中枢中南部以及呢西南东部、西北东南、新疆会有4次高温过程。这个高温呢基本上都会飙到将近40度，甚至40度加。那么第四条线呢就是干旱啊，像内蒙古包括西北中部以及新疆北部，今年呢就是高温，降水少，容易呢发生干旱。你这么一看啊，你看有些地方呢降水降得多，但有些地方呢居然没有雨，有些地方比较凉快，有些地方呢还是要有高温。总之呢就是不平衡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当然了，根据相关专家的介绍说，6月以来呢，你像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发展特别快，包括今年夏秋可能呢会形成一种超级的反应啊，秋冬季节呢会达到高峰。总之呢一句话，八月别只看本地的晴天，暴雨、台风、高温、干旱可能呢在同一周轮流上门。这就为广大出行的朋友啊提了个醒了，因为很多人都在7、8月份出去旅游嘛，是不是？你一定要观测好当地的天气情况，别好不容易请了年休假，哎，去玩了，结果4天当地全是大暴雨，你在酒店住了4天，那你说你这假请的？武汉的司先生6月份啊，准备呢给自己准大学生的妹妹呢买一个联想小新 Pro 16，还有呢像这个一些笔记本电脑啊、手机啊什么的。那近日呢，同款的京东联想官方旗舰店国补之后呢变成了7819，因为当时他看的是5768，你看看早买一个月就能够省2100啊。他另外一台2月份是8199的这个电脑，现在呢同平台同款的要价是11781。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涨价了啊，尤其是开学3件套，价格涨得还不老少，基本上呢有的都快接近40%了。那记者跟进就发现啊，说这波呢不只是单机波动，是存储芯片涨价啊导致的，像这个整体机啊、笔记本啊、平板啊、手机啊全都跟着涨。那你像上大学是不是得给孩子买个手机呀？小米多款手机8月2号官方都是涨价300到500啊，这也是扛不住了。暑期呢本来是开学3件套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呢却变成了早买早省钱，晚买是接盘，和前阵子的显卡一天涨1000的逻辑是一样的。上游存储再加上显存双紧，渠道库存变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呢这个学期的家长们要多掏银子了，否则的话呢孩子就用不上这3件套啊，这没办法。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存储芯片涨价呢顺着整机往下传，开学3件套呢变成了这个早买立省啊，等等等又接盘了。但是急用呢咱们就别硬等了啊，不急用呢也别恐慌去囤，没必要。这东西它一天一个价，你也搞不懂到底什么时候价格才能够真正降下来。好，说完了这3件套呢，再来说说申通啊。一说到这个申通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心有感触，是吧？甚至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对他的快递不满意啊。其实说句老实话，每个快递公司他都有点问题，
说不定什么时候派件就赶上你了，你就对这家快递公司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就是三通一达，你说哪一个不挨骂是不是？但最近这申通要被国家处理了。国家邮政局八月四号通报，今年以来呢，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运单经营的企业多次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呢反复查出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下属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障统一管理缺位，依法呢对其立案调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总部啊把品牌和运单发出去了，但是呢没把安全责任统一管到底，加盟的网点呢是各干各的，这里头就会出现服务不均的情况，什么消防啊、分拣啊、车辆啊、人员操作呀，那是漏洞百出。快递行业啊打价格战已经打了好多年，所以说呢单票的利润薄到以分计算，那末端网点就开始压缩人工，开始呢省略培训，开始呢超载作业，这就是老毛病了。干快递谁不想赚钱呢？那只能够无限的去传导。所以说呢，这次立案不是要真正的把申通给搞垮，是要倒逼总部把统一管理从合同条文最终变成现场检查、扣分、停权、整改这样的闭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包括延误和这是还有这个小概率一些事件吧，差的其实就是安全闸，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服务体验。但是你说现在快递费这么便宜，你想让快递小哥给你满意服务可能性也很小。现在大伙儿取快递不都开始去那个快递网点了吗？啊，送到家门的都属于福利啊。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呢说说抱着冬瓜睡觉降温。因为进入伏天之后啊，大家都有感知，这天呢太热了是不是？于是呢网上就出现了一种现象，说呀冬瓜这玩意儿抱着可以让自己感觉到凉爽。不少人呢就把这个黑皮冬瓜塞到了被窝。结果呢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这冬瓜半夜之间突然之间爆裂。这个腐臭的汁水啊糊满了床单。那成都农林科学院的高级农艺师敖青燕他就解释，他说人体散热呢再加上这个被褥啊它比较密闭，这就等于呢给冬瓜搭了一个恒温的发酵箱，瓜内的这个气压就会产生，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呢直接挤破瓜皮，然后就裂开了。那这一裂开你想想，那瓜里面的东西不全都弄到床上了吗？这半夜你干脆就别睡了啊，换床单换被子还得去清理。所以说呢挑瓜也很有讲究啊，即使说呢你想抱着冬瓜睡，你也得选那些表皮完整的没有磕碰的黑皮儿的冬瓜啊，一定要选黑皮儿的，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一些。另外呢一定要选择体型适中的，瓜越大炸起来那我跟你说越是灾难。冬瓜呢确实比体温低能够吸热，但呢它是生鲜不是寝具啊，你整夜贴身呢就等于催它腐烂。真想降温那就是凉席冰垫，瞬前呢来个这个冲个凉，对不对？空调调到26度，那比抱西瓜，不是抱西瓜，抱冬瓜，那你说是不是靠谱多了？所以说大伙呢也别跟风啊，抱什么冬瓜呀，您就直接按我说的这么做，也省得很多的麻烦。要不然你说你抱着抱着晚上砰的一下爆了，你多难过呀。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今早我们先复盘隔夜外围美股全线走强行情，解读全球大宗商品波动，梳理海内外重磅政策与产业消息，再回顾昨日 A 股算力硬件大反攻盘面，给大家梳理今日市场主线与操作思路。美东时间周二，美股高开高走，三大指数全线收涨，道琼斯、标普五百双双刷新收盘历史新高。收盘，纳指大涨2.59%，标普五百上涨1.79%，道指涨幅1.71%。科技硬件赛道迎来全面修复，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7%，光通信、存储板块成为全场领涨主线。个股层面 ，Coherent、迈威尔科技涨幅超12%，英特尔、闪迪涨超10%，康宁上涨9%，SK 海力士、Lumentum 涨超8%，美光、AMD 同步大涨7%以上。前期持续调整的存储、光模块赛道迎来强力反弹，大型科技股涨跌分化，英伟达、谷歌、苹果、特斯拉、微软均上涨超1%，奈飞小幅收红，仅亚马逊、Meta 小幅收跌，业绩超预期个股走出独立行情 ，Palantir 单日暴涨29%，二季度营收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同时上调全年营收指引，验证 AI 产业链盈利兑现逻辑。中概整体小幅走弱，纳斯达克金融指数下跌0.35%，半导体类中概逆势走强，奇景光电、联电、金山云。

0: 涨幅亮眼。商品市场方面，地缘缓和预期直接打压原油价格。WTI 原油期货大跌5.85%，回落至75.64美元每桶。市场预期美伊有望短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通畅，大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担忧。全球要闻看点丰富。地缘层面，美国财长表态，美伊大概率今明两日达成海峡通航协议，原油价格应声跳水。但美国同时传出新规消息，计划出台禁令，限制中国新型数据中心光收发模块进口。光通信板块长期仍存外部扰动风险。政策端，白宫今日将召集各大 AI 巨头开会，落地前沿 AI 模型安全评估框架，行业监管规则持续完善。另外，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5%，市场担忧后续经济政策转向。国内产业规范落地，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2027年正式实施，全面规范自动驾驶全流程安全管理。申通快递因安全管理缺位被国家邮政局立案调查。流动性方面，央行今日投放5000亿元，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持续保障市场资金充裕。视线转回 A 股，8月4日市场迎来报复性反攻，三大指数全线走高，创业板指暴涨5.64%，超3600只个股上涨，140只个股封板，算力硬件全线爆发 ，CPO、半导体、算力租赁成为绝对主线，剑桥科技、光酷科技、沪电股份等批量涨停，多只算力租赁标的斩获20厘米大号涨停，行情走强存在三重核心催化。一是隔夜美股存储、光通信全线大涨，外围风险偏好回暖；二是英伟达官宣 CPO 技术正式量产，光通信赛道从预期落地至产能兑现；三是海外云厂商上调资本开支 ，AI 投入回本周期缩短，市场打消算力烧钱不盈利的顾虑。盘面风格分化明显，科技成长全面回暖，银行、白酒、整车等权重消费板块逆势走弱。综合来看，隔夜美股算力产业链大涨，叠加 CPO 量产重大利好，今日 A 股光通信、存储、算力硬件具备持续修复动力。操作上可重点围绕光模块、AI 服务器、PCB、存储芯片布局，同时关注政策扶持的自动驾驶产业链机会。风险方面，持续留意美国对华光设备出口限制、中东局势反复带来的原油波动，切勿盲目追高短线连板小票，均衡配置成长与稳增长板块。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呢，在河南的中医院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35岁的女性。15年来呢，她几乎啊是不喝白开水的，每天呢固定4-5瓶可乐。好家伙，这牙齿呢大面积脱落，并且呢确诊糖尿病、顽固便秘、皮肤松弛暗沉，像60岁。一个35岁的女人看着像60岁，医生呢还原了她的病因啊，大量添加糖长期摄入，胰岛素呢抵抗力降低，再加上糖尿病，再加上这个碳酸呢腐蚀了牙釉质，再加上高糖，使得这个口腔细菌啊不断的滋生，牙齿呢松动，同时呢这个糖饮料还打乱了她肠道的菌群，肠蠕动下降。最后呢就造成了便秘，还有呢就是高糖让他的这个皮肤呢早衰。咱们这两天啊一直说到2026年呢碳酸饮料的疯狂时代已经结束了啊，但这里呢正好又来了一个病例，1天4-5瓶可乐，一喝喝15年，我的天哪。当然这个病例呢也不是个例啊，其实这段时间呢饮料代水群体呢是集中爆发啊，好多人都因为长期喝可乐出现了问题。年轻人总觉得呀白开水寡淡，什么可乐呀奶茶呀，哎，这些东西就天天灌，代价呢不在明天，而在10几年之后的一次性结账。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曾经建议啊，添加糖呢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是25克以内。那么1瓶500毫升的可乐，它里面的糖呢就超过40克，4-5瓶那就直接飙到了200克。你想想，200克白糖让你一次性吃掉，列位你能吃掉吗？那将近半斤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替代方案呢也并不复杂啊，以后记着，白开水打底，茶饮无糖版兜底，饮料呢可以偶尔调剂，但是绝对不能够当作日常。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7: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8: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4008331912，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因为今天有福利送给你，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现在拨打就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送给您，适合呢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而且呢，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不但呢有这个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收音机，以及呢健康枕啊，你可以先试用。如果说对自己的眼睛有好处就留下，不满意呢就可以退。最主要的是的，好视力眼贴啊，它会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这个疗效啊。你如果说经常看手机眼睛干涩，贴完之后那眼睛就会很水润，时间长了觉得哎呀这个很舒服啊。总之呢，4008331912，您别忘了现在就拨打。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关注相关的资讯啊。山东聊城中院呢，最近一审28岁的小学美术老师刘某和男朋友张某婚礼之后43天，因为张某呢抽电子烟。

张某的左胸两刀，张某呢心脏就破裂了，后来就死了。哎呀，这个其实一说什么某什么某的，大家可能就有点懵啊。给大伙简单的这个解释一下啊，女的是姓刘啊，男的姓张，就是女的被打了，拿刀呢把自己的老公给捅死了，就这么简单。那么法院呢，经过最终的判决，判定呢故意伤害罪，判了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呢56,000，但是呢，这个刘某的母亲啊就喊冤，她说呀，自己的女儿呢当时，备孕啊，就劝烟嘛，说老公你别抽烟了，咱们要生小孩儿，这老公就不开心了嘛，啊，然后就给他揍了嘛，那判死缓太重了，死缓呢可能不一定能枪毙，但是那得看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母亲就觉得很不公平吧，辩护呢说属于正当防卫，那你看他揍我女儿，我女儿拿刀把他捅死了，对吧？那么法院呢驳回了防卫的主张，因为首次冲突啊已经平息了啊。刘某通话之后呢再质问，并且呢先用锅砸人啊，这就是问题，矛盾呢是由他再升级的。本来呢你说两个人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但这女老师呢也确实很生气啊，拿锅又给老公一顿揍，然后呢这老公才把她给按在这个操作台上，这个时候呢她就拿刀把老公给捅死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个案子呢其实是撕开了几个现实的口子，第一个就是琐事加上这个酒精，再加上呢婚恋高压，43天从备婚到这个命案啊，那正当防卫的边界呢是对方已经停止了伤害，从那一刻开始，事后再还手那就不算自卫了，懂了吧？死缓呢不是没事，是给自首和施救留的法定余地，要不然的话直接就死刑了。所以说婚恋当中啊，劝烟啊，劝酒啊，什么备孕啊，话术再好也别动手啊，这个什么锅呀刀啊一上桌，那人生就换频道了。好吧，那说完了这件事之后，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说出国游的事儿。曼谷素万纳普机场，太行的 TG674 在登机的时候呢，20多名中国乘客居然被无理由的请出了廊桥，行李呢强制给卸下，航班照常起飞，航司没有给书面说明。现场的澳板呢安保还对中国游客啊做出了拉眼角的歧视性手势啊，这个拉眼角大家要知道啊，以后碰到了这是歧视，说亚洲人眼睛小这个意思。那无独有偶呢，此前在曼谷的书展，中国女游客呢被工作人员拖拽抱摔，泰旅游局呢已经道歉了。数据显示呢，2026年7月18号去泰国的中国游客一共是286.2万人次，是居首的，就中国人是给泰国送钱的。但是呢连续两起事件把好客滤镜打得稀碎。据载呢依据的是蒙特利尔公约和航司的运输条件，包括天气安全超售，还有呢名单核对都可能成为理由，但是无理由再加上不书面告知本身就违规了。那么旅客呢有权要求书面说明和改签退款，拉眼角的手势已经超出了服务的范围，涉及到了种族歧视啊！再换句话说，你说你泰国你歧视啥呀，对不对？那这件事呢就可以去投诉。当然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出境团，登机牌拒载口头通知、现场视频、行李卸下记录都要留好，别在冲突现场签任何的自愿放弃的文件。泰国旅游业靠中国游客吃饭，但是呢，接连翻车不是单次失误，是地面服务培训和文化敏感度的欠账。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最终损失的还是泰国旅游业。好，咱们接着往下说。
接下来呢再说说

去日本的游客。8月4号凌晨5点44分，全日空上海飞东京航班在羽田机场临近降落的时候，与一架日本政府飞行检查机异常接近，垂直距离大概只有20米。飞行员终止前进，马上爬升，197名乘客是有惊无险，6点01分安全落地。乘客梅女士回忆啊，她说飞机呢是强硬爬升，当时自个儿都快吐了，啊，你想想这飞机直接就马上降落，然后直接复飞的一种爬行，整个人是要倾倒的。两次广播呢重新降落，事后呢才知道差一点飞机相撞。那全日空呢至今没有对旅客呢有专门的说明和补偿。各位，二十米什么概念啊？就是民航标准啊，近距离一般都是按公里去计算的，20米那就等于两架飞机几乎是两贴脸，任何一侧的微微的操作失误，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对吧？那羽田是日本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军方检查机啊、民航啊、国际航班呢、啊、都是共用这个空域的。ATC 呢指挥链一旦说排序错位，就容易出事儿。那么乘客角度呢能做到的是有限，但买这个联程没保险，这茬呢被梅女士给点醒了。他说呀、啊、这个跨国航班延误啊、备降啊、事故性返航、旅行险和航延险几十块都能兜底儿。航司事后的沉默呢是常态，那真要找说法就得走中日民航当局去投诉了，单方面发帖很难换来处理结果啊。所以说你看接连两件事儿啊，这个尤其是日本这次简直是有惊无险，差一点就机毁人亡。这两架飞机你说撞在一起是不是就没有生还的可能？好不容易请假人家想出去玩一玩，结果呢葬身火海啊，听着就吓人。那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航运险，还有一个呢就是找相关部门投诉啊，这些都是第一要务。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总觉得呢互联网是一个较大的维权平台，其实这是错的。互联网呢它只是啊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最终呢还是要这个走相关的啊正常的通道，该投诉投诉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买保险买保险。然后如果说呢这件事情通过互联网它只是一个发酵的作用，对不对啊？你听哪个说哎呦我这个一到网上举报了你这事儿就办了，没那么简单啊。所以说呢这个出门旅行还是要特别注意，该花的钱咱们一分都不省，对咱不友好的地方咱可以不去。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咱们说到了两个国际旅游，接下来咱们说说国内的景区。哎，这暑期啊，景区门票的规则是集中变阵。像五台山啊，8月1号开始呢，这门票从当日当次就改成了当日及次日有效。哎，这门票呢，一下子能用2天了。嗯。这个有效期内呢，你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另外呢，壶口瀑布6月1号开始呢，推出了一个净闪通票，任何一侧买票2天内两岸呢都可以去游玩，这也是非常不错的，打破了这个各卖各的啊这样的一个限制。另外呢，稻城亚丁也被文旅部呢点名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然后他们就整改了，8月1号到10月31号。全国游客免大门门票，应届的中高考考生每年都是免票的啊。社会车辆呢限流预约，甘孜呢这次更狠，干脆推出了一个终身畅游卡，单景区一次购票终身进啊。14个景区联票呢是318，原价逛完得1091啊，这就相当于什么3折啊，全年，预计要拉动5000万人次。中国旅游研究院啊也曾经指出说，游客呢在意的不只是贵不贵啊，是指收的合不合理，成本透不透明。大家都知道旅游呢出去就是花钱，但是你不能把我当傻子，对不对？垄断性景区啊，价格呢应该受控，地方政府呢别把景区当提款机。这轮调整方向呢其实是对的，从一锤子售票转向了停留时长换复购。但是呢，免票期一过呀，别又涨回来。透明定价比临时让利更留人。所以说呢，这个垄断性景区啊，包括各个景区都应该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如何把旅游做成一种长线的生意？那从目前来看呢，像7、8月份这种旅游旺季，旅游确实给当地的 GDP 贡献了不少，对吧？你就看看这些景区的 NPC 吧。哎呀，每天火得一塌糊涂，今天这个景区的 NPC 火了，明天那个景区的 NPC 火了，大家玩的是不亦乐乎啊！甚至呢，有些人这个专门去找 NPC。这不前两天吗？我还看到一个37岁的演员，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呢，他演过这个，演过林冲，哎，线上给自己求职，想要去万岁山，当 NPC， 结果呢，人家就同意了啊，说他有机会上岗。你想想，演员啊都开始自己求职，所以说旅游这行业还是赚钱的。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我看了一下，我们杭州的最高气温是35，那省内其他地方的朋友们，你们那儿是不是也不会低于35？我估计啊，比我们高也有可能，因为咱们省内呢，别看这么多地方，大家还是有机会差个2-3度的。但不管怎么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江南地区还是很热，那有些人呢就准备出去避避暑，北方呢咱也别去了。为啥呢？最近这沈阳大家都知道飙到36-37度了，而且呢哈尔滨又下大雨哈，昨天这个城市当中啊，这个有一些积水路段，那水深都没过车轮了，所以说呢也没什么好逛的。给大伙儿出个主意，可以去趟甘肃。哎， 最近呢，有网友啊就拍到了甘肃的武威天啊，它这个叫武威天柱乌鞘岭景区。这山顶的游客呀，朋友们，就在这8月4号的时候，都得穿着长款羽绒服啊。而且呢，视频还配文说来避暑不是来过冬的。景区工人呢当时就确认了，说啊、哦、没错，我们这是乌鞘岭，除了7月到9月啊，那是常年降雪，有的时候6月呢还有积雪呢，夏天呢最高气温不超过28度。你说这是不是避暑的好地方啊？7到9月，除此以外常年下雪，它能不凉快吗？现在山顶确实只有10几度，紫外线这个强，风呢也特别大。乌鞘岭呢是当地啊祁连山的中脉啊，三大高原的交汇处。你像这个张骞呐、玄奘啊，都曾经走过这儿。海拔和风口的位置呢，决定了它夏天也凉的得穿外套。就来这地方，你不带外套能把自个儿冻死。当然，这个也是给暑期避暑吧提一个醒儿。尤其是想要去西北的啊，西北高原呢，白天。

早晚冻，这是常态。天气预报呢，一定要看县城的温度。有的时候也会误事儿啊，你得看景区海拔和山顶的实际情况。如果说呢，老人小孩去呢，薄羽绒服啊、冲锋衣啊，还是有必要带的。你别信啊，说夏天不用穿厚衣服，不是，那分你去哪儿。你要去甘肃这种地方，那真就得穿。另外呢，防晒霜一定得备好，因为你们去这个西北高原，尤其是像咱江浙的，这皮肤嫩嫩的，是吧？这种大风啊、紫外线呢、啊。你如果不做好这个防晒，回来那小脸就没法看了啊！尤其是女同志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脸儿。那有的时候呢，你像这种夏天能看雪，那也是稀奇的资源，正好呢可以弥补一下咱们这个高温错位的需求。但是呢，装备没带对，避暑就会受寒。所以说，想要去西北，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地方啊，吴桥岭的。

午休是唯一能够溜出来到柜台办业务的时间，什么开卡呀、社保卡激活呀、大额现金呐、复杂的挂失啊，这些好像都得找人工。那你如果说休息的话，我就只能在你上班的时间去了，对吧？比如说上午9点到12点半，或者是下午的14点到17点，实际上呢等于请假。老人呢不懂智能机啊，存折，还有这个什么取养老金的就更惨，白跑一趟，是不是？当然了，柜台客流现在确实呢是大缩水啊，常规的业务线呢也开始下降了。那么统一午休其实呢比轮班更省人力。支持方说呢，终于把柜员也当人看了；反对方说呢，一刀切，不顾数字鸿沟。折中方案呢，其实是轮班制，就是留一个窗口，

那恩施不管怎么说，先挑一个地方呢试试水，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全国推广。但是试错成本呢就落在当天正好办社保激活的打工者和老人身上，这个账呢还是得细算啊。不过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任何事情它都不可能说一成不变的，是不是？找到一个最折中的方案，让彼此都开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节目一开始，周晓鸥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就在你的旁边。我以前经常说，我就在你的三点钟方向，有时候在你的六点钟方向，因为你开着车。其实我讲的也是一种在旁边的感觉。旁边是什么？就是很亲近的人。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往往那个大 boss 他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他的驾驶员，因为他在做什么驾驶员都很清楚，所以做驾驶员的一定是他的亲信。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这首《旁边》，想要问你，你旁边的人是谁？那个旁边的人是不是你最信赖的人？这两天也看到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我也在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他，就是麦家。麦家老师他提到人和人真正的感情到底是怎样的，他讲了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生动。他说其实真正的感情就是说废话。说废话就是两个感情比较深的人会忍不住说好多好多的废话，会把每天你碰到的事儿、想到的事儿一股脑的告诉对方。
1: 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
0: 能够一起说废话，日子才会过得有意思。说分享欲越强，两个人的感情也就会越好。哪怕是两个内向的人也能有说不完的废话，因为总跟你说废话的人才是最懂你的人，也是很珍惜你、很信任你的人。所以今天第一首歌叫《旁边》，就是你旁边的那个人是不是正好也是你经常要跟他说废话的人？那所谓的废话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些不打紧的事情。不打紧的事情就是不是在职场当中这件事儿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断，那件事儿股权分割我要怎么去算计等等，都不是。而是就是有事儿大的小的碰到的人琐碎的内心的一点点的碰撞，都会和对方来做一些分享。我觉得这就是真正感情深的、感情好的人。下面这首歌啊，好久都没有放了，但是看到某一个人，看到某一种眼神，你突然就想到了，哦，原来好多年之前有一个人就唱过这样一首歌，就讲的是一个人的眼神。一个人的眼神他是不会说谎的。

0: 天气这么热，出门总要带一把伞，有时候那个伞就管了大用，因为太阳晒的时候你不打伞好像也就晒黑一下，但如果突然下了大暴雨，那把伞可就管用了。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场景，就是在某一个下雨的日子，然后你看到一个人他在旁边走过，然后你有一把伞，这个时候你会把伞送给淋雨的人，然后对方会很礼貌地跟你说一声谢谢，然后你转头走进雨里，你会这样做呢，还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走过去说，哎呀，我这把伞有点小，咱们俩一起撑吧。就这两种选择，你大概会选择哪个？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你不大会把一把伞就自己淋着雨，然后把伞递给对方说，我交给你。可能那是一个小孩或者一个老人，你可能会这样做，然后自己从雨中啊跑过，就这把伞我就给他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走过去说，哎，我们俩一起打，我那个人应该是你认识的人吧，所以你会走过去跟他说，这把伞我们俩一起打，虽然有点小。那今天呢，在某一个公众号他就特别讲到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两种做法，第一种呢，你把伞送给他，可能用不了多久对方就会忘掉这段小插曲，但如果你说我这把伞虽然有点小，但是咱们俩一起撑吧，对方可能会记很久。那就是在比较一种叫善意的东西，同样是善意，同样是帮人避雨，两种方式反而是两种结局。前者呢，更像是一场单向的给予，一方施予，一方接受，无形中就划开了距离，让对方带着一点微微的愧疚，局促地接下了这份好意。后者呢，却是平等的共度，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理所当然的照拂，只是在同一场风雨里彼此成就。有人这么说，善良是可贵的，但是不加分寸的善良对对方就可能是一种伤害。而人情往来最通透的法则，从来不是毫无保留的对人好，而是在换位思考中拿捏好分寸，在恰到好处时交付善意。我其实现在文章当中看到那个罪字啊，我是有保留态度的，就是你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要去拿捏呀，要恰到好处呀，然后去交付啊，就很累。那就是其实已经等于说你在算计权衡了一番之后才做出了这个选择。也有一种问题说，最高级的助人呢，就是要护住对方的体面，也守住自己的分寸。我觉得帮助别人，护住对方的体面确实很重要。别人递给你东西的时候，明明心里很感激，可是接过来那一瞬间还是免不了有点不自在，尤其是对方带着那种你看我对你多好那种眼神看过来，那点感激里就掺进了别的滋味，莫名的让人不太舒服。心理学上把这叫做受助者羞耻，意思就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被施舍的时候，大脑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抗拒，所以有时候人宁愿淋着雨也不想伸手接那把递过来的伞，因为那把伞太沉了，沉到一接过来就好像欠了点什么，心里压力慌。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各位正在听到是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我们在讲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接触，或者说怎么样去做一种更让对方有体面，然后自己呢也有分寸的这样的存在，并肩嘛。那把伞太沉了，沉到一接过来就好像欠了点什么，然后我们总以为帮助的核心是给，其实不是。

真正高情商的人从来不把我在帮你写在脸上。体面这个东西其实也有点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在人和人之间它很金贵。讲这样一个故事吧，杨绛夫妇他们住在北京胡同的时候，认识了拉三轮车的老王。老王有一只眼睛看不见，另一只呢也不大清楚，就是一只是完全看不见，另一只呢看不大清楚。好多乘客怕出事儿，就不愿意坐他的车，所以他的生意一直是冷清的。杨绛夫妇看得出这个沉默寡言的车夫骨子里老实厚道，但他们从来不直白的施舍，而是平等相待。比如说他每次出门都坐老王的车，哪怕路不远也等着他来拉。家里如果要送水，明明有送冰的车，比如要送冰嘛，那杨绛就专门招呼老王来送，就是让他多挣一份工钱。女儿听说他有夜盲症，就送去鱼肝油帮他缓解症状。那这些事儿单独拎出来都不算大，但都落在了老王的眼里和心里。后来老王病重去世之前，还特意去了杨绛家，那时候他已经瘦得脱了形，却坚持提着一瓶香油一包鸡蛋颤颤巍巍地送到他的手里。杨绛先生不肯白收呀，要坚持给他钱。事后呢，杨绛在文章中这样写：我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老王一定是知道的，他送的不是香油和鸡蛋，而是他这辈子拿得出的全部好东西，是他堂堂正正的回应。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善行无辙迹，帮人这件事儿，一半在做事儿，一半在做人。事儿帮成了，姿态也对了，才算圆满。可惜好多人好心办了坏事儿，事儿是办成了，却在无意中伤害到了别人的自尊。那说到底呢，有一种高级的帮助，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施予，而是润物无声的成全。而要实现这个境界，靠的就是两点。第一呢，就是护住对方的体面，再就是守住自己的分寸。护住体面就是不让对方觉得不如你，守住分寸就是你也没有必要强撑自己，不要把自己啊就为了面子去撑。帮人之前你也要琢磨一下，你给出去的东西是否都是自己能负担得起的，给出去的时候是否心甘情愿。因为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把对方背起来走，而是让他借助你的力量站起来自己走。哇，有一些文章你在读前段的时候你还觉得哎，是不是有点过了，但是读着读着你眼睛就会湿润。我刚刚在想那个老王，他颤颤巍巍的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到杨绛先生的家里的时候，他就是他家里最好的东西，就是他一直知道他们两夫妻在照顾自己的生意，所以他从内心来讲是感谢的感激的。但是彼此之间呢又有一种心照不宣。前面那首歌叫《你的眼神》，下面这首歌叫《你的眼睛》，熊天平。

0: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很久没有这么认真仔细的去和大家分享一些文章。其实文章的本人他就是一个观察家，也是一个思考者，他会把有些纸捅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习，就是有些事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有人帮你稍微的指点一下啊，你一下子就觉得那个分寸自己会把握了。我们有时候确实需要有一盏灯引领一下，带着我们往前走。刚才说你要对别人好，你要护住别人的体面，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还有就是不要踮起脚尖对一个人好。经济学上有一个叫边际递减效应，你给一个饿极了的人第一块面包，他感激涕零；第二块他心满意足；到了第三块呢，他就要跟你摆手了，说哦，够了够了够了。面包的效用是递减的，但人的期待不会跟着递减，恰恰相反，他往往会一路走高。第一次你给他记得你的恩，第十次你给他，他觉得本该如此，第一百次你因为自己的难处没有给他可能就会生气啊，会反问你，哎，你怎么变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我们总以为守住分寸就是不越界，不干涉别人，但还有一种更常见的越界是过度的付出，它不是插手别人的生活，而是毫无底线的透支自己，最后一腔热情，一腔好意，却破坏了原有的关系。人世间里的周炳坤就是这么被拖进泥潭的，他为人老实，耳根子又软，身边的朋友但凡开口能帮则帮，国庆夫妻找上门，他就把老房子借给他们住，又把国庆老婆安排进自己管的书店。后来炳坤自己的房子出了纠纷，不得不把老房子收回来，而国庆的老婆一听脸色立马变了，说哦，你现在要撵我们走，我们也没地方去啊，要走也行，那你再给国庆安排个工作。这个语气就是理直气壮啊，就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你仔细的想想，周炳坤错在哪儿呢？就一点，太好说话，有求必应，从不设限。久而久之呢，亲戚朋友之间心里就形成一种默契，让他帮忙随便就可以实现。他用自己的过度付出悄悄地培养了一群理所当然的人。老话早就说透了，斗米养恩，担米养仇，一斗米救急，人感激一辈子。每天给一担米养成了习惯，如果哪天断了供应，人就会翻脸哦。所以人这一生还是要早点想明白这个道理，恩不能过，过了就成债，情不能满，满了就往外溢。人应该常做举手之劳，但是不必踮起脚尖帮人，这不是自私，而是让善意保值。怎么样，这些话是不是说的也能够点醒一些自己内心经常犹豫徘徊，就说哎呀，我都帮他了，不如再帮他一次。但是你听过没有，你帮过的那个人或者帮你的那个人，你下次找他可能还会帮你，但是你帮过的人他不一定会回馈你哦。周华健那首歌《风雨无阻》，
1: 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
0: 今天我的直播是在微信视频号直播，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最近实习生在，我就会做一些短视频的更新，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还有微信视频号，我们也会选一些热门话题和大家分享。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捧上的绿茶来自龙冠，这一季的新茶刚刚上市，茉莉龙井，一小罐就比那个20克的大多了，一个圆圆的很漂亮的一个罐子，这一罐呢只要49.9元。大家进到直播间一号链接，喜欢茉莉花的味道的朋友，它的茶底呢是龙井茶，一级龙井，然后加了被印制成了那个茉莉花的味道，香气扑鼻。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4: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5: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4: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5: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9: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0: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我就是方宇。我们今天在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或者能给予别人的以及你自己的分寸等等。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是一种思考，因为有些时候一股脑的热情很快就会被浇灭，浇灭之后你就开始觉得人性不好琢磨呀，又觉得做人不容易啊等等，你就会感慨。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就处置的比较好，又帮了别人，别人又觉得他没有让自己尴尬等等，反正我觉得这中间也是有学问的。我们通过这篇文章也多少能够有所感悟吧。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就会慢慢的懂得善意这件事儿最难的不是给，而是给的刚刚好。给少了呢显得有点薄，给多了呢就压垮别人也压垮自己。这世间所有的长久舒服不累人的关系，归根结底都赢在了分寸，胜在了边界，贵在了体面。这篇文章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自己回头再仔细的去看一看，因为有一些细则往往就是你不同的人看他所琢磨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是今天读者的公众号发出来的一篇文章，我就是因为那个伞的问题，所以有比较多的感慨，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的一些细节。
11: 会不会还
0: 我看到直播间有的人在问三号链接，三号链接是一款牙膏，是来自瑞士的怀尔德牙膏。我一直在说，在我的橱窗里，不管哪个橱窗里，如果只让我推荐一款产品，我一定会选择三号链接的这个粉管的怀尔德的这种钻石牙膏。所谓这种牙膏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的牙齿恢复到它本来的颜色。你说一下子变得特别雪白，它也不正常，对不对？就是你本来的颜色，起码是干干净净的那种颜色，上面的咖啡渍、茶渍，像我们经常喝红茶，那牙齿上一定会有红茶的茶渍，但是你每天都会刷，它就不会累积起来，就会比较干净。所以三号链接，刚才有人在问，我就特别多讲一句，三号链接的怀尔德牙膏，它是去渍的牙膏，一周只需要刷两次，你一周大概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星期三、星期六、星期天等等，反正就是2到3次即可，早一次晚一次也是可以的，这样呢就可以把你牙齿上那个牙渍，就是咖啡渍、腌渍还有酱油渍，就是有些人喜欢吃那种红肉，就染得自己啊满嘴都是那种颜色的，那这款牙膏它的去渍效果，我们买过的朋友都可以站出来给回应一下，就是这款牙膏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试错说啊我是在试错，根本没有，就是用完以后都会说好。而我的标准的三件套就是粉色、蓝色和绿色，在这一整年里都会让你的口腔卫生非常的好，让你充满自信，而且这一整年我感觉啊，你就不太会去看牙医了。今年我在1月份的时候大概还有出现过牙龈肿痛，在后来呢发现了这款牙膏以后，我就一直在用它，到现在为止我再也没有去看过牙，这对我来讲真的是啊太幸福的感觉。因为你要去看牙齿，你要等待，你要排队，然后预约，然后在那里耗着的时间，我想想头都很大。

叫人怒。我讲过一个故事嘛，就是有一天俞敏洪采访王石先生说，哎，我看你的牙齿挺好，然后王石先生就笑了，说我60%都不是我自己的，即便如此我现在每一周都得去看一次牙医。当然他也70岁了，但是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牙齿的健康关系到他整个身体的健康，牙齿不好你咀嚼不好，你的胃肠负担，就是牙齿没有完成的任务全部要让胃肠去完成的话，那么他们的负担就会很重。我一直在说，作为家长，年轻的爸爸妈妈一定要对自己的孩子的牙齿负责任，然后也要对自己的牙齿负责任。年纪长一点也千万不要说，哎，我已经老了我就随便吧，你也要从当下，在有限的，哪怕你现在只有8颗牙齿，你也要把那8颗原生的牙齿照顾好。如果你有种植牙齿，那更要平时注重口腔卫生，吃完东西就一定要漱口，这是最简单的。吃完午饭晚饭第一条要做的事情就是漱口，把嘴里的残渣全部给它，你一漱口你就知道，哇，原来我嘴里有这么多的残渣。漱口干净以后，那这些残渣不会留在你嘴里，就不会有那种发酵呀，然后牙结石啊，后来就变成一种异味呀，然后要去洗牙呀。所以从根本上做好基础护理，对于我们整个的健康身体，那个帮助反而是最大的。好，下面这首歌来自谁知道，谁知道这个演唱者是谁，可以把答案写在屏幕上。歌的名字叫《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哇，也有人生意很忙，根本顾不得坐下来喝茶。今天呢，生意不忙，反而给自己偷得了一点闲，所以他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来看我们的节目，看到直播。然后他告诉我，他喝的是普洱茶，也是龙珠一颗哈。哎，你倒提醒我了，最后的机会给你们，龙珠，我们的龙珠就在已经收尾了，但是因为看到他提到龙珠，我就再给大家上一下链接，一号链接的这个宠粉专属的龙珠，108元三包，三大包，每一包里面就有8颗龙珠，三包就有24颗龙珠，108块钱。另外送大家一个方宇的钥匙扣，专门制作的，还有一张签名的明信片，这也是我们真正的跟喝茶的粉丝的一份互动啊，诚意互动啊。今天是最后的收尾阶段，谢谢这位精华的朋友就下单了一号商品。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你，我知道你是一个喝茶的人，既然你是一个喝茶的人，那这个一号链接就一定要拿走它。下个路口见。

0: 真的是要下一个路口见了，下一个路口我会给大家准备一首也是好久没有听的歌，但是他的嗓音呢一直是我喜欢的。我发现我喜欢那种稍微按现在的说法叫烟嗓，就沙哑一点的，但是那种沙哑的声音你就觉得有颗粒感，有岁月的那种不是那么平坦的感觉。广告之后再会。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耳朵都起茧了，也有一些朋友已经买了，我不知道买了以后体验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它对眼睛它是有一种缓解疲劳，然后让你视物看得清晰起来的，有这样的功效，也是26年的老底子的品牌了。如果你想要改善一下，那天我也看到有屏幕上的朋友说自己有了干眼症，我就觉得盯屏幕的时间太久，姚科医生说了嘛，我们盯着屏幕这样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坏的习惯，就眼睛会一眨不眨，就这样瞪着，这个瞪本身就会让你的泪液啊就干掉，就干涸掉，蒸发掉，所以你的眼睛就会干涩。如果真的有了干眼症的话，那后期你会眼睛很难受，你就看到他老是这样挤眼睛啊，眨巴眨巴啊，但是有点为期过晚，一定要在防患于未然的时候做出更多的保护和反应。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喝茶读书享受慢生活。
4: 夏天的酒，秋天的入口，不能停留。
1: 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今天重点就是讲了一个跟人相处你怎么给予，然后能够让自己的心态比较平和，日后不会生出那么多的对人性的怀疑质疑等等，那就是你自己要有分寸，也不要垫着脚尖去给别人，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然后也不要一股脑的往别人手里去塞东西，哈，很有意思。这人性本人就使然嘛，就是人性使然，就会让你一定要有分寸，没有分寸，别人慢慢的接受的时候也就习以为常，甚至觉得你给的不够多，不够好了。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讲，他说他们家的那个家族当中有一个老大，他们家族的老大就是条件很好，所以他会照顾所有下面的人，但是有一天那个下一代的其中有一个，比如说是叔叔阿姨家的一个孩子，就会说，哎呀，我们家这个长辈他不会把自己的房子都卖掉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一套嘛，他也不用住那么大的房子，大家不是都有更好的条件吗？所以你就看到了人性的贪婪，就是他给你再多而且给的更多的时候，你反而觉得理所当然，一直到那个给不出的人，最后反而大家都说，哎，你怎么不能够更好好的努力，然后让我们得到更多呢？就是简直是一个笑话，但这就

0: 直播间一时之间很热闹，有些人来买茉莉龙井。首先它是龙井做茶底哦，当然茶很好。其次呢，茉莉花是印制在龙井里的，所以它茶你看不到龙井，但是看不到茉莉花，但是那个茶香的茉莉的味道就非常浓郁，就是那种香就是有极强的覆盖力啊，让你一下子就觉得你置身于茉莉花丛一样。另外就是买牙膏的，买龙珠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我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现在有的商品。一号链接呢是日泉印象的龙珠含韵2020年的寿眉白茶400克的大礼盒，这一份呢一直是半价来销售啊，只要300多块钱。二号呢是做成了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喝到的龙珠，就小包装的，而且有宠粉的，就是有明信片呐，还有一些手机挂件呐。三号链接是龙罐的茉莉花香茶，很纯很香。四号链接是更大包装性价比更高的。五号链接呢是去渍功效性的牙膏，99元是我们的特别价格。六号链接呢是嘎巴氨基丁酸晚茶。
3: 北京时间10:00，
0: 晚上喝也没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个手动一动，一点都不能动。
3: 股票103，血压71.4，
4: 配合一下人发送，我们在救你呢。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了。
0: 他们知道
6: 眼睛看我的手，眼睛看我，
0: 但又总拼了命的变成可能。
7: 好了，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8: 感谢你医生，
9: 谢谢，
10: 谢谢你啊医生，
9: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15: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6: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7: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8: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9: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20: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21: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2: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懒新闻、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登录学习强国，关注浙江之声，也将为您积累实时的学习积分。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要和大家特别来关注到一个话题。我们说提到女性健康，可能首先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两癌，比如说乳腺癌呀、还有宫颈癌呀等等。等等，那其实我们却忽略了心血管疾病。世界心脏联盟有一个统计说，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女性的头号杀手，而且呢，针对女性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目前其实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甚至可能更多的女性同胞针对心血管疾病的认知还是有点知之甚少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数据也特别提到了，说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死于心血管疾病，甚至45%的20岁以上的女性患有某种形式的心血管疾病。尽管说心血管疾病它的发病率很高，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好像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然后定期的健康评估和必要的预防措施，似乎可以有效降低我们这些相关并发症的一些风险。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谁知女人心，将目光聚焦到女性的心血管疾病身上，究竟该如何防、怎么治啊？我们该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些预防策略？今天演播室当中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和我一起请出做客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黄鹤。再次欢迎黄院长，跟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欢迎
1: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邵逸夫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黄鹤。
0: 好，欢迎黄院长做客到演播室啊。今天我们要跟黄院长跟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谁知女人心，我们要将目光聚焦到女性同胞的心血管疾病身上啊。今天特别想先请教黄院长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患有心血管疾病它有哪些特殊的原因吗？
1: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患有心血管疾病呢，其实我们会有俗称的，也就是说和男性类似的一些危险因素，这个大家都说得出来。
0: 对，
1: 比如说吸烟啊、高血压、肥胖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高脂血症的这种家族史，以及一些比如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等等。但是女性她有特异性的危险因素，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性别有关。那这个从最早开始说起来，其实应该是说比如说初潮的年龄过早或者过晚，它其实也可以成为心血管的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还有比如说这个妊娠期，它会有一些合并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妊娠期的这个糖尿病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甚至还会有一些围产期的心肌病，那这都是属于女性特异的。那甚至呢，其实像比如说流产，以及这个比如说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他是个早产儿，这些都会对母亲会有增加这个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另外呢，还想说的就是说像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在女性的这个人群中发病率非常高，甚至会是男性的8到9倍。那像在这种疾病里面，它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患病率。
0: 所以就是其实导致女性心血管疾病高发的因素还是挺多的啊。
1: 对，
0: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研究这两天也特别提到了，叫女性说提前绝经或者是相对早期绝经，其实是女性增加患有心血管疾病一个非常大的增强因素。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女同胞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其实她患有女性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也会增加。我们就是也怎么想没想明白，就是这两个复合疾病似乎好像和我们女性心血管疾病怎么着也没有搭嘎上，但是为什么又产生了关联啊？
1: 对，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某一种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我们是通过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研究发现的。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来去讨论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对，其实整体上来说，至少有两个因素，比如说绝经期以后呢，我们的雌激素水平骤然的一个下降。那么雌激素呢，它对心血管是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保护作用的，它会扩张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管，就是扩张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然后呢，会调节我们的脂代谢。那么就是说会把这个不好的血脂降低，好的血脂会升高，雌激素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再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具体的其实病理生理机制为什么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其实并没有研究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合并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些女性啊，她发生高血压，发生这个 代谢综合征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要远远高于不合并这疾病的。那这些就是又退回到了我们的传统危险因素增加心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病理生理机制去了。所以说从理论机制上也是可以说得通，但研究还没有那么深入。
0: 所以就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关联性啊。
1: 对。
0: 那另外其实现在很多的女人都怕老，特别害怕自己衰老，所以大家对自己月经这件事儿格外的在意。所以可能很多女性进入到月经期之后还是想方设法的通过雌激素替代治疗办法，希望能够让月经维持再维持，似乎好像只要有月经我就永远保持年轻态最佳的状态。我们特别想请教，现在这个雌激素的治疗已经被广泛的普及开来，可能更多女性都会选择这样一种治疗方式，参与雌激素的治疗是不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
1: 这是好多人都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从大众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他可能希望自己更年期症状能够越少越好。
0: 对，
1: 因为通过激素的补充治疗它会改善，另外一个就像您说的看起来会更年轻看起来更年轻，但是实际上我们医生更加关心的就是到底能不能够减少疾病的风险，或者说它会不会有副反应会增加疾病的风险。那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角度来说，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本身没有已经已知的心血管疾病，如果是小于60岁以前，我们是非常赞成进行这个激素的补充治疗的。因为全球有非常多的研究显示，小于60岁的这些女性啊，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进行一个激素的这个补充治疗是可以减少冠心病的发病的风险，甚至说可以减少冠心病发病以后的死亡风险。所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大于60岁以后这件事情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激素替代治疗的话，肯定是不能够超过60岁，不能超过60岁，反而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而且也会增加很多血栓性疾病的风险。
0: 所以这60岁是一道分水岭，60岁以下的大家可以采取雌激素的补充治疗，然后降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风险。那60岁以上的，可能真的这件事儿，咱就得望而却步了啊。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黄鹤教授做客到演播室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女性同胞的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的防和治。那在整个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浙大邵逸夫院的视频号以及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参与直播互动，在我们的右下角可以点击关注留言啊，把您想关注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向我们黄鹤院长进行在线的请教。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各位我们稍作过渡，稍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3: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2: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

0: 声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 时间来到10点18分，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同时今天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为您带来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关注。演播室当中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浙大邵逸夫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黄鹤，再次欢迎黄院长的到来，欢迎您啊。各位朋友，在这里要为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黄鹤院长目前正在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女性健康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重症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医师教育分会会长、浙江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秘书长、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脑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黄鹤院长非常擅长顽固性高血压、复杂冠心病介入治疗以及女性心脏疾病，所以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大家围绕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电话是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微信平台搜索节目的公众号"大医生来了"，也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浙大邵逸夫医院视频号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的互动专区，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的公屏区域给我们进行留言。稍后我们都将有请黄鹤院长帮助大家进行在线的解答哈。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将目光聚焦到女性同胞的心血管疾病身上。哎，为什么说女性同胞心血管疾病更容易受到关注？因为刚刚我们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其实在全球45%以上20岁以上的女性都有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认识，能够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啊。那我们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要特别来说到在女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因素当中，其中有一个因素也挺重要，就跟女性同胞的情绪有关。比如说在当下的重压之下啊，这种紧张的情绪啊、焦虑的情绪是否发生和这种心血管疾病高度紧密的一些疾病啊。黄院长，
2: 为什么？因为从流行病学数据上看，我们女性更容易发生这个焦虑或者抑郁，它和男性相比应该是倍数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本身焦虑和抑郁存在的话呢，我们的心血管的这个有一些这个交感神经的这个递质，它会发生一些变化。而我们女性本身呢，像冠状动脉本身这个就比较细小，然后呢对这些神经递质又比男性要敏感，那它更加容易发生这种我们说叫做应激性的这样一些心脏的一些损害。平时可能有听说过一个叫做心碎综合征。
1: 心碎综合征
2: 对，心碎综合征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女性，而且也是受到了一些比如说情绪的一些应激、一些事件、心理事件会导致心碎综合征。还有就是可能大家也会听说过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叫做自发性的这个冠状动脉夹层。而冠状动脉夹层呢，它最后的主要的表现还是以心肌梗死为一个主要表现的。而且冠状动脉夹层这个疾病啊，它比较容易发生在这个围绝经期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跟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波动啊，还有跟这个情绪的这样一些波动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国外的数据看起来是妊娠的时候更容易发生，但是国内的数据我们分析下来是绝经期比较容易发生，
1: 更容易出现
2: 啊，更容易出现。
1: 所以说，就这几个常见的突发性的急性的心血管疾病事件，其实跟女性的情绪关联性还挺密切的啊。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人说乐极生悲，会不会大开心大笑，是会不会也导致？
2: 更多的可能还是这个悲伤，或者一些自己认为的一些心理事件，可能更容易。而特别开心和这个的话，有可能会增加了心率，比如说提高了代谢率，然后可能供需矛盾的时候发生一些问题，它的病理生理机制可能是 不太一
1: 样
2: 的。
1: 对。另外，我们其实说到女性同胞，我们既然要唤醒大家对心血管疾病的早期认识，就是其实我们需要学会提前的风险评估。哎，自我的风险评估，我们要着重围绕哪些方面啊？
2: 刚才其实特意的说到啊，我们女性发生心血管疾病的话，我们其实一个是和男性相同的一些传统的危险因素，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肯定是要通过询问家族史啊，还有定期的体检，我们要来发现它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女性的一些特异性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避孕药的服用，避孕药的服用其实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无论是自然的流产还是药物流产，其实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女性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一些理念来减少的事情。但是像另外一些，比如说妊娠期会合并的某一些疾病啊，还有这个初潮的年龄啊，这些可能还有围绝经期什么时候到来啊，这些可能是我们女性很难自己去能够改变的一些方式了。所以能够改变的我们要努力去改变，
1: 就是我们把比如说一个是避孕药，还有一个就是流产，
2: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共同存在的就是吸烟啊、酗酒啊、肥胖啊等等等等，这些男女共通的这些风险因素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女性患有心血管疾病，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黄院长，就是她的临床表现和男同胞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2: 这个也是让很多临床医生特别困惑的地方。那同样的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疾病呢，女性呢，她更多的可能不是表现为我们所说的典型的胸痛，那么就很容易被人家忽视。她会更多的合并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啊，
1: 这样的。
2: 对，而且她的这个胸痛的部位啊，她总是多变。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就识别起来，就会觉得她可能是焦虑吧，或者是神经官能症吧。那么这个时候反而会导致这个去看病的这种延误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女性她的描述可能只是这个衰弱没有力气。那么这个表现也会比男性要多见的很多。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45岁的一个这个围绝经期的这样一个女性，发生了急性心梗，她的这个症状就特别的不典型，被我们其实诊断的过程中就延误了。
1: 所以就是很多这些症状其实很容易和大家这种像比如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神经官能症啊混淆到一起。
2: 对，和其他系统的这个也容易混淆到一起。对，有时候医生就是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恶性的一个疾病存在，
1: 因为她可能一症状一出现，大家可能觉得会不会是这种焦虑所导致的什么躯体形式障碍这种感觉。
2: 对，没错。
1: 所以呢，就是这个可能和男同胞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说男同胞和女同胞还有个共同体，就是我们预防心血管疾病，避免一些高危因素，我们能够通过生活方式去干预。那我们共通的都有哪些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去降低这些风险因素的啊？
2: 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阜外医院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样本量，大概有90万人的一个中国的样本量，就讲到四个方式，就是可以大大的去减少心血管病的这个发病率，这个男女共通哈。就是比如说，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健康饮食，然后呢，就是说要这个有保证适量的一个运动，然后呢，戒烟。戒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能吸二手烟，因为中国女性受到最大的危害是二手烟的摧残。
1: 对，
2: 而且这个研究报告里特别提到，就如果说就是家庭的这个厨师就是一直由女性来担当的话，也会增加她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为油烟。油烟。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要保证比较充足的这个睡眠啊等等啊。那么关于饮酒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不希望大家饮酒，那么如果要饮酒的话，也是要非常少量的饮酒，而且特别不主张说，有些人说，饮酒是可以软化血管的，所以我就通过饮酒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是肯定是不推荐的。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烟是绝对的戒，酒是限量，
2: 对，只能一点点，
1: 是吧？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是还要做好日常的健康的自我监测。那这个监测其实要围绕多个维度，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哪些数据其实女性要每天要做好日常的监测和管理的，或阶段性做好日常监测和管理的？
2: 对，我觉得阶段性的日常监测和管理其实非常重要。所以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年龄段，那么对于这个体检的一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啊。那一般情况下，像没有任何家族史和这个家族的一些遗传性的，比如说家族高胆固醇血症啊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遗传疾病的话，那其实普通的话，像一般45岁开始，一般我觉得1到2年的这个体检肯定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要去筛查 一些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了。
1: 嗯，
2: 那么当然包括如果有很多女性，刚才我也说了，类风湿关节炎啊，还有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会大大增加。那这时候如果有一些关节痛啊，有一些症状，那也要早点去风湿免疫科啊，或者去全科先去就诊来进行一些筛查。
1: 嗯，所以说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就是现在是不是女性同胞对心血管疾病这个认知，大家还不是
2: 对
1: 那么深刻，是吧？
2: 对，因为大部分女性都觉得，导致女性死亡的首要的死因可能是乳腺癌，
1: 对，
2: 或者是宫颈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导致女性死亡的首要的疾病还是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的死亡是占重一个最大的部分，接下来也依然不是乳腺癌或者宫颈癌，而是肺癌。
1: 嗯，
2: 对，然后大家就很想不通说，哎，我们吸烟的人群这么少，因为二手烟，还因为我们是家里的厨师，对，
1: 所以这样风险大大提高了就啊。但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我们黄鹤院长这么多年来在普及女性心血管疾病的这条宣教路上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工作。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黄鹤院长这么多年来在女性心血管疾病的广泛普及和健康教育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努力和哪些探索，当然还有哪些尝试。那当然大家有各种各样围绕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啊，不光是女性同胞的，我们要展开全年龄段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黄鹤院长进行在线的请教。直播热线稍后为您开通 0571-8882-8999。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0: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副院院长蔡秀军。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1: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2: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3: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4: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5: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6: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17: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8: 我是浙江省林同志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6: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00至11:00，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9: 各位10:3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黄鹤院长再次做客演播室，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节目的主题，谁知女人心。我们要将目光聚焦到女性同胞的心血管疾病方面啊。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黄院长，目前正在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女性健康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重症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医师教育分会会长、浙江省医师协会心血管病分会秘书、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脑血管疾病专委会常务委员。那么一直以来呢，黄鹤院长长期从事顽固性高血压以及复杂冠心病介入治疗、女性心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这些方面有着极高的建树，所以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多种平台的方式参与到直播互动。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微信平台搜索节目的公众号“大医生来了”，各位您就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稍后您的问题，我们都将有请黄院长在线的帮助大家去解决和回答。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少儿附医院的视频号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在直播评论专区也开通了互动区域，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进行留言。稍后您的问题，我们 们都请黄院长在线的帮助大家去回应啊。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女性同胞的心血管疾病身上，我们锁定了两个，一个是女性，第二个是女性的心血管疾病。所以说我们提高大家对相关的认知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就像黄院长提到的，就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大家可能女同胞更多聚焦到乳腺癌、宫颈癌等等等等，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女性健康的危害远超乎其他疾病，我们希望能够唤醒大家的相关的认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黄河院长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从零起步，一直在探索女性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普及、相关的健康教育，包括相关指南和共识的制定。那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黄院长，就是针对女性同胞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相关的防治，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我们是如何一点点去向患者普及大家这方面认知的，甚至抓住一切能够有到广泛普及或宣传教育的机会，又是怎么样给他展开的啊？
2: 对，就是因为来我这里看的呢，相对来说年纪可能会大一点，基本上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就是生育期的，比如说马上要去妊娠的这样一些。那刚才大家也知道了，听到了我们避孕药的这个服用啊，还有比如说药物的流产啊，其实它都会增加这个母体自身未来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其实是可以做到人为的去避免它。那么到了这个患者如果说他这个有一些传统危险因素的家族史，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脂血症啊、糖尿病啊，甚至比如说吸二手烟啊等等，那这些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而这里我其实也特别想说到，就是同样患这个高血压，那我们女性呢，在同样的这个血压水平条件下，会更容易发生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心脏的肥大，甚至出现心功能不全，我们把它叫心衰，它会比男性更多见。那么糖尿病也是一样，糖尿病如果男性和女性都罹患。

0: 的话，糖尿病的并发症在女性这个也会更多一些，会更多发生。所以同样的高脂血症，那这些呢都是有这个临床的非常大型的研究的国外的证据的啊。所以说，即便是同样的传统的危险因素，我们女性也要更加的关注，而且要一定要依从这个医生的一些医嘱啊，一定要把它控制好。然后到这个绝经期呢，那就开始要尝试着说，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我们要考虑要进行一些激素的补充治疗，看看能不能够尽量的去减少就是未来的一些风险，而且能够提高这个减少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啊，
0: 当然女性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刚才也讲到说和这个情绪相关特别大，那我们要去寻找就是适合自己疏导自己情绪的一些方法啊。那么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自己一直在写这个写毛笔字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听音乐，有的时候和朋友来一场旅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寻找到说来能够应对这个生活压力和各种压力的一种方式，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一个状态，也能够大大的减少女性的这样一些心血管的风险。
1: 是的，就是女同胞其实我们在重压之下其实也要学会取悦自己啊，因为其实我们心情好了，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大家可能觉着关联还不那么密切，但实际真的很密切。心情好了，我们可能这样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就是共通点啊，这个控制合理的饮食。哎，就是这个饮食，女性同胞的饮食是怎么去管理它更好啊？
0: 推荐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就是我们一直会给大家推荐叫211餐盘。
1: 211餐盘，
0: 因为很好记，大家知道211大学。
1: 对对对，
0: 不是211餐盘。哎，咱们今天的这个餐的话，就是一个盘子，我们把它划成四等份。
1: 嗯。
0: 那么二呢，就是蔬菜和水果。
1: 啊，
0: 那么另外一个一呢，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肉类
1: 啊，
0: 鱼虾这种蛋白质和肉类
1: 啊，
0: 一，那么一份哈，一共是四份嘛，
1: 嗯，
0: 那么两份是蔬菜和水果，一份呢是蛋白质或者是肉类，
1: 嗯，
0: 那么再还有一份呢就是主食。
1: 主食，
0: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习惯呢，可能是二就是主食，淀粉。
1: 对，
0: 有的时候，而且主食里面呢，觉得只有米和面是主食，其实我们摄入的很多，比如说番薯啊，
1: 嗯，
0: 玉米啊，
1: 土豆啊，
0: 这些也是主食，也是淀粉。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四，也就是说你今天一盘的这个餐里面，只有四分之一主食可以摄入。
1: 嗯，
0: 你如果能够保持这个211的这样的一个餐食，那么应该说是一个健康的饮食。
1: 嗯，所以需要长期以往的坚持。
0: 对，
1: 黄院长您就是天天
0: 我坚持餐餐211，
1: 所以找到这个身材管理好的好办法了啊。另外还有就是女同胞的运动，现在女同胞现在有运动，我觉得我身边的女性大概是这样，就运动有点盲目。
0: 嗯，
1: 大家觉得我要去打网球，我要去游泳，我要去练普拉提，我要去跑步，这样就大家运动项目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哪一样也没有练好。
0: 嗯，
1: 这都是平平，但是把自己弄得感觉很充实很忙碌，所以就是女性运动项目的这个选择如何因人而异啊。
0: 嗯，对，也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运动量要多少，
1: 嗯，
0: 我们才能够满足我们比如说抗衰老啊，嗯，减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种。那这个倒是有个好消息，因为去年有个非常大样本量的研究发现说，如果要达到同样的一个抗衰老和减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状态的话，女性的运动量可能不足男性的一半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1: 啊，这样子啊。
0: 所以说大剂量的运动在女性而言是不需要的，是完全不需要的。然后这个是关于运动的量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选择运动的种类的问题哈。那么像普拉提它可能主要是练肌肉哈，
1: 对。
0: 然后像瑜伽主要是练这个牵拉和练这个柔韧性，嗯，然后像有一些女性挺猛的，喜欢可能跑步爬山，
1: 嗯，
0: 但是这些呢可能相对来说对关节的损伤很大，
1: 嗯，
0: 我们其实都并不是很推荐。那从我们心血管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推荐的就是有氧运动，
1: 嗯，
0: 然后结合一点点的这个阻抗运动，
1: 嗯，
0: 那么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以有氧运动为主，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或者自己在家里比如说这个跑步机也可以，在家里原地踏步跑当然也 OK 啊，
1: 嗯，
0: 然后肌肉再练小小的一点点
1: 就可以，
0: 基本上就完全够了，
1: 够了啊，
0: 不
1: 需要像男同胞这种大汗淋漓，
0: 不用大汗淋漓，
1: 天哪，
0: 可以很优雅的运动。
1: 而且我觉得女同胞这个运动项目练好了，运动项目选对了，其实对自身气质的塑造我觉得挺重要的。
0: 对
1: 啊，好，那今天大家有关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特别提到了，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 了节目的视频号当中，包括我们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当中，大家已经有任何人问题来请教我们黄院长了。我们先来把几个问题单拎出来请教一下黄院长啊。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视频号上各位网友的留言。网友问到了，他说这个辅酶 Q 十对更年期女性有帮助吗？辅酶 Q 十这两年被炒得太火了，我看100毫克一粒儿，200毫克一粒儿，400毫克一粒儿的，就挺多的。其实我自己也在吃这个啊。
0: 哦，是这样。
1: 对，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它带给我的好，也没有吃出它的不好，所以这辅酶 Q 十这件事情，大家该怎么看啊？
0: 我觉得明确可以告诉大家，对于更年期还有包括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除了急性的心肌炎以外，辅酶 Q 十可能并没有带来很多的一个效果。
1: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
0: 然后现在因为全球都在炒这个药，
1: 对 对，
0: 然后不知道是把它当药还是当一个
1: 保健品
0: 、啊，对，可能还是保健品为主。
1: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窦性心律过缓如何治疗啊？
0: 哦，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窦性心律是好的。
1: 嗯，
0: 那过缓的话呢，一般的过缓没有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而且窦性心动过缓的时候没有合并有一些，比如说脑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的时候，我们窦性心动过缓本身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出现了窦性心动过缓，我们有时候要去找原因。
1: 嗯，
0: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原因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啊，它会引起来这个窦性心动过缓。当然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你就一直心跳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啊，那其实如果又不是这种病态的慢，其实这是好事儿。因为大型的研究显示，一个人的这个心率的这个总的这个心率，一生总的心率是固定的，所以你心跳是生理的这种缓慢，其实比那个心跳快的人他要长寿。
1: 所以大象活了久了，是不是？
0: 对，
1: 老鼠
0: 就比较短命，确实是这样。
1: 还有就是，其实运动员就运动，平时你运动越多，你的心率
0: 会比较慢。
1: 哦、
0: 对对，当然我们一定要去鉴别它是一个病理的，还是一个生理的，是需要干预的，还是不需要干预的？
1: 不需要干预的两种。
0: 然后是有病因的，还是根本没有病因的？
1: 当然我们都希望男士生理性的因素啊，活得久。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微信网友也问到了，他说24小时频发早搏25000次需要怎么治疗，黄院长？
0: 要问一下，就是这个早搏是房性早搏还是室性早搏？
1: 没提到、哦、
0: 对，然后还需要知道他的是25岁是吧？是
1: 24小时
0: 啊 ，sorry， 就是说年龄也不知道，性别也不知道，然后原发的疾病也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说路边看病，就这个问题我很难分析，因为我们看病的话就是一定要 case by case， 要有很多细节才能知道。
1: 所以说像这个英，您可以在门诊时间到时候和我们黄院长取得联系，因为正好您是通过我们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关注节目的，然后直接跳转到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线挂号了，就这么简单，进入到内科序列。选择心血管内科黄鹤院长啊，他提到了房性男，36岁女性，
0: 36岁房性啊、
1: 对，
0: 那要如果是一般像这个年龄的房性心律失常的话，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般像年轻的房性心律失常的话，我们可能至少要去完成心脏结构的一个检查，因为如果反过来是一个室性的这个早搏，比如说25000的话，倒多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所以我们要看年龄段。
1: 所以这个还是
0: 真的要好好看一下，哎，一定要好好
1: 看。您可以到门诊时间找到我们黄院长，黄院长的门诊时间是在邵逸夫医院，每个星期一、每个星期四和每个星期五的上午，周一、周四、周五的上午。那么其中周四上午呢是黄鹤院长的特需门诊时间啊，另外周一和周五的上午是黄鹤院长的专家门诊时间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在我们大医生来了节目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好，我们来看到这是微信网友问到，他说我是焦虑症的患者啊，之前有多次惊恐发作的情况，心跳加速、暴汗，然后感觉胸闷，前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呢到了医院之后，医生让我做一个冠脉 CTA， 然后冠脉 CTA 提示左前降支有心肌桥，想请教一下黄院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因为频繁的惊恐发作，心跳加快，会不会导致心梗的出现？
0: 首先想明确一点，就是冠状动脉心肌桥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状态啊，只是说这个心肌跨压到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啊，造成的收缩期狭窄，但是舒张期的供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件事，我觉得不用特别担心啊，大部分的情况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然后呢，当心率过快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就是说减少心脏的一个供血啊，因为舒张期也非常短嘛，它会减少心脏的一个供血，那么可能 个别的患者他会特别担心会不会有这个血管堵塞然后导致心梗啊、
1: 嗯、
0: 那么有这个几率存在但是非常非常小、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首先一个我们的冠状动脉中央硬化性心脏病通过冠脉 CT 其实已经排除了然后只是说发现了和很多人都同时存在的一个叫做心肌桥

0: 老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也不能把它称为一个疾病啊。然后第三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反复惊恐发作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要考虑进行一些时间的住院治疗。我觉得要进行一个可能更加强度的一个去抑制，因为惊恐发作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患者总是会有一些濒死感。
1: 所以就很容易和心脏病混淆。
0: 对，就是刚才说躯体的这个投射
1: 障碍这种啊。
0: 对，而且确实发作的时候心率会非常的快。
1: 所以这个就是有鉴定医生要辨别到底是心脏病还是确实惊恐发作所导致的，是吧？
0: 对对。
1: 天哪！所以呢，这位朋友啊，到门诊时间，可以再请黄院长帮您评估一下。当然，必要的时候要到精神卫生科专科再来看一下，这是挺重要的一点，好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大家的心跳都好慢啊，今天。今天在所有咨询的人当中，心跳没有超过59的，我看过去。大家分别问，我们合并一下大家啊。大家有问，我是43的，我是49的，我是59的，心跳啊，都怎么样？
0: 首先肯定一个59的我们就不问了哈，因为这个窦性心动过缓，这个是非常轻微的，我们不讲了。但是43和49的，我要问一下，就是这个是心电图做出来是，普通的白天的心电图做出来就是43、49呢，还是说我动态心电图最慢的心率是43、49，还是说是你通过血压计测量出来的43、49？因为这里面差别很大。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看怎么测量的这个数据。
0: 对，如果说是这个测量血压的时候读出来的43、49，它有可能是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还有一种可能是早搏很多，它会漏测，所以这个和真实的情况是有非常大差别的。那么如果是24小时动态测出来说最慢的心率是43或49，那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尤其是在晚上深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迷走神经张力很高的时候，它本身就很慢。你不需要这么快的心率，我刚好可以好好的休息。
1: 对，其实我今天想到，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现在都带这种智能手穿戴设备嘛。
0: 对，
1: 他有一个过缓提醒。然后你心动一缓了，他手表该震动提醒你。我有一次好几个朋友，对，他夜间被惊醒的就是这个手表。
0: 对，
1: 把他给震醒了，一看，哦，说心动过缓，但其实人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不需要太过的焦虑和紧张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到微信网友问到，这个其实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更年期预防心血管疾病，刚刚我们也说了，最好的办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就相对合适的办法是60岁之前可以采取雌激素的治疗。再给我们确认，他再给我们确认，这种情况是对的吗？对的，
0: 是对，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指南说，你一定要进行一个激素的替代治疗去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但是呢，确实是在这样的一群更年期症状特别严重的一些人身上，然后进行了一些激素的这个补充治疗。然后这些人同时又是没有明确的心血管疾病的，因为有明确的心血管疾病，是不是可以进行激素替代治疗或者补充治疗？还是要去咨询专科医生的啊，然后用的是口服的这个替代，还是说经皮的一些制剂，那都是风险都是不同的。就是说在这些人里面确实发现可以明显的减少他们未来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的发生以及死亡。对，所以道理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我要通过激素的补充就能够减少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 没有这么绝对，
0: 没有，肯定没有，可能还是传统的危险因素以及另外的一些女性特异的一些可能要特别关注
1: 的。是
0: 的，
1: 大家现在就是想着能够药物干预，就不想靠生活方式干预啊，
0: 对，
1: 是不是？就像减肥这件事儿，只要能针灸减肥，我就不想去通过运动减肥。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他说问到，他说去年7月份啊，在我们医院安装了起搏器之后，感觉一直乏力不舒服，想请教黄院长。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 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十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个问题特别专业啊。那么想回答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起搏器依赖的患者，就是说每一跳都依靠起搏器来这个跳的话啊，那么你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起搏器它是不是一个生理性起搏啊，要去查看这个起搏器的型号以及手术记录。那如果说这个起搏器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生理性起搏，那么这个患者很有可能得了一种综合征，我们把它叫做起搏器综合征。所以呢我建议你还是一个要去做起搏器的程控。我们呢每周四都是有这个青春院区这边都是有起搏器程控门诊。那么先确认这件事儿，然后如果确实是因为起搏器综合征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以及起搏的一些就是说参数的一些调整，能够把这件事情去除掉。另外当然还要进行一些筛查，比如说会不会合并有比如说肿瘤啊一些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啊等等一些其他引起乏力的一些疾病。所以我觉得这个患者还是需要到医院来看一看，
1: 评估一下啊。
0: 对，
1: 好的。那说到起搏器，还有个朋友也问到了，他说我自己的姨父啊在宁波，医生宁波的专家建议做起搏器，想请教一下有推荐吗？费用多少钱？是否纳入医保？
0: 首先一个起搏器肯定是纳入医保的。那么除非说我是要装一个特别特殊的起搏器，比如说这两年起搏器有很大的一个学术的创新哈，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胶囊起搏器，但是这个可能不进医保，但是这个胶囊起搏器它的适应症是非常窄的，基本上并不能够使用说依赖起搏的这样的一些人。我们有的时候心脏偶尔停跳的时候，那么起搏器偶尔工作，我们这个就不叫起搏器依赖。但是起搏器装进去以后每一跳都要靠起搏，那我们叫起搏器依赖。所以你是否是起搏器依赖的病人决定了你安装什么样类型的起搏器。我们普通的双腔起搏器适用于绝大部分人群，整个手术和住院下来的话可能40000块钱不到，而且基本上全部都纳入医保。所以其实进口，对对，国产可能还要除以二对。然后而且现在就是还有我们长城的起搏器，就是可能可以用到10年的，寿命很长。另外还有一些可能可以抗磁共振的起搏器，可能价格会稍微再高一点，但是老年人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所以一定要考虑成熟以后去装这个起搏器。
1: 所以到咱们医院啊，我黄院长有带您的门诊就可以，是不是？
0: 在我的门诊就可以。那对，然后起搏的话我们也有专门的同事，他来从事这个起搏这个亚专业。
1: 好的。刚刚那个朋友补充，他说我40%是靠起搏器啊，起搏器检查是正常的。
0: 有可能40%的话也有可能会引起起搏器综合征，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对，我觉得一般大于这个25%或30%就有可能发生起搏器综合征，所以还是需要看一下。而且起搏的时候的这个心电图的 QS 波宽有多少，也是我们要关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门诊来看一下，
1: 再评估一下。好的。我们再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是微信网友，这个叫石子，他问到了，他说黄院长你好，男性35岁，稍等，我先更正一下，我们是黄鹤院长，不是王院长啊，黄鹤院长对，王院长黄鹤院长，西西高的鹤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邵逸夫医院微信公众号直接，因为大家可能在通过视频号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接从视频号跳转到公众号就可以直接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哈，是黄鹤院长。好，回来再继续回来啊。黄鸿院长刚才提到，这男性啊，36岁，有一次因为心脏不舒服到医院检查 CT， 检查心电图，发现预期综合症，然后等到再次复查的时候又没有了，今年体检也没有了，想请教您，是一过性的吗？
0: 很好，这个诊断我们就把它叫做间歇性预激。我不知道这位患者有没有理解啊？我们心脏里面呢多了一条房室节区呢，边上多了一条传导的路径。那有的时候呢，这个电活动从它这里传下来，那么心电图表现就是预激综合征。那么有时候呢，从我们正常的房室节传导下来，它就不会表现，所以这个叫间歇性预激。那么至于接下来你说，这个间歇性预激我是不是要干预呢？那我也要说，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像预激的话， 就有旁道可以有前传功能的话，我们一般不管这个患者是否发生过阵发性的折返性的心动过速，我们还是建议他去把这个旁道，可能还是建议做一个很微创的手术把它去除掉啊。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太会发生一些房性的恶性房性的心室伤，尤其像

0: 铁证。
1: 哦哦，所以是预期综合症抓到了就是存在的。
0: 对。
1: 哦，好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还有两分钟，马上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啊。事情早搏，39702次，63岁女性，然后一惊总是浑身出汗，心跳加快，请问黄院长该怎么办？
0: 这个年龄的这样的这么多的时性早搏的话，一个就是要看时性早搏到底发生在白天这个时段，还是晚上这个时段，还是24小时均发。第二个要特别的需要鉴别的疾病就是冠心病。
1: 冠心病，
0: 对，因为非常担心的是因为心肌缺血引发了这个时性早搏。还有24小时心电图30000多次的时性早搏是单元的还是多元的，所以说起来一个图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细节，然后又要结合这个患者的一些危险因素和发作时候的症状，我们要来评估到底进行病因的筛查，还是说先对症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就我们会有 一整套的一个逻辑在这里做。
1: 其实这个还是要医生在前面
0: 对，因为63岁的话往往不太会是功能性的，那我们一定要去进行一个病因的检查。
1: 嗯，就要找出继发因素
0: 原因。对
1: 啊，然后再具有针对性的把这个症状给它解决掉。
0: 对啊。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护眼相关的话题。那么比手机还伤眼的产品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对孩子来说，其实呢有一个是很多孩子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儿童的电话手表。可以说呢，这个是科技送给家长的一份礼物啊，因为有了它呢，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孩子的位置，有了它跟孩子联系沟通起来也更加的方便了，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了解法。确实有定位、防走失、随时能够通话，这些功能都让父母无数安心了不少。但是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少了焦虑，在眼睛问题上就有了很多的问题。有的孩子一到家呢就趴在桌子上啊翻看各种消息，要么就是呢低头看表情包啊玩小游戏，有的甚至晚上关灯了还在偷偷的点亮屏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心了，孩子长期的频繁的盯着手表会不会影响视力健康。在全国6到12岁的儿童当中，有近28%的家长反映孩子在过去的2年当中啊视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数据还显示呢，其中超过40%的孩子每天使用电话手表的时间超过1小时。当然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孩子这些近视的问题就归结为是电话手表惹的锅了，因为近视的形成呢，往往也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你遗传因素、户外时间、用眼姿势、学习负担，可能每一个都是推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高频率以及高使用率啊，近距离的使用确实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孩子眼睛的负担。它可能不像孩子玩手机玩平板那么显眼啊，不像被那样的严格限制，反而就是因为随身佩戴看一眼就行啊，而被大家忽视了。这些看一眼的瞬间，一天天的就会累积成视力的隐忧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在用电话手表？你知道他每天大概使用的时间是多长吗？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来说一说啊，玩这个电话手表比玩手机更加隐蔽、更加伤眼的地方。首先呢是屏幕太小，距离太近了，眼睛一直在用力。电话手表呢通常只有1.3英寸左右，那孩子要看清上面的内容就得凑得很近，那经常就是眼睛贴在上面了。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眼睛的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那么时间一长，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就容易出现假性近视。每天近距离用眼超过2个小时的儿童，那么近视的风险呢比低于1小时的要高出38%。而且电话手表的碎片化用眼最危险，每次好像你感觉他看都不久，但是你一天他看个几十次，累积起来已经比看平板还多了。这种碎片化但是高频次的使用方式，恰恰是最难被察觉也很容易积累眼疲劳的方式了。再来就是蓝光辐射，看似很柔和，但是刺激不少。儿童手表是采用亮度高、色彩鲜艳的屏幕，视觉效果好，但是因为蓝光的强度也是同样很高的，它并不会造成你直接失明，但是会诱发视疲劳、干眼，并且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晶状体呢比成人更加的透明，所以说对蓝光的过滤能力更弱。可能大人看个10分钟没事儿，但是孩子看同样的时间，刺激更大，恢复更慢。再来就是习惯的问题了，不光是看得久，而是随时在看。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孩子用手表的时间跟方式都是零碎的，可能他回到家偷摸的看一眼啊，要么就吃饭的时候我去拍个照，睡前我听个语音，这些频繁的随机的点亮屏幕的行为，让眼睛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那眼睛的疲劳呢也都是在这一点一滴当中被偷走的。所以说不能说儿童手表就不好，不要再用了，只不过是这种小屏幕、高频率、近距离和姿势差的使用模式才是儿童视力的隐形杀手。所以在购买方式跟使用上啊，还是要两手抓。买表容易，但是用好难。那家长呢，最容易的就是忽视电话手表的伤眼问题了。很多时候它不是设备，而是在购买时的一些盲点，跟孩子在使用当中的失控。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首先来说，要买对的表哈，不要被这个智能两个字儿带跑偏了，要明确目的，功能越多不等于就越好。电话手表的本质，它就是一个通讯的工具啊，不是一个智能设备。所以最初给孩子购买的初衷呢，也是想要让孩子安全一点，我们能够掌握孩子的信息更多一点，而不是让他娱乐起来。所以说越简单越安全，最好是有那种三大核心功能的型号，它就只有通话、定位、SOS 啊，尽量避免还有什么小游戏啊、短视频啊、社交圈的版本，因为看起来功能多的好像实用，但实际上给孩子更多看屏幕的理由了。再来就是看它的屏幕规格、尺寸啊、亮度啊、护眼模式啊，是缺一不可的。屏幕的尺寸太小看不清，太大呢也会贴得很近，1.4到1.6英寸是最佳的。那么亮度调节来说呢，一定要自动的可以适应环境的光线，避免过亮或者说刺激。再来就是蓝光控制哈，优先选用防蓝光或者有夜间模式选项的型号，不要忽视这个细节，因为低端手表为省电，常常会采用低刷新率去屏幕，那么闪烁它的肉眼可能是难以察觉的，就很容易引起头晕和眼疲劳。再来就是要家长能控制功能的关键指标，优先选能够通过 APP 后台来查看使用时间的，特别是要关闭娱乐功能的产品。比如说哈，部分品牌呢支持上课禁用、夜间锁屏、游戏屏蔽等等的一些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孩子在无意识当中刷手表的机会，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品牌啊，支持软件更新的产品是更加的稳妥。另外还有的品牌呢，也会在 APP 端显示孩子使用的时长，帮助家长实时的掌握实际情况。

买对了还要用得对，电话手表的伤害不是一次看久，而是经常随时看，所以说呢，也要帮孩子建立用眼节奏跟使用边界，每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30分钟，也可以设定一个手表休息的时间哈，比如说上课禁用，晚饭后关闭，睡前自动锁屏，采用20/20/20的护眼法则。再来就是要亮度适中了，避免在暗光或者说强光下，要么就是要使用的姿势一定得正确啊，手臂自然伸直观看，保持距离30厘米以上，坐姿稳定，不要侧躺、趴着或者走路的时候使用。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孩子更难入睡，所以建议睡前1个小时不使用手表，这也是要家长去盯着孩子的一个点。再来就是每天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显著降低近视的风险。阳光当中的自然光线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过度增长，也就是说呢，多晒太阳，多看远方，比任何护眼灯都来得有效。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哪怕是15分钟，也能够给眼睛一次真正的放松。还有就是孩子的习惯哈，也大部分可能是源自于父母的行为，如果家长自己都每天一回家低头在滑屏，那么孩子自然也会模仿，所以不妨试试在晚饭之后设立一个无屏时间，全家放下电子设备啊，每周末一起来查看孩子的手表使用数据，每3个月来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当家长都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的时候，那么孩子的使用习惯自然也会被改变的。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出现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家长的焦虑，但是当我们用它换来了安全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视力负担，但是只要懂得选择，懂得管理和引导，一块小小的电话手表既能守护孩子的安全，也能够守护他们的视力。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涉水行车，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应开启近光灯、远光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以保持视野良好。行驶途中如果遭遇积水路段，切忌猛踩刹车、猛打方向，一定要观察确认安全后低速行驶通过。如果在经过积水路段时熄火了，不要在水中重启发动机，否则发动机就有进水爆缸的危险。正确做法是应该将车停放在原地等待救援。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

0: 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6: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5: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5: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9: 与我，
10: 与我，
9: 与我，
10: 与我，
5: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6: 继续回到我们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当中。面对孩子做的同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哈，自己当下的心情不一样，可能给出孩子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说几个场景。那么孩子如果说出门呢，他不想穿的太多，那么可能如果你那天心情还不错，会温柔的说，哎，你看这天这么冷啊，风很大，怕你感冒了，要不多加一件。孩子可能会被你的语气感染啊，就穿上了。但如果那天你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能呢啊上班不顺利，要么就遇到了点小烦心事儿，看到他那副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啊，那这个时候情绪化的话就来了，说天天说不听，冻感冒了别找我。再来说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的，你心情不错休息好了，会耐心的提醒啊，说快点写完我们就能够玩了，可以休息了。可如果那天你刚好也有点不开心，再看到孩子一脸磨蹭的样子，这个时候语气应该也会变成，到底要不要写，要我说几遍还不写完。所以这个行为也是我们这今天要聊的啊，叫情绪化管教。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个家庭当中都会发生，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长期严厉和控制型的教育，而是由父母当下的情绪状态决定的。有的时候温柔，有的时候暴躁，有的时候耐心解释，那有时候一句算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所以看似小小的差别，也在塑造着孩子对爱安全感和有关系的一个理解。先来说为什么很多爸妈都很容易出现情绪化的管教一个反应。面对孩子的相同的行为，可能因为当下的情绪不同，给出截然不同的回应，重点就在于同一行为不同反应。那么首先呢，是因为情绪阈值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的负荷限度，当这个限度被工作啊、睡眠不足啊、人际矛盾等等的消耗殆尽的时候，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让你爆发。再来就是在疲劳或压力下，大多数家长更依赖的就是及时的反应，就是发火或者说训斥，而不是坚持平日里规划好的教育原则。你想要用理性教育，但是你的理性此刻已经被情绪压垮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自己也是被类似的方式教过的，那么见到孩子重复自己小时候的错误，容易本能反应，因为那是熟悉的模式，也被证明有效，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孩子停止错误的行为。还有啊，就是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确实太快了，压力很大，那么家长也有自己的一个情绪起伏，都很正常。所以说在工作生活家庭各种问题的夹击之下，那么教育孩子有时候真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被点燃的那一刻，不是说自家的孩子有多不懂事儿、多难带，而是大人的耐心跟情绪已经被耗尽。

那如何调整才能够把情绪啊从武器变成工具呢？这类情绪化的反应不是说不可逆的，那么多数家长呢只是缺少觉察跟技巧，这些都是慢慢可以被学习跟练习到的。首先就是一定要把规则提前定好哈，在平静的时候跟孩子一起来制定家庭规则，比如说天冷了出门就是要穿外套啊，做完作业了才能够玩，让孩子参与和设置合理的可承受的后果，让这个规则变成共同的约定，而不是情绪发作时的随口命令。再来就是在练习情绪上来时，用简单的句式给自己时间。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我现在有点累，有点生气啊，给我几分钟，我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需要先忙完这件事儿，我们稍后再谈。这个不是说我当下跟孩子逃避需要对话的这个责任，而是对孩子示范我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孩子看到的是，哦，我家长，我父母也会生气，但是呢，他会选择负责任的去处理。谁都不是机器，一定都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那如果真的因为自身的情绪伤害到了孩子，一次真诚的道歉非常有效，既能修复裂痕，也能教会他如何去承担错误。再来就是可以把平时对话当中啊融入到一些情绪的词语，教会孩子去分辨生气、失望、难过、开心啊等等，也可以提供两个解决方案让孩子参与进来。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情绪反复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关键也不是在于要消灭情绪，而是学会如何在情绪里仍能够给予他足够的稳定的回应。那么孩子在同一件事上可以学到的就是规则跟关怀，而不是看着自己的心情做事了。同时也要跟各位家长说哈，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家做饭给孩子吃更加的健康更加放心，但如果您那天真的就是不想做饭，我就太累了，那么去外面吃一顿或者点一顿外卖也没什么。你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也很难真的是温柔的去照顾到去教育孩子，所以允许自己喘口气儿吧啊，才能更有的力量去爱去支撑整个家庭。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最近一次情绪上头，因为孩子情绪上头到底是因为什么？你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孩子，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下班回到家呢，最大的念头可能就是原地卧倒了，我就躺着不想动了。孩子也是一样啊，晚饭后呢，写完作业往沙发里一窝，不是抱着平板看动画，就是捣鼓他的小玩具，整个人的活动半径逐渐缩小到了客厅跟卧室这一亩三分地。缺乏活动不仅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还可能会带来睡眠变差，还有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以及还有这个体能退步的一些问题。所以换句话来说，让孩子整天的待在屋里，短期看似省心，长期呢却可能埋下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隐患。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很简单，随时随地可进行，不需要任何准备跟装备，同时还是和全家一起运动的方式，就是散步。孩子确实更需要运动，更多时候免疫力是动出来的，活动量充足的孩子血液循环好。再来就是热乎乎的饭菜临时吃下去，如果这个能量消耗不掉啊，很容易转换成脂肪囤积起来。但是身体的代谢习惯是有惯性的，可能是冬天养成的易胖体质，你到了春天想要扭转回来，那真的得费老大劲儿了。再来就是白天哈，有足够户外活动的孩子晚上入睡更加的顺利，睡眠质量也会更深。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能有半小时以上户外活动的孩子，他平均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长期待在室内的孩子要长25%以上，这简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免费法宝了。特别是孩子哈，有时会表现出写作业很磨蹭，发脾气，不爱说话，这个很可能不光是态度问题，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动得太少的身体在发出抗议。所以说，从抵御感冒的免疫力，到维持健康的代谢水平，再到保障优质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运动几乎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我们一些育儿问题了。那么散步呢，真的是打开这一切好处的很温和、很安全的钥匙。

0: 人行道啊，或者说附近的公园，要么就学校的操场，因为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安全，空气也好。如果说哈，路上能够经过一些有树有草有点小风景的地方就更加的完美了，因为自然环境本身就能够缓解孩子的视觉疲劳，放松心情。再说到穿衣核心理念，就是透气、轻便又灵活。再来就是节奏的掌握了，能够轻松聊天就是最佳的速度。标准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轻松对话，不会大喘气儿，可以遵循慢快慢的节奏。开的5分钟是慢走热身，不需要走得气喘吁吁的。那么中间呢就用平常稍快一点的匀速走，最后5分钟慢走，让身体平静下来。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来说，不要要求他匀速前进了，因为他一定就会自己跑跑跳跳，走走停停，那么可能走一走停一停，蹲下来看看蚂蚁，观察一下身边的环境，这样的节奏更加适合他们，因为兴趣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再说到时段方面的选择哈，饭后最好休息半小时再出门，因为马上就走是影响消化的。再来就是睡前，晚上8点半以后就不建议带孩子进行户外散步了，等到户外回来之后，这个神经一兴奋啊，会影响入睡。
1: 北京时间11: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所以说黄金的时段就是在放学后，就天黑之前，再就是晚饭后的半小时，以及说说周末要带着孩子出去散步的话，那么在上午是最好的时间点。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孩子出去散步也好，运动也好，家长同行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光线不好而且人少的路段。出去的时候随身小包里放上一些纸巾，放上水、创可贴，有备无患。当然了，在各种大风天，或者说如果室外去不了，像大型商场的室内步行街，或者说在楼道里，都是不错的替代场景。
3: 北京时间12: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炎炎夏日，咱们说一个应景的事儿，最近的

0: 竹知了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关注，对吧？据报道说呢，网友将竹知了的哇哇声和华为发布会的片段混剪，制作出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等一些调侃视频。面对相关视频呢，华为认为部分内容涉嫌损害商业企业的商誉，向平台进行了投诉。随后呢，一批视频被下架，但是也引发了争论哈。有网友不买账，二创视频越来越多，让原本只是传统怀旧玩具的竹知了也跟着火了。据说呢，这个电商平台的销量在成倍增长啊。而就在昨晚，这个微博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情况说明说，投诉是日常维权工作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具体的侵权内容，并非针对竹知了玩具。还说实际对其中171条具体侵权内容呢发起了投诉，平台反馈下架144条。一场企业的维权行为成了网络热议的话题，那背后的原因还是值得深思的。今天的浙江宣传也发文呢，就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啊。和夏日的蝉鸣一样，竹知了的哇哇声乍听很嘈杂，但正所谓听声更要听意啊。在这些热议声中，我们应该听出什么呢？越是强大的企业，越要有接受讨论的胸怀。同时呢，高调的表达总要经得起检验，因为动不动我们在过往的一些这个互联网平台上看到华为的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也好，采访当中也好啊，一直在强调，对不对？这个遥遥领先，对吧？这样的一些这个话术，其实大家呢也都非常的熟悉了。那么真正能够赢得长期认可的，不是声音的分贝有多大，而是在一次次市场检验中来证明自己。当然了，在互联网时代，你需要流量啊！你获得了流量红利的同时，也藏着流量的风险啊！这是一把双刃剑，对不对？那毕竟流量聚拢的是大众目光，红利它有多诱人，风险呢就有可能多棘手。关键还得是企业修炼内功，行稳致远呐。同时，我想听得进嘈杂的声音，这本身也是一种自信，对不对？所以说这事儿啊，引发关注的同时，也延展出了很多相关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和企业在打造 IP 的相关负责人，该如何真正的融入互联网生态？尤其是面对不同声音的时候，该如何自处？该如何相处？对不对？不管怎么说，华为那作为一家深耕这个科技创新类的企业，是特别值得尊重的。那么由此所带来的相关的争议，最终如何归于平静，在嘈杂声当中，企业又该如何行稳致远呢？这将是一个更长时间的命题了。好了，这是竹知了啊，咱们以此来引子说一说真实的知了。炎炎夏日啊，这个知了的叫声似乎呢是夏天的标配，但是也引来了一些争论和一些这个关注。我们接下来就从竹知了来说一说真实的知了。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

0: 紧身儿，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的有点大呀？一时间，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之后听力受损的病例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最近呢，就在咱们浙江本地，有男子突然感觉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似乎在减弱，就诊之后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据了解，这男子所在小区每天晚上蝉鸣此起彼伏，听着蝉鸣的声，这个睡眠质量也变差。医生判断是多方因素叠加之下，长时间听着蝉鸣引发的突发性耳聋。那么有这么夸张吗？好像，哎，这每年夏天听这个蝉鸣是似乎是一个非常寻常不过的事儿。但是这么长时间了，终于出现了什么呢？听蝉鸣的第一波受害者出现了。有网友说这蝉鸣堪比电钻级的噪声啊，那是不是有点夸张呢？医生表示啊，单只蝉鸣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的噪声强度的确可以达到电钻的级别了。
1: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85分贝就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那单只雄蝉呢，它的近距离的蝉鸣的实测分贝数大概是70分贝，那对照85分贝，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的听力构成损伤的。但是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它已经达到了可以造成我们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甚至是超过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0: 好了，这是医生呢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科学的类比啊。如果说是一两只这个蝉鸣那还行，但如果说是成片的话，这噪声强度啊确实不容小觑。医生表示，群体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的基底膜，可以说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一部分的毛细胞。毛细胞呢，就是我们的听觉感受器啊。由于高频噪声的冲击力非常强，很容易诱发耳蜗内毛细胞的亢奋，最终导致毛细胞的疲劳坏死。表现在临床上就是会导致高频听力短时间内出现急性的下降。那么蝉鸣对于听力造成的冲击，如果让耳朵清静一段时间，能否自行恢复呢？夏天咱到底该怎么办呢？
1: 涉及到一个是暂时性的预移和一个是这个永久性的预移，这跟噪声的强度以及我们接触噪声的时间是相关的。那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啊，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就职业噪声暴露，我们的核心的准则是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分贝每增加3分贝的话，它的声波能量级是翻倍的，它的时间是减半的。那像咱们正午的蝉鸣，平均我们把它按85分贝来算吧，它只要不是持续刺激8个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我们聚焦的是盛夏的蝉鸣啊，这个在一些环境当中，尤其是在一些小区的这个附近啊，这个尤其到了晚上，这蝉鸣是此起彼伏。有的人觉得这是夏天最美的乐章，也有人觉得这夏天呢，这蝉鸣实在是太吵了，有点像电钻。

0: 的这个声音实在是太叨扰人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但是在刚刚介绍这内容的时候，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首先，这个蝉它为什么这么喜欢叫唤呢？其次，这是不是意味着说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呢？带着好奇，在刚刚我们第一时间检索了一下啊，看看智能体给出的回答：蝉喜欢叫呢，是因为高温有助于蝉的活动和繁殖。蝉鸣的频率和环境温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系啊，同时呢，湿度和降雨量也会影响蝉的鸣叫，也就是说天儿越热，这个蝉啊，也就是知了就叫得越欢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正向关联了。那么蝉的大量出现可能得益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啊，你比如说我们身边如果说蝉鸣成片的叫唤啊，虽然说挺烦的，但是呢也有一个值得宽慰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在逐步的改善啊，而且专家认为蝉的增加得益于城市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湿度也好，这降雨也好，温度也好啊，这是蝉鸣的几个环境的因素了。那其实不仅仅是咱们浙江，在全国不少的城市，这个蝉鸣声这个非常高亢的地方还有蛮多的，比如说在成都，尽管有市民的这个反映蝉鸣扰民，但是相关部门认为蝉鸣是自然现象，且蝉的增加反映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呢不太建议采取大规模的控制措施。所以我们刚开玩笑说这个蝉鸣呢是夏天记忆的标配，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些朋友舌尖上的记忆标配啊，这当中是不是有一点中和的作用啊，咱们不得而知。当然了，我个人呢也没怎么吃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这感觉怎么样？有很多一些这个不同的做法，听说还真的有不少朋友觉得这绝对是夏天的一道美味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蝉鸣啊，确确实实这个它的这个噪声的影响呢，多少还是需要引起大家一些注意的。如果说出于保护自然的角度来讲的话，不再过多的一些干扰，那我们家里边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措施，比如说这个防噪音的一些隔离装备啊等等啊，是不是可以有效的减少一点，确保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吧。好了，这是知了啊，从竹知了到知了再到蝉鸣对听力的这个损伤，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加以注意吧。其实刚刚说了，这个温度越高，这知了就叫得越欢。现在正处在三伏天，这个全国多地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那么对于人来讲的同样也需要了解正确的这个生活方式啊，这个消暑方式，这当中呢也有一些误区，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一说吧。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专家提醒，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呢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了重症的风险了。
1: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2: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3: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0: 好了，这是这个三伏天啊，我们对于中暑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你在外边暴晒就可能会中暑，在家里边也可能有中暑的风险。那么暑假呢出行是高峰，不少家庭选择户外爬山露营，因为今年夏天呢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休假方式是什么呀，是运动休假。这不少的这个暑期游也好，包括这个职场人士的这个年休假啊，有不少的朋友选择是户外或者是去景区游玩，那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大，补水不当容易引发体内电 解质的紊乱。夏季如何正确的补水呢？是一个劲儿的狂喝，还是说这里边也存在着一些补水的误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4: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2: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4: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好了，这是夏天喝水啊，怎么喝才正确，怎么喝才能更安全。此外呢，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大，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高温天这一类人群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呢？我们再来听听。
1: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糖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于夏天来说，我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那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2: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1: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0: 好，这是炎炎夏日啊，这个温度非常之高，提醒大家呢，一定不要这个侥幸，也一定不要这个疏忽大意，三伏天聚焦中暑的这个状况，要及早的识别，及早的干预，避免那些重症风险，特殊群体呢更要加以小心了。这个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在疯狂的想要各种有效的啊这个防暑降温的方式。这两天有一条新闻着实让不少家里边有地暖的朋友呢这个羡慕了一下啊。这个地暖都是隐蔽工程，都是埋在这个地下边的，对不对？那么只有冬天才可能出来上班发挥作用。但是夏天地暖呢也能发挥作用。那么最近呢在江苏徐州，哎，他们的这个室内的这个地暖的水管呢一下子变得非常的清凉。源头呢是当地已经关闭的一所煤矿啊，那么在冬天可以集中的供暖，夏天呢就可以集中的供冷，这种不用电的清凉呢，这效果听说非常的不错，室内呢大概也就25-26度，那么湿度大概在54%左右，而户外跟咱们这儿一样非常非常的热，哎，这就让人着实羡慕了哈。这个长期以来冬天，这南方人都在喊，咱们什么时候南方也可以集中的供暖？ 这个已经开始在一些区域做试点了，包括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实践案例。那么夏天呢，这个大家经常开玩笑说现在这个天气啊是过往最热的一年，也可能是未来最凉快的一年了，这温度在逐年的上升，也提醒了我们环境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防暑降温的措施如何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环保呢？毕竟你成天在空调房里边待着也并非是一个健康的选择。如果说有更加清洁的能源、更加这个健康绿色的这个降温方式的话，我们热切期盼着啊，这个实名羡慕一下前面所提到的江苏徐州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实践吧，看看未来有没有更多的条件在咱们身边也能够铺展开来。好，守护健康，接下来说一说视力。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是刷手机，眼睛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一些症状。那么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各类这个所谓缓解的滴眼液啊、保健眼保健液等一些护眼产品热销。那么这些所谓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最近呢，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还在产品包装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
5: 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6: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5: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6: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5: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京东自营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6: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0: 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这个同音字啊等等一些套路，玩起文字游戏啊，然后呢恶意的傍名牌，伪装成为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消费者呢防不胜防，极容易掉入消费陷阱。
5: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2007号 卤味消正字2023第2020号。
7: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

0: 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1: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杆，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0: 为什么叫双杆？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杆，一个是七叶亭杆。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2: 好了，这是具体的一些识别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这个谨慎啊！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要提醒大家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务必认准像国药准字啊、其他诸如健字号、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啊，都不是药品或者是这个医疗器械，绝不能够滴入眼睛，否则呢就有可能会有隐患。所以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在相关的一些规则之下，才可能行稳致远的优质企业。这当中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向各位推荐好视力眼贴，应该说是持续26年的护眼品牌了，效果有口皆碑。这当中呢也特别提醒各位，如果有视力模糊、清晰不透亮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是简单的一敷，操作呢非常的简单，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电话您记住400-833-1912400-833-1912。今年刚好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所以您拨打这部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呢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打进电话，不光送您的这个78元的眼贴试用装，那么送上祝福购买的话，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有效。各位有需求的话，您不妨呢可以电话咨询购买试用一下。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有需要的朋友不妨呢可以进一步的咨询了解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2: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雨天行车，驾驶人视线受到一定影响，必须始终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视神经中枢，长期高度集中很容易出现视觉及身体疲劳，因此出行前一定要保证良好的身体状况，切勿勉强疲劳驾驶。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 让我们亲切。

0: 清时期，
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5: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接下来说一说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的过程中，其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凸显。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的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了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消息公布之后， AI 工具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觉醒自主意识，迅速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啊！遥想当年，我们就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尤其是在一些科幻大片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机器人啊，开始有自主意识，然后呢，也在探讨机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边界相处。风险啊，诸如此类的问题吧。那么最近的有关 AI 智能体的安全事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主动的侵入了一些系统，甚至由此引发了它是不是带有自主意识的问题，哎，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2: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4: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5: 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警惕该是何必过于恐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要求已经从不要说错话到不要做错事。现在智能体能可以调用代码，然后呢去自主执行任务。那这个事件其实暴露的是我们智能体的技术能力发展了，但是相关的治理的这种安全能力和治理的自主并没有跟上。
3: 这次美国 AI 工具失控事件再次敲响了人工智能的安全警钟。专家表示，近几年以来，各类 AI 工具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国内也在集中显现。风险类型呢，主要有这么几类。
2: 一是企业 AI 平台与编程智能体漏洞。今年年初，工信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预警，OpenCloud 部署过程中信任边界界定模糊，可能出现越权操作，进而引发信息泄露、系统被控制等风险。7月，工信部针对 Cloud Code 后门风险发布警示，该隐患被 NVDB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评定为严重级别，相关 AI 工具可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隐蔽监控、窃取源代码等关键资料。二是大模型供应链安全隐患。今年4月，工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网安局等多部门先后发布风险提示， OpenCloud 权限设置过高，还存在插件投毒风险。三是深度伪造衍生电信诈骗。今年3月，青岛警方查获50000条 AI 动态人脸视频，这类可模拟摇头眨眼动作的视频被不法分子用来绕过软件活体检测。公安部2026年5月相关数据显示，本年度 AI 诈骗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00%。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 AI 内容鉴别功能，助力防范伪造类诈骗。
3: 主要有这么三大类的风险类型。那么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的话， AI 驱动的攻击具备哪些新的特征呢？当前我国又有哪些法律法规能够对人工智能相关行为形成一个约束呢？那么今年早些时候的这个部署小龙虾，对吧，已经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了。当然这一段时间稍微的降温，但是从热议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安全隐患却始终没有消散出去。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过了这个小龙虾之后，仍然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出来。那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共同的困惑，该怎么来面对？
4: 第一类呢，也就是网络攻击的主体变了。那攻击者的主体呢，在我们以前来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那这些人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还有经验以及速度的。那现在呢都不需要了，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主去完成。那第二类不同点呢，实际上是它是 AI 大模型，它是模拟了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隐蔽的，传统的安全检测措施呢很难来进行检出。
2: 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
5: 可以说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宪法治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2: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这类可自主访问网络、执行代码、操控设备的新型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大模型仅被动应答的模式，衍生出全新风险场景。现有法律框架难以全面覆盖智能体自主行动带来的各类新问题，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补齐制度短板，迫在眉睫。
5: 在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提出安全和治理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者都要并重，不能偏废。那么在智能体给新的网络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推行抓紧研究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并且呢，人工智能法治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3: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人工智能研究运营的主体和广大的使用者都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多措并举，做好安全防范。中国计算机学会技术计算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王媛媛是这么说的，听听看。
4: 对于我们大模型的开发方来说，它是要严格的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不管是在测试阶段还是在生产阶段，都应该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5: 其实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体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到智能体的安全，而不能部署在网络上就不管了。同时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企业自己部署、自己测试、自己认为安全的这样一个闭环。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还是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2: 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不仅需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终端使用者同样不能放松警惕。普通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专家提醒，普通用户应谨慎授权 AI 工具访问个人敏感信息，及时更新软件补丁，对异常索要权限的行为保持警惕。
4: 我们在建了这个平台进行大模型的应用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自建一些网络安全的监测手段，来实时的监控到这些风险和威胁。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说完了 AI 的这个智能体所谓自主意识，目前呢还没有那么的夸张，至少从这个一般意义的角度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指令的执行，并非是我们所 这个从科幻片当中所看到的啊，机器人拥有完全的自主意识，跟人一样能够独立的思考，有情感，有各种啊。这目前呢还得要区别看待，但是由此所引发的这个有关这个 AI 的安全啊，不管是工具也好，还是生态也好，如何守住这个边界，已然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重要问题了。而当下 AI 产业风生水起，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硬件的支撑，而当大量的硬件涌向企业的时候，留给民用的空间就会最被不断的挤压，物以稀为贵嘛，这也就会加现更加凸显了这个 IT 界芯片通胀现象也就应运而生。眼下呢正值暑假，也是电脑购机装机的高峰期，很多消费者吐槽说现在这电脑啊真的是一天一个价，这个所谓传统的这个开学三件套哈，有点卖不动了。那么究竟事实是怎样的，原因又出在哪里呢？跟随记者一起去调查一下。
6: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百脑汇数码城，偌大的市场里几乎看不到顾客。在组装电脑较为集中的这片区域，商家普遍反映，往年暑假是大学新生购置电脑、办公人群更新设备的传统旺季，但是今年却少了很多。
7: 往年的话，我们从9点钟开始坐下来装机的话，能持续到大概晚上的一个7点钟到8点钟。但是今年暑假来说的话，一天的话可能说有个零星的2-3台机器装的话，相对来说就已经算是比较饱和的一个工作了。
6: 据了解，受全球主要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就成为了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吸售，推动现有价格走高。
8: 比方说5060八 G 显存的这张显卡，去年的话平均价格是2400左右，现在的话提货价就要到2800、2900，甚至要更高。高端型号的话涨得会更多，5070的话去年可能4500左右，现在拿货的话要6000，最高的涨幅比例可能达到30%左右。
9: 最近这几天就是显卡稍微稳一点点，就是前两天真的是半天啊或者一天啊，它就是一个价格，它可能涨一下就是2-3百，就是或者是1-2百。
6: 除了显卡，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期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装机的价格。市民周伟杰刚刚组装完一台电脑，同样的配置，半年前的价格要比现在便宜近5000元。
10: 之前的话大概15000，现在是20000，价格其实都是下不来了，我感觉是，所以就直接配嘛，果断一点。
6: 商家表示，这轮涨价并非单纯由消费需求带动，而是 AI 产业快速发展，全球三大存储原厂将70%-90%的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HBM 高宽带内存，消费级闪存产能被持续挤压，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最终影响了终端价格。这也就意味着，普通消费者即便从来没有为任何 AI 付过费，但只要去买电脑，就已经为 AI 产业买了单。
11: 我说再等一等，结果现在越等越贵了。我现在的话，要不就是得提高预算，要不就是降配置。
12: 我能理解发展 AI 需要前期投入，长期或许普惠，但成本传导到我们身上，现在电脑都买不起，短期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6: 一手市场价格高企，也推动了二手市场与维修生意同步升温。过高的溢价促使消费者放弃购买新机，转而选择扩容升级硬件，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或是直接购买性价比更高的二手机。
13: 然后老板说硬盘换一下1000多嘛，我在想，比换新机要便宜多了。
14: 看了一圈发现都挺贵的，没办法。
6: 商家介绍说，有的用户甚至转向以租代购，万元左右的台式机现在每月租金只要400元左右，相当于把购机维修的成本转嫁给了商家。
15: 客户肯定希望灵活一点了，比如说我先租个2-3个月，或者是3-6个月，那么如果说这价格到时候降了，他再陆续

0: 的买卖。
1: 这就是 AI 产业风生水起所带来的一个相关的影响啊！这个作为普通消费者，在传统的电脑购机装机的旺季高峰期，这吃货啊有点买不起啊，一天一个价啊，这个价格呢一直是处在高位。AI 产业需要硬件支撑，这其实作为消费者也能够理解，但是长期为高价买单也难免存在不公平啊！破解 AI 隐形税，企业同样也需要做出努力。眼下，为了对冲芯片涨价的困境，消解 AI 隐形税的压力，夺回国产存储芯片的定价权，那浙江的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精准布局存储芯片的核心赛道，深耕自研技术，加码产能建设，完善全产业链的布局，争取把这价格给打下来，以国产化来替代，打破呢海外技术的垄断和价格的霸权。再来听来自身边的报道。
2: 在杭州华兰威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能够管控海量硬盘稳定高效运转。眼下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级存储需求上涨，也推动这款核心存储芯片的订单持续增加。
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
2: 据介绍 ，AI 时代要求存储芯片实现低延迟、高吞吐、大容量，而高端存储芯片长期被海外龙头企业垄断，不仅造成国内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也持续抬高消费者购买芯片的成本。企业核心研发攻坚方向就是突破高端存储服务器关键器件技术瓶颈，补齐国产高端存储短板，用国产化产品应对芯片涨价压力。
3: 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除了杭州发力芯片国产化，对冲涨价与 AI 隐形税压力，浙江多地同步发力集成电路与芯片制造赛道。拥有完备制造业产业体系的宁波，试图从源头破解芯片供给短缺、价格上涨难题。国产半导体靶材隐形冠军企业宁波江峰电子生产的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正是芯片制造的关键原材料，产品出货量位列世界第一。绍兴携手高校院所共建绍兴实验室等重点科研平台，目前攻克多项行业前沿技术，一系列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产业高端化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4: 接下去肯定就是形成一个整个这个半导体和光电的产业集群，这个优势越往后走越突发优势。
2: 在浙江，芯片制造与集成电路产业已形成以杭州、宁波、绍兴为核心的多地协同发展格局，三地联动，通过技术自研、产能扩容、材料自主可控，全方位对冲高端存储芯片涨价趋势。
1: 好了，这是从眼下着眼长远我们的一个布局。但是呢，消费者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那我等不了了，这个暑假该怎么办呢？原本计划着传统的这个购机的时间点，好像等等看的群体越来越崩溃了，因为等来的不是降价，而是涨价啊！这暑假呢，原本是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啊开学三件套的热销期。不过，随着刚刚所说的全球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各大厂商纷纷提高了产品价格，等等看的人没能等到降价促销，而是等来了涨价潮啊！有朋友说这个，早买一个多月可以立马省将近2100多块钱啊，就是这个电脑啊、平板等等啊。有学生的购买这个减配版啊，计划呢等这个内存降价呢再来升级一下，哎，这也是一种这个折中的办法哈。那么这个继内存硬盘涨价之后，说现在显卡的价格也在疯狂的涨。最近的记者走访的深圳华强北市场发现，消费级显卡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以 RTX 5060啊，这个 TI8GB 为例，目前市场售价已经到了3400块。那相比此前2300多块钱的价格，涨了将近1000多块钱。那么更高版本的这个显卡，那目前呢已经涨到了8000多块钱以上，高端产品的涨幅更为明显啊，这个涨幅是更加的这个突 显出来，所以说现在那基本上是一天一个价了。所以作为此时此刻有购买刚需需求的消费者是。

0: 最为焦灼了，还继续等吗？如果说这价格一段时间内还是居高不下呢，那只会这个等待的成本越来越高，最终如果说是刚需所要的话，那可能要掏出更多的钱了。所以面对这场由 AI 引发的产业链结构性变革，我们可以如何通过完善政策机制来平衡产业发展和大众消费的权益呢？作为消费者，眼下又该如何理性的应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专家指出，加速国产存储和芯片自主化，推动产能提升是破局的关键。尽管国产芯片已经在多项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关键性能指标显著提升，但是专家强调，技术突破并不等同于市场普及。从实验室成果到规模量产、商业化落地，再到大规模市场验证，中间仍存在落地的鸿沟。世代地方配套政策助力打通最后一公里，
2: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或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后道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呢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1: 同时专家判断，本轮涨价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并非不可逆的长期趋势。
2: 对于消费者来讲呢，半年一年左右这个产能会迅速释放了啊，你能看到这种存储产品的价格的一个平缓或者叫大幅的一个下降。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大担心的问题。
0: 好了，这是在暑假期间啊，这个购机换机组装机的一个传统旺季，市场上的一些真实的声音和一些产业端的真实反馈啊，从当下立足长远，如何科学布局，如何更好的资源赋能，整合高效的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呢最为重要的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定价权，这是产业博弈的又一个新阶段了，我们持续关注。好，以上是今天《汾阳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第2608-67召集大乐透中奖号码是10111822350和12，而2608-87星彩中奖号码是9519592，第2608-86+1中奖号码是8333330。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福彩第2508-8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0711118233和05。2620473D中奖号码是978，2608-77乐彩中奖号码是0508121921293以及02。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

0: 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十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投降
1: 那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在消费的互联网就要来问问大家了，因为现在很多手机都在涨价的消息一一的放出来，比如说最新进的像小米多款手机也正式涨价了，上调300到500元啊。小米商城显示的小米多款手机的涨价幅度，比如说小米17系列上调300到500，然后呢，红米 K90 Triple Five 等等系列上调300。那我们小米方面也坦言说，任何一款手机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即便涨价也要做到涨幅最小。但是呢，即便涨幅最小，也已经涨了300到500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手机涨价影响你的消费决策吗？也就是说，你本来就要买一款手机的，或者你要指定买这个品牌的，结果发现它涨价了300到500，这会影响一你不买了，我不更新了。第二，我换买其他涨价没那么大或者不涨价的手机了，会这样吗？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看法。

0: at 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2: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3: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4: 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5: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
3: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6: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2: 以案说法，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的，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我们来关注消费热点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多款手机开始上涨了、啊、涨价，我们还想了解消费者的一些心态啊。像我啊，可能我觉得300还好，500哎都已经小半千了啊，感觉有点高了。那对于我来讲，我的消费习惯是这样的，只要东西不破啊，或者它的功能还能用，我基本上是蛮念旧的一个人，我不像是很多人那种。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0: 每年都必须换新，而大家换新的时候会把旧的给卖出去啊。我这个人有旧物癖，就是对于用过的东西啊，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情感在，所以我没有卖过任何的二手手机。可能它真的已经丧失它的功能了，它放在我的柜子里，就这么的蒙灰，但是我也不舍不得把它卖掉啊，因为一，它确实也不值得什么钱。第二呢，也有个念想，我也不会彻底的去清除它。就像很多人用手机，它保持很节制的这种状态，就是照片多了就清理啊，这个软件多了就清理，让手机保持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我就舍不得删照片，哪怕这些照片已经被 copy 到了网上啊、云上，但是总觉得好像你适当的时候可以翻一翻，我不喜欢手机清空的感觉，所以每次等到手机要换机的时候，这个把照片导过去，或者说删都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每个人习惯可能也造就他的一个消费的习惯啊，生活习惯会影响你的消费习惯。所以我基本上手机像苹果的话，能够用3-4年至少才换下一代，所以这种涨价对我来讲，可能太短周期了，可能要放到漫长的时间长河。比如说你今年涨个3000到5000啊，今年涨个300到500，明年它也许就不涨了，可能就跌了。

了，后年又涨，这对我来讲它是在一个很大的周期范围，所以影响不大。你呢，你会影响到你的决策吗？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费热点。说到的是上海的户外广告新规，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户外广告的合规的指引啊，明确不能借重大的舆论炒作，不能通过贩卖容貌焦虑、制造两性对立等方式来博取关注。而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广告的发布啊。这点其实我还是深有感触的，就是现在我觉得那种关于贩卖容貌焦虑的这种广告还蛮多的啊。这你现在可能一下子就举例举不上来，但事实上很多都是在贩卖容貌焦虑，比如说人一定要瘦成什么样儿啊，一定要美成什么样儿啊，它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故事情节。比如说有一些美容院的广告啊，一些减肥机构的广告，它会去引导人的一个新的消费的倾向，或者新的审美建立一种啊，包括住宅电梯也是，因为住宅电梯里面很安静，大家也觉得抬头很尴尬，大部分人就会盯着那个广告看。而且那些广告确实啊深入人心，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地方，因为它空间很狭小，小朋友们往往会对那些广告内容记忆犹新。比如说咱家孩子就会经常看到里面那些电影的预告，他知道说啊，有这本电影我想去看啊，这样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他其实已经抵达到他的用户层了。那我觉得这个还好，电影广告没问题。第二呢，就是那种推销广告了啊，如果你有一点美感还可以，但有一些广告它真的是我个人是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妥当。比如说一遍一遍重复的某一些口号的啊，宣传你必须要买这个鞋才能够怎么怎么的啊，或者呢我个人是觉得可能会引发到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上门的这个按摩的广告啊等等啊，我觉得是不是也会触及到有某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不探讨，将来是不是也会探讨它的合法性等等，包括怎么样去保持它这种边界度的一些问题，都会引发社会的一个思考。所以首先就是第一个，广告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适不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看。第二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个赏心悦目的大片儿啊，你让孩子看了有这种审美的提高，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往往他这样的一个电梯广告，他的一个把关而并没有那么的严，他只是说我有收益就好，所以那种不断重复的内容啊，没有丝毫美感的广告一定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的。所以这也是我从电梯广告关于上海的一个户外广告的新规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浙江不知道是不是有具体的一个实施的规章啊，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百事可乐沐浴露。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百事可乐不是喝的吗？沐浴露大家想象的但都是这种啊，要么就是清新的口味啊，花香味啊，怎么可能会有百事可乐的沐浴露呢？其实原本只要12美元啊，12美元百事呢和一家沐浴露公司啊，叫Glaylight 啊，这样的一个牌子联名推出了洗护系列。它的核心卖点呢是还原可乐特有的香气啊。那么现阶段呢，其实只有在美国等部分区域限量发售。那么因为它只在某些区域发售，在其他区域的朋友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很想尝尝鲜。于是呢，国内在得物 App 海外原价12美元的同款售价已经涨到了199元，咸鱼更被炒到了399元一瓶，现货稀缺。您觉得您想尝试吗？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要尝鲜，但是更多的人，你知道是谁会买吗？那一定是博主啊，他想要尝头口先拍个视频，这样的话他就能博得流量了。就是这样的，现在很多这种试用就是因为这些博主被炒起来的。
好，再来关注一个新，那就是新生啊。眼看着暑假已经过半了，12306呢新增了2026级的新生的预约购票功能，这是从8月1号上线的，8月1号到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预约的功能。新生旅客完成实名注册和身份核验之后，可以预约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的期间的一次单程车票，同一客户呢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啊，再一次提前给大家更多的一个抢票的机会。既然说到火车，我们再来说一个啊。暑运呢是从7月1号开始启动的，到8月31号结束。那么截止到7月31号，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4.32亿人次。那么在暑运高峰呢，铁路也增开了消夏避暑的旅游专车，串联起的是暑期消费的旅游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知道7月份全国多地是持续高温，像杭州这两天你白天走出去的都是英雄啊。黑龙江省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度左右啊，避暑的旅客远道而来，所以新的旅游线路应运而生了。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清凉龙家的畅游之旅是铁路行，大家呢可以从哈尔滨出发，然后驶向漠河、伊春等等的地方，有9天这样的旅程。那么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的产品呢，也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来串联起来，像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从火车串联起的线路，可能能让大家玩得更加的尽兴点，也把这些串联地图上的一些近郊的点给串联起来了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0: 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说到的是坐火车避暑火了啊。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再来看跟旅游相关的，因为暑期的话呢，旅游一定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说到携程的问题啊，前两天呢，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后来呢受到媒体关注之后呢，又全额的退票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都知道有了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最终呢是把所有的钱都给退给他了。但这件事情也暴露出一些信息提示的痛点啊，于是呢，携程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升级了风险提醒的机制，也就是说，当订单可退款金额低于机票款的20%时，系统会自动的触发弹窗的强提醒，主动告知这张票退费的扣费比例比较高。可退的金额很少，并且二次确认退票的意愿。那目前呢，携程已经在购票环节设置了亮色的一个惊叹号、阻断式的弹窗等等多重的退改规则的提示。那同时携程也强调这个本次全额补偿属于标准化个案的处理，并非通用的处理，也就是说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好意思，不能全退，这个个例只是关注的人太多了所以它属于个案，并非通用的政策，也不属于平台的破裂优待，所以究竟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们要感叹一下舆论时事的一个压力，全网关注之后让携程不得不临时的修改它的一些规则。那么其实我想说啊，关于能不能退，那这个究竟退不退，它其实也并非是携程一家。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携程可能会说，我们都已经把钱给到航空公司了，航空公司收了这笔钱，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来承担这个损失吗？但航空公司可能也有自己的说法啊，说这个这是我们两方啊共同商定的，要收益谁都有，并不是我们一家比如说占了这笔钱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是全社会关注，我们要去倒推，要去让平台妥协，或者让大的这种公司所有的航空体系去改变他们的规则，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是很难的啊。我们现在很多是不得不去遵循他们的规则，比如说几天之内退多少，几天之内退多少，然后如果是在第三方平台买的机票，携程可能就会推说啊，这是我们跟航空公司约定的，那航空公司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个说法。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么多平台和机构的时候，可能维权就变得没那么的容易了。我们真心希望这样的事件其实可以多一些些啊、从包括它推动这个行业的法制的这个规章的制定也好，推动行业的规则也好，只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多，它才会往更进步的可能发展一些。所以这个事件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规有关的内容，那就是益生菌。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的身体健康的时候，有一些产品从而会变得比较火热。比如说我今天刚刚跟朋友聊到，他说蛋白粉今年涨价涨了蛮多的啊。那再来看益生菌的消费也越来越多，包括益生菌的这个品牌也越来越多啊。网上关于益生菌的讨论也是越来越多。那最近的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了征求意见稿，益生菌的保健监管21年来可以说是首次的全面修订。记者梳理发现，新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把监管单元从菌种收紧到了菌株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就是明确死菌产品不再按益生菌保健食品管理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而且更严的标尺暂时呢只适用于蓝帽子，就是这个允许的这个保健品的一个范畴。我们看到益生菌的热销榜前20款产品，发现没有一款呢是保健食品啊，我们看到17款呢就是固定饮料啊等等的一些普通的食品，3款呢是 OTC 药品。那部分商家在页面展示肠道健康问题，引用的是临床数据暗示它的功效，但是末尾却小字备注本品就是普通的食品。所以呢，其实普通食品它是不能借助科普意义来宣传功效的，即便有临床数据也必须取得蓝帽子才可以宣称它对应的功能。所以呢，7月份啊，新国标的固体饮料质量要求正式发布，也首次把益生乳酸菌等等的一些固体饮料单独设类，明确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它的保健功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发行业啊，其实是化妆品护肤品行业。我们看到欧莱雅集团上半年成绩出炉了，增速最猛的不是护肤也不是彩妆，是什么大家猜？刚才说到了头上功夫啊。2026年上半年欧莱雅的财报里面显示，欧莱雅是整体增长的，专业美发产品以14.7%的增速领跑4大部门。有哪两个品牌呢？一个呢是欧莱雅 Pro， 还有个就是卡诗啊，大幅的超越市场表现。我们看到卡诗的山茶花经典护发精油在电商平台累计售出了100万件，75毫升的规格，官方原价是460元。那么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头天京东和抖音3大平台看到，在精油赛道卡诗以8.49亿啊断层领先，成交均价呢是219.2元啊，这个当然是有平台的活动跟优势，什么板减啊什么的节假日的优减啊。那么
其实对比多款的平价精油啊，很多人呢说平价精油只有用完那一刹那顺滑，卡诗能够维持两三天，这是很多消费者的一个留言。那么其实呢，很多人说呀，卡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原油硅油体系的调配工艺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使用这个头发产品的时候已经去选择一些无硅了，因为正是有硅油的添加，让我们洗完有一种滑的感觉啊，这个马上就很顺很滑。但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觉得这是什么啊，追求这种飘柔润滑的感觉，广告也都是这么拍的。但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添加硅油对于这个毛孔啊，对于头发其实不好的，所以市面上主流就是无硅产品。无硅产品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抹上去的时候，可能泡沫没有那么的迅速就出来，它会比较干涩，泡沫比较少，冲洗完也没有那种特别顺滑的感觉，无硅的洗发水，但对头发比较好一些些。所以呢，见仁见智啊，到底这400元的卡诗精油值不值呢？啊，您如果用得好，头发也没少，那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个人，我是觉得400块有点贵，而且它含量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我用的是摩洛哥啊，摩洛哥一款这个护发精油，我用了很多瓶了，光瓶了很多瓶了。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我的发质是那种比较偏毛的。啊，然后有一点自来卷，很蓬，抛发，就大家说的抛发，头发发量又特别多啊，有发型师说我的发量是普通人的3倍，所以头发又多又抛又毛躁，这样的发型其实很难做的。但是我就常年用这个摩洛哥的这款护发精油，我发现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啊，这个头发变得听话很多，就是它也会有一些垂顺了，虽然发量还是比一般人多很多看起来，但是它不蓬不抛了，也不毛躁了。哪怕我常年是染烫现在其实头发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精油一定是有用的，但是它是长期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理发店，比如说去做头发的时候，包括你要染要烫，也会推荐你比如说做一些护理啊，其实也是有用的，比如说像鱼子酱护理呀、还是有用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更加经济的方式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护理在头发上。好的啊，这是说了关于头发的事儿。好，我们再来说说关于玩命景点项目啊，这次已经被央视曝光了。我们看到啊，菲拉达是个什么项目呢？就是攀岩攀登，它是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的绳索等等器械在悬崖峭壁上行进的一个攀岩的运动。那么最近呢也被爆出来，比如说在有一个叫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在悬崖峭壁上，一位10岁左右、身高才1.3米的孩子在费力的体验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的菲拉达项目，那孩子显得特别的吃力，最终呢体力耗尽脱手了，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的撞下了悬崖啊！那还好呢，后面有一名成人游客及时把孩子给拽住了，才避免了险情的发生。那么还有在另外的景区，记者也发现了未成年人在体验菲拉达项目，而且孩子还穿着拖鞋来体验这样的项目，也没有人制止啊。这个还有呢，像一些漂流景区其实是要求穿戴好全套的救生设备的但是呢比如说这些河道它可能是天然形成，没有人工修整，水下暗礁密布，皮划艇的时不时会撞上这个礁石啊，那么这个也是事实上存在的啊。那么比如说船经常翻了之后呢，人就掉到河水里面，那手机丢了、鞋子丢了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啊，所以这些都是景区的隐患。所以这样的一些玩命项目你还在玩吗？而且景点还在开设吗？我们这边也是给暑期出行的
家长朋友们提个醒，遇到这样的一些三无景点的三无产品一定要小心，因为危险只能发生一次。好，不要拿自己的命去搏。还有呢，在

有一些，就比如说漂流项目，它按照规定要求一定是要穿这个，救生衣和戴头盔的。但有一些人为了出片儿啊，太难看了，不好看，不戴，那出事儿的活儿，人家没事，可能你就有事儿了。

0: 铮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哈尔滨的张先生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特别可爱。我们也看了网上的图啊，因为商家千叮咛万嘱咐，七天内不许洗澡，张先生照做了。谁曾想，七天之后给小狗洗澡时，水变了色，狗也卸了妆，变成纯白的了。然后再去连接商家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啊。说七天不能洗澡，其实买新狗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这的确也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因为小狗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小狗又还小，特别是一些三个月左右、三个月以下的小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的确是要适应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够洗澡，这个是买小狗的很多商家都会说的，但没想到在这儿它变成了一句啊，这个瞒天过海的词，它不让洗澡不是为了小狗的健康不适应，而是怕颜色洗掉了，这就是套路啊。那么目前呢，张先生已经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个情况了。其实小白狗也挺可爱的，但是也许小棕狗它卖得更贵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央视曝光了弹窗投保的陷阱，大家呢在扫码充电宝啊，然后刷视频的时候，经常被伪装成服务弹窗的诱导，输入个人信息被投保，而且这个退费非常的难。主要有三种套路，第一呢就是首月低价，后续自动续价啊，这个很高。第二呢，默认搭售。第三呢，就是伪装成生活场景的弹窗链接。所以一旦弹窗，千万不要再继续点下去了。好，再来看看李逵李鬼的事啊。今年七月份，宁波瀛州公安破获一起特大的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叫诺斐利，声称呢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竟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了、从食品到保健品，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色产业链，让生产成本只有三四十块的食品，摇身一变变成了售价320的出口保健品、进口保健品啊，然后呢？买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国人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而且找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过警方计算，仅十个月时间，公司的总营收435万，但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万元。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啊，大家如果说买了那就赶紧扔掉吧，它就是个普通食品，那健不健康还不一定。如果没有买，从这个例子当中，当然这个诺斐利肯定也不会再这销售了，但是其他的奖啊牌子还有很多，只是没有被查出来而已。所以买一些进口类的，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些东西，最好查一查有没有海外网站啊，有没有比如说它的生产企业的历史。其实很多人买保健品，前段时间我们也说了，比如说治疗 A 娃的有一些 DHA 的产品，有人说啊，这个比如说他说原产地是加拿大啊，或者原产地是什么瑞士啊，你去查一下，说从加拿大从澳大利亚回来的人说，我们这儿根本不卖这个东西啊，我们当地的药店也没有这个东西，当地的超市也没有这个东西，这一看就是一个国产的企业在外面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在国内生产的假洋牌啊。你说这穿了一件衣服假洋牌也就算了，因为他不会对自己有特别大的一个伤害，但吃进肚子的保健品，你能保证它一定健康吗？我们就不求它对身体有帮助啊，它不要再损害我们的身体就好了。所以假洋牌这真的是蛮可怕的一样东西，大家一定要买这些你没有从来没听说过的这种名牌啊的时候，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了。

0: 好，说个新奇特的东西。日本推出了可以移动的人体冰箱，售价6.3万，是什么东西呢？它的外形呢就像个巨型的冰箱啊，所以说叫人体冰箱，它能给人体降温。这款冰箱的设计灵感源自日本街头常见的冷藏自动售货机。它的设备内部的恒温是15度，坐下之后呢，有约5摄氏度的冷风会吹向头顶、头颈、肩背，迅速为全身降温。目前呢，这个设备的售价是1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3万。但是它不是面向个人，主要面向企业。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企业去啊户外推广的时候啊，需要有一些新颖的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它会用到这个。当然，我觉得可能租比买更划算一些。好，这样的人体冰箱你有见过吗？以上是今天为您带来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

0: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喜儿，我这些天一直在跟大家讲解啊，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连若云的母亲谷秀英的身世经历以来，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是被英和爷爷谷老汉啊，他们这苦难的一生所牵绊着。尤其是在得知当年9岁的英为了给自己的爷爷治病，被毒蛇毒瞎了双眼之后，被小叔铁蛋儿和婶娘卖到了距离沙湖口村40多里路新店子镇的时候，被英悲惨的命运感动着，可怜着，还有用绳子和他拴在一起的那个疯婆子又是谁呢？再就是为什么古老汉提出要带英回沙湖口重新和自己生活的时候会遭到英的拒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里所有的疑问一一的解开。同时呢，喜儿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影响喜儿一生，包括影响喜儿开办乐龄芳华，乃至乐龄芳华如何能走到今天，能做到这么大规模的原因，也将随着谷秀英的故事逐渐的为大家揭晓答案。其实在之前啊，跟大家讲谷秀英的身世的时候呢，喜儿就跟大家说过，咱们一定要用心的去听喜儿讲述这一段充满曲折的往事，因为它涉及到的时间的节点、时间的跨度、牵扯到的人和事件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说大家要是漏听了或者是错过某一天的内容了，那就很有可能啊会接不上人物。就像前天啊，喜儿就跟大家提到了，英儿在1955年被送到孟家之后，确实是过了几年衣食无忧的生活。一来是孟文氏啊，对英那就像对待自己亲。

闺女样，疼爱有加。二来呢，就是身为童养媳的英儿，她未来的丈夫孟祥中，啊，由于呢天生的智力有缺陷，对当时双目失明的英儿那是关怀备至。结果这种生活呢，在1962年，准确的讲是在1963年，被彻底的终结了。那要说孟家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变故呢？哎呀，说起来呀，其实跟我马奶奶的遭遇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的。在63年的正月里，带着满肚子的不舍和遗憾的孟凡堂，孟大夫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当时的孟祥中还不满15岁，而当年的英儿也不过是才17岁。在这前后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的孟文氏，精神是一下子崩溃了，人也是彻底的疯掉了。每天白天呢，都是给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敢见人，见到人就喊别抓我，别抓我。可是到了晚上呢，又会一个人疯跑出去。啊，好在当初啊，孟大夫收的3个徒弟还能帮着给他们师娘找回来。不然呢，指望双目失明的英儿是断断找不回他大娘孟文氏的。可是如果大家以为这就算惨的话，那我还要告诉大家，这还没完呢。在63年的阴历7月15日，孟大夫的3个徒弟迫于压力啊，给师父上完坟之后，相继的就辞别了师娘孟文氏和英儿，离开了孟家仅剩的那一处老宅。那也就是在孟大夫3个徒弟走后没几天，双目失明的英儿和孟文氏就被当初赶出了孟家老宅。理由是孟家老宅那是孟凡堂祖上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剥削获得的，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再住在这儿了。但是考虑到英儿他们娘俩一个瞎子一个疯子，所以出于好心给他们就安置在了距离新店子镇3里地的西里屯儿，一处从前从地主家充公后荒废的马场里。而这个马场呢，也就是龙锁儿找到英儿时他们娘俩所住的那个院子。开始的时候啊，英儿既要熟悉周围的环境，又要给孟文氏洗涮弄吃的，还要时不时的呢摸索着出去啊，去寻找疯跑的孟文氏。咱们可以想象啊，一个17岁双目失明的大姑娘，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跌跌撞撞的找一个疯婆子的场景，赶上个刮风下雨的日子，那可真是浑身泥土泥泞成浆啊。若不是有好些人帮忙，媳妇儿真想象不到她怎么能一次次的找回她这个疯婆婆的。她就以孟古氏自居，啊，就是孟家祥字辈的儿媳妇儿，孟文氏就是她婆婆。只要婆婆活一天，她就要尽到一个媳妇儿应尽的义务，并且每年的清明7月15、10月1。他都会赶到新店子镇孟家祖坟上去祭拜，并且是一直坚持到了1985年。英儿的这个做法啊，让他获得了新店子镇里所有居民的敬佩。后来当孟大夫的徒弟啊知道师娘和英儿被赶到西里屯之后啊，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过来看望看望啊，并且是给他们娘俩找了一个维持生计的营生，还出钱给英儿买来了鞭条，让英边框出去买换一

一些粮食用来维持生活。而英儿呢，也是怕她婆婆孟文氏啊再突然的偷跑出去啊，就用草绳给他们娘俩就绑在了一起。就这样编好筐之后呢，走三里地的路到镇里集市上去卖，直到是被孙三的媳妇儿的闺女啊在1966年看到之后，才得以和古老汉再次的重逢。也正因为是这一系列的变故，成为了英儿拒绝古老汉把他接回沙湖口的原因。英儿对爷爷说，如果孟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富贵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到爷爷身边，好好的孝敬爷爷。但是现在我的大娘已经62岁了，而且还疯疯癫癫的，我怎么忍心把她一个人抛弃在那儿呢？当初我刚来新店子的时候，那若不是大娘对我百般疼爱，我可能早就因为接受不了双目失明的事实轻生了。所以爷爷一直教育我，人要懂得感恩，余情是大娘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等于重新给了我生命。于理，她是我婆婆，我理应给她养老送终。所以爷爷，英儿只能是对您不孝了。说着说着，英儿就哭了起来。古老汉听着英儿的话呀，也是看到了英儿那种坚定的表情。他知道无论他怎么说，英儿都不可能跟他回沙湖口的，但是他依然很欣慰啊，英儿能如此的感恩。虽然说他们11年没见，但他还是自己当年那个懂事儿善良的妮儿，而且自己还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死而复生的英儿，古老汉的心里也安慰了。所以那一次见面之后啊，古老汉回到家也一改往日那多愁善感的心绪，变得开朗了，身体和精神头啊也比从前好多了。为了给英儿一些生活上的帮助，他就又开始了编起了筐和草绳。而龙锁除了每天上工之外啊，余下的时间那也是帮着古老汉做点零工。这爷孙三人的日子虽然是过得还是很苦，但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甜。这是古老汉和英儿再次重逢之后他们在生活上发生的改变。那咱们说这古老汉和龙锁去新店子镇找到了英儿，也是直接的就证实了孙三媳妇儿口中那个卖筐的盲女祥云，那就是古秀英的这个事儿。换而言之，英儿根本没死的事儿也得到了准确的证实。大家想想这孙三媳妇儿这个长舌妇啊，能错过这么好的新闻话题吗？一时间铁蛋两口子编了如此大的谎话，欺骗了全村的人。小凤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英儿，所以趁着古老汉重病之时，把双目失明的英儿卖到了新店子镇。他们卖孩子得了不少钱，所以他们两口子才有钱治好了不生养的毛病，又接二连三的生儿子。总之啊，有的没有的真真假假的谣言，那算是在整个沙湖口乃至周边的村落都传开了。还是喜儿曾经说过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呢。原本铁蛋儿和小凤的所作所为，喜儿之前都跟大家讲了，包括后来也得到了英儿的证实，但是传瞎话的人他永远都是三分真话带着七分假话的，而且是越传越邪乎。以至于铁蛋家三个儿子在上学的时候，那都会遭到同学的排挤和谩骂。
这可真把

铁蛋儿和小凤两口子愁坏了，简直是在沙湖口都混不下去了。所以在事情发酵到一定程度的十多天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去古老汉家看他的铁蛋儿和小凤儿，在一天夜里敲开了古老汉家的屋门，把自己当年从村民手里结果被毒蛇咬伤昏迷不醒的婴儿拉到右卫镇去看病，最后确认眼睛再也看不见之后，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又是怎么做的，这所有的一切都完完本本的就跟古老汉交代了，那可真是啊，没有一丝隐瞒呢。包括古老汉治病喝的药酒，那都是孟大夫送的，还有如何骗婴儿说爷爷

都没用啊。直到铁蛋儿把自己对英做的那些坏事儿都坦白完了，他那张滔滔不绝的嘴才算是彻底闭上。咱们都说自古真话不入耳，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呀。铁蛋儿和小凤是坦白了，可这些话呀，那是给古老汉听的是又气又恨。他就不明白，同样是由他一个人带大的两个孩子，做人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用小凤的话讲，他们也是担心古老汉当时的病恢复的不好，然后他们家春福年纪还小，再加上一个刚刚变瞎的婴，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所以他们把婴儿卖到孟家，也是想给婴儿啊找个好出路，为了婴儿将来着想。而关于他们的这个说法，当婴儿和自己重逢的时候，婴儿也说了，当初孩子刚到孟家的时候，确实是过了几年好日子，只是后来孟家遇到变故，这个是谁也预料不到的。如果说人家孟家没有遭遇变故，婴儿现在的生活不也是比跟着他们要好很多吗？因此儿媳妇小凤对自己说的给婴儿找一个好人家的话，确实是没有骗自己。所以当时坐在炕上的古老汉虽然是全程表情沉默没说一句话，但是他心里却把这两口子对自己坦白的所有话，结合到自己了解的真相，都在脑子里面思考过了。可是思考完这些的古老汉不知道也不想再跟这两口子说什么了，因此在龙锁眼里看到的只是不断的从眼角流出眼泪的古爷爷。而铁蛋儿两口子看古老汉不言语，正要给古老汉下跪的时候，被古老汉摆手制止了，并示意龙锁儿把他们送走，自己累了，想休息休息了。就这样，龙锁儿听着古老汉的话，把铁蛋儿两口子赶出了屋子，关上了屋门。而村里对铁蛋儿两口子的议论指责，说他们没有人性，狠毒恶毒，辜负了古老汉对他们的养育之恩，说他们是白眼狼，离他们远点的传言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变淡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龙锁每天除了上工和帮助古老汉编筐编草绳赚点外快之外，就是隔三差五的要去往40多里以外的新店子西里屯儿去看望英。每一次看望英回来，都会和古老汉讲述见到英以后的场景，包括英近期的生活状况。古老汉每次听完都是眼含热泪的不住点头，时而笑着，时而沉默。不过实事求是的讲，因为有了龙锁的帮助和古老汉的资助，婴儿和她婆婆的生活呢，也确实是逐渐的向好的方向改变了。同样，婴儿自从和爷爷再次重逢之后，内心也是感觉有了一丝光亮，让自己又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和盼头了。尤其是每一次龙锁来看他，给他带来一些吃的穿的和少许的钱，让英非常的感动。再有就是龙锁对英的关心和照顾，让英也感受到了许久未见的爱和温暖。还有就是那种久违的安全感。这也让英这个情窦初开的大姑娘对这个年长她3岁的龙锁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甚至几

0: 天等不到龙所来，心里就感觉空落落的，就会感觉很害怕。而龙所也从最开始只是单纯的帮助自己的古爷爷照看关注英，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接触久了，他对英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在睡觉的时候还被古老汉叫醒，告诉他刚刚说梦话喊英的名字来着。为此龙锁还害羞得不得了，这可能就是缘分呐。要说龙锁从64年来到沙湖口，20来岁大小伙子，骑马赶车，种地植树，那种挥汗如雨的状态，再抄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还真就是给沙湖口的一些大姑娘迷得不得了。像孙三媳妇儿这种婶娘辈分的老媳妇儿，都动不动的拿话出来逗龙锁，但龙锁从来都是憨憨的傻笑。对于无事献殷勤的大姑娘啊，包括大姑娘的妈妈们，也是能躲避就躲避。用他的话讲，自己只是沙湖口的过客，不会在沙湖口常住的。结果自己当初婉拒别人的借口，在遇到英之后，全都变成他想在沙湖口落地生根的理由了。再说这不是缘分，这是啥呀？缘分这个东西啊，谁也说不清。在别人眼里看着很好的人，你就是看不上，这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就像龙锁一样，他在沙湖口只要自己愿意，找一个温柔体贴勤俭持家的大姑娘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就是看上双目失明的英儿了。当然喜儿，我并不是说啊双目失明的人不应该拥有爱情，那我呢只是站在大众的认知里去解读这个事儿的。那么很显然，龙锁的选择那就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人的选择了。就这样，从1966年夏天啊，龙锁和英第一次相识之后，龙锁几乎每隔10天半个月就会去一次新店子。而转过来到1967年啊，不忙的时候呢，那他更是3天5天就去一次新店子。而龙锁对英的这份情谊，古老汉是完全的看在心里的。正因为如此，在两个人相处这一年的时间里，谁也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古老汉虽然在期间也去过2次新店子，但是碍于英儿那个疯婆婆的原因啊，经过反复思量之后，也是没有把龙锁的心意传递给英儿。那也就是在这两个相互爱慕着对方迟迟无法表达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发生打破了这个僵局。那是1967年秋收，孟大夫的一个徒弟呢，给他师娘送来了一袋子土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土豆在屋里放了几天之后全都发了芽子了。闹得英儿每一次给他娘糊土豆吃的时候，都要用指甲把土豆芽子给掐断。而每一次龙锁来的时候啊，也会帮着他把锅台旁和屋地里的土豆芽子和土豆皮儿都清理出去。但是那段时间呢，正赶上秋收忙，所以龙锁就一直没去英那儿。结果突然有一天啊，英就听到他那个疯婆婆像是吃着什么东西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英儿还对他说，娘别吃生山药，不好消化。说完之后还是听见婆婆在咀嚼着，他也就没有多想。结果没过多大一会儿， 就听见孟文氏大声地喊着：“疼啊，疼啊！”这婴儿本想着，还想过来问一问到底哪疼啊，结果一个踉跄，就让孟文氏给拽倒了，这脑袋一下子就磕到锅台了，人也晕过去了。等到婴儿醒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过去多久了，除了感觉头疼之外，身边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婴儿马上一边叫着娘，一边用手在身边摸，一下子就摸到孟文氏了。只是无论他怎么喊叫，孟文氏都没有应答。这个时候，双目失明的婴儿把手慢慢地摸到了孟文氏的脸上。他摸到孟文氏的嘴角，全是黏糊糊的东西，然后人已经没有呼吸了。婴儿马上解开绑着自己和孟文氏腰上的草绳，一边喊着救命，一边快速地走出了院子。最后在邻居的告知下，了解到因为自己的婆婆呀是吃了她掐下来的土豆芽子，给自己毒死了。就这样，婴儿在孟家的最后一个亲人也永远地离开了他。第二天收到消息的龙锁儿带着古老汉连夜赶到了新店子。龙锁儿和古老汉还有婴儿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给孟文氏买了一口棺材。
1: 北京时间14:30，
0: 并且是通知到孟大夫的徒弟们过来吊丧。三天之后，婴儿披麻戴孝，在孟大夫徒弟媳妇儿的搀扶之下，给孟文氏送到了孟家祖坟，下了葬。并对当天参与出殡的所有的乡亲行本家答谢大礼。就像喜儿我刚刚讲到的啊，在今后几乎每一年啊，他都会以孟家祥字辈媳妇儿的身份到孟家的祖坟祭拜。这件事儿呢，一直是延续到了1985年。那么咱们说，孟大夫家留在新店子的所有人都已经相继过世了，婴儿这一个盲人，那也就没有必要再生活在新店子了。毕竟要祖业没祖业，要祖产没祖产，住在新店子无非就是守着孟家的祖坟过日子了。这对于当年刚满22岁的婴儿，很显然那是不公平的。而身为娘家人的古老汉也是断断不同意的。所以在孟文氏烧完五七之后，龙锁儿找到西里屯的领导商议之后，给婴儿开出了相关的证明介绍信，带着婴儿算是在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沙湖口。这一次阔别了12年之久的爷孙俩总算是团聚了。但是古老汉的身体啊，却没有因为婴儿的回归而恢复如初。相反，经过上一次小凤和铁蛋承认错误时那么一气，再加上过来的这一年啊，为了帮助婴儿减轻点负担，起早贪黑的边框编草绳，古老汉的身体也早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了。不过好在婴儿回来以后，他和龙锁儿呢，一个主外上工干活，一个主内操持家务，这两个人给古老汉照顾得非常好。而小凤呢，也是时不时的让他的三个儿子经常来古老汉的家里看望古老汉，陪爷爷聊天解闷，包括帮着婴儿打扫打扫院子，晾晾衣服。因此古老汉的晚年 也算是享受到了几个月的天伦之乐。但是咱们说，小凤让孩子去看望古老汉，是良心发现吗？绝对不是。他是因为英儿的回归，让他对继承古老汉的房产产生危机感了。因为龙锁儿一直以来都表示啊，自己将来一定会离开沙湖口，所以无论龙锁儿跟古老汉的关系如何好，都不会影响铁蛋儿这个亲儿子继承古老汉的房产。但是英儿这次回来了，那可就不一样了啊！毕竟古老汉当初是可以因为英儿跟他们两口子分家单过的，所以小凤才不断的让他那三个儿子经常在古老汉的眼前晃悠也想是通过这一点时刻的提醒古老汉，你是有三个大孙子的，这是你的亲孙子。英儿再好，那也是外星人啊，他跟你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这是小凤的心思。但是古老汉那个时候哪还想得了那么多呀，他始终心里放不下的就是英儿。这个孩子从小跟着自己受苦，好不容易盼来了好日子却为了给自己治病被毒蛇毒瞎了双眼，并且因此呢和自己分别了12年。这回好不容易啊算是把英儿盼回来了，自己的身体呢却又不中用了。他想着，若是自己哪天突然离开了，留下双目失明、举目无亲的英儿，以后可怎么生活呀？不过好在，通过英儿回来之后，他对英儿和龙锁的仔细观察，发现这两个孩子还真就是对对方心生好感。而且龙锁也跟自己在一起生活2年的时间了，孩子的人品性格自己还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古老汉就一直想着说自己这口气儿没咽之前得把英儿托付给龙锁儿。一来是龙锁儿的确是对英儿有那份心，二来呢也算是给英儿找到了好的归宿了。约是在1967年腊月的一天夜里，古老汉把龙锁和英叫到了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锁儿，爷爷知道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英，爷爷也看出来了英对你的心意，原本是想着等我身体好一好给你们把婚事办了，现在看来呢，爷爷的身子骨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所以爷爷想对你说，趁着我现在还没糊涂，今天我就把英儿托付给你了。希望你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如既往地照顾英儿，保护英儿，不要让她再受任何委屈。你能答应爷爷吗？龙锁听完古老汉的话以后，马上就给他跪下了，并且是承诺自己会用生命去保护英儿，不会再让英儿受到任何的委屈，他会照顾英儿一辈子的。而英儿听了龙锁的话之后，也是一下子就扑在了古老汉的身上哭了起来。古老汉看到这两个孩子这样，也是非常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从自己里怀的兜里掏出了一个布包，布包是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一枚银元。然后古老汉让跪在地上的龙锁站起来，并且是把这枚袁大头交到了龙锁的手里，接着说，这一块银元呢，还是当初我和英儿在右卫镇 沿街乞讨的时候，被我的好兄弟

崔福生救起之后啊，他送我的。当初呢，他要送给我10枚，让我置办房产和土地，但是我只拿了1枚。这1枚银元就是后来我和英再次要饭住回了一庄，我也没舍得花掉啊。原想着等英出嫁的时候给他置办嫁妆呢，结果现在如今这银元又花不了了。可是爷爷这辈子除了这块银元也没攒下什么家当，今天爷爷就把它送给你们俩，算是给你们俩留个念想。你和英都是苦命的孩子，又都和爷爷有缘，所以一会儿啊，索儿，你去把这块银元破成2半，爷爷不偏不向，给你们1人1半。爷爷也是透过这块银元，祝福你们俩圆圆满满，永不分离。就这样，在古老汉的见证下，一直爱慕着对方的龙锁和英，从那一天开始，也就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而古老汉留给他们俩的那块银元，龙锁也按照古老汉的要求一分为二，他和英1人1半，这也寓意着他们互为彼此的另一半，在今后的日子里，只有两个人永不分开，才是真正的圆满。而在接下来日子里，古老汉的身体也并没有因为龙锁和英的结合给他带来什么冲喜的好转。从最开始走2步就上不来气儿，头晕的坐板凳都坐不住，到后来手抖的吃东西自己都吃不了了。等到龙锁和英确立夫妻关系2个月以后，也就是在68年的3月份，古老汉早上起来突然间鼻子开始流血。等龙锁找来当村的赤脚医生给古老汉止住血之后，古老汉左侧的身体就不好使了。赤脚医生给古老汉摸了摸脉，出门的时候小声地告诉龙锁，安排后事吧，老人怕是活不了几天了。而当龙锁送走赤脚医生刚回到屋的时候，古老汉就像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一样，对龙锁说，锁儿啊，爷爷知道我该走了，但是爷爷还有些事儿要交代，然后就要龙锁去村上找江大小，还有去铁蛋儿家把铁蛋儿和小凤叫过来，他有事儿要交代。没多大一会儿的功夫，江大小和铁蛋儿两口子就都到了古老汉家。古老汉看到人都已经齐了，也是让龙锁扶起躺在炕上的自己，他要坐着对所有人说，这龙锁和英把已经瘫痪的古老汉扶了起来，然后古老汉靠在英的身上，勉强的在脸上挤出了一点微笑，对大家说，看来我的时间要到了，有些话呀麻烦他江叔给做个证明。就这简短的几句话，就是3个字一顿，还要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声。古老汉无力地对江大小摆了摆手，然后把铁蛋儿叫到自己的身边，对他说，铁蛋儿啊，达知道你对达有误会，但是达希望你能同意达的一个请求。英儿这孩子命苦，从小跟达流过浪，跟狗抢过饭，住过一庄，跟死人做过邻居。为了给达治病，把眼睛还毒瞎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娃子，一个人在口外吃了10多年的苦，好在是活着回来了。达已经把她许配给龙锁了，可是龙锁也是个孤儿，没有亲人，无处可去。
所以打准备，在我死以后啊，把这所房子就给这两个孩子安家了。你可是还有三个大孙子呢，这房子给了英儿，你让你这三个大孙子将来往哪儿结婚呢？古老汉面对儿媳妇小凤咄咄逼问，气得他满嘴的话要说，无奈气力跟不上，根本就抢不过小凤那伶俐的嘴，最后也是生气的说，房子是我的，我说给谁就给谁。铁蛋儿一听古老汉这么说，也是马上跟媳妇儿小凤站在了统一战线。铁蛋儿这一句话呀，不仅给龙锁刺激的想要动手打他，同时也给古老汉气得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而此时有很多话想说的江大小，由于顾及到古老汉的感受，一直强压着没言语。但是龙锁这个时候已经气得不得了，马上指着铁蛋儿和小凤大声地喊道，你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能好好说话就给我滚出去。铁蛋儿听到这儿马上回了一句，你个外来的野种，没教养的东西，谁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龙锁气得直哆嗦，对铁蛋说，我叫你一声叔，是我对你的尊重，你别倚老卖老，若不是怕爷爷伤心，就

0: 非把古老汉气死不可。于是他马上就挡在了龙锁和铁蛋之间。结果原本还担心龙锁会动手的铁蛋，一看到村长挡住了龙锁，便马上叫嚣道：我就叫你野种了，你能把我咋的？不光你是野种，鹰也是野种。此话一出，江大小马上转身搂住了要冲上来打铁蛋的龙锁，然后大声地说了一句：铁蛋，你给我跪下。龙锁听到江大小这句话，也是松开了早已握紧的拳头。江大小看到龙锁不再用力了，知道这个孩子还是懂事儿的，于是转身指着古老汉对铁蛋又说了一句：我让你给你打，跪下。然后看着早已经气得趴在炕上不断地摇手示意自己不要说的古老汉说了一句：老古大哥，我的好大哥呀，40多年了，你一直让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事已至此，到今天我坚决不能再瞒下去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示范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各位好，您现在关注到的是特别策划金融助力开新局第三季，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十五。我是来自浙江广播主频率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思宁。今天的主题呢是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美丽中国看这里。
2: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骆兴国，担任本次专家主持。近年来，浙江金融业坚定不移践行

0: 行杭州分行是怎么样定义自身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身份角色的呢？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非常荣幸今天能代表新阳杭州分行走进金融助力开心之节目，更荣幸呢能以绿色金融探路者的身份和大家共同探讨打通两山转换频道，共建美丽浙江这一关乎民生关乎发展的重要话题。今天之所以能代表行业来到这里，关键在于我们兴业银行从一开始就深耕绿色金融赛道，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发展之路。早在两山理念提出之时，我们就敢为人先，在国内率先涉足绿色金融领域，最终形成了于义于利由绿到金的独特发展路径。这也是我们深耕绿色金融多年的核心底气。那说到兴业的特色，最鲜明的就是我们把绿色基因真正刻进了发展的骨子里，融入到了战略的每一个环节。
0: 每一个环节包括非绿金的领域都是融合在里面吗？
1: 对对对。比如我们已经连续七年荣获了民生 ESG 评级境内银行业最高评级，这是行业对我们绿色实践的认可。那在总行层面呢，我们更是直接将绿色金融作为四张名片之一重点打造，在国内银行业呢率先制定了自身碳中和的分阶段时间表。从战略规划、组织架构到产品体系，我们从来不是把绿金作为附加项，而是作为核心业务深耕细作，让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经营的每一个环节。
0: 是，
1: 当然最核心的还是我们始终扎根浙江，服务浙江，把兴业的绿色特色与这片两山理念发源地的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作为浙江省首家设立分行级绿色金融职能部门的机构，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绿色金融必须接地气、见实效，必须融入浙江的发展脉络。
0: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助力浙江的生态建设。
1: 对，是的。那早年的话呢，我们是助力浙江的五水共治，
0: 是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1: 对，用金融力量呢守护每一条河道，慢慢地形成了要治水找兴业的口碑。那到如今呢，紧跟浙江绿色发展步伐，不断推出了全国全省首创的绿色金融产品。比如从碳配额质押贷款到全国首笔的生物多样性贷款，那每一笔创新呢都是紧扣了浙江的实际需求，每一笔投放呢都聚焦了两山转换的具体场景。
0: 是，
1: 总结来说的话呢，兴业的特色就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体系化的战略布局，更是扎根浙江、服务浙江的实干与担当。
0: 从马总的分享当中啊，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到哈，兴业银行给浙江的绿色金融发展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但是呢，其实在浙江，兴业银行也找到了施展自己能力的一个舞台，广阔的空间。
2: 说到兴业银行，其实我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是大概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可能还绿色金融概念还没有完全提出来，但是呢，我开始关注这个时候，找这个资料，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兴业银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说的就是。

0: 那至于他怎样的一个责任或者使命啊，尤其是在我们双碳这些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那一方面我想可能是绿色发展的这个引水人啊，我们经常讲的就是金融的三大功能，其中的一个就是资源配置，那相当于是把我们这些资金通过绿色金融的渠道引到相关的这个行业里去，那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银行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啊。那兴业银行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这个寓意与利，由绿到金啊，把这个商业的逻辑跟这个社会的使命，我觉得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啊。
1: 是。
0: 第二个呢，是企业转型的这个赋能者，尤其是对企业而言啊，现在我们讲这个低碳转型啊，或者说这生态各方面，那企业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做，或者尤其是在缺乏资金去做的时候，或者天然来讲企业可能他没有这个动力，但是呢这个需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这个资金，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银行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
1: 引导的作用，
0: 对，
1: 嗯，
0: 就是能够赋能他们，
1: 赋能、
0: 第三个呢是这个市场秩序的这个稳定期、我们经常讲这个银行是经营风险的啊，同时呢我们是风险要守住这个底线，那我觉得是能够把这个绿色金融这件事情真正做到位的。
1: 是啊、谢谢陆老师的点评啊。那么十四五已经收官了，那过去五年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交出了一张怎么样的绿金答卷呢？给我们亮一亮。
2: 那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呢，在绿色金融领域呢，确实也交出了一份实打实有分量的成绩单。这里呢，这五年呢，我们始终呢扎根浙江，深耕绿色赛道，把绿色金融呢作为核心发力点，在规模、客群、投入呢等关键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那第一呢，规模上实现了标杆突破。2023年，我们就成为了兴业银行系统内的首家绿色贷款、绿色融资余额均突破千亿的双千亿分行。这份成效呢，在系统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是。
2: 那截至2025年末呢，我们绿色融资余额呢突破了2100亿，绿色贷款余额呢超1360亿。这两项核心指标不仅稳居总行系统首位，在浙江省股份制银行中呢也是处于前列的。绿色金融呢已经成为我们分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持。
1: 也就是说，2023年到2025年收官，两年的时间其实又实现了倍增。
2: 对对对。是这样。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客群上也实行了质效的一个双升。那这五年的话呢，我们主要聚焦浙江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累计服务的绿色企业客户呢将近6000户，其中深绿客户数量这两年呢是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客户结构呢持续向低碳高新领域呢优化，既体现了我们服务浙江绿色产业的深度，也为后续绿色业务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马总，您的这个职务是战略客户部加绿色金融部的总经理，
2: 对，
1: 这两个职能放在一起是体现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制度的创新呢？
2: 对，我其实战略客户现在就是一个客户部门。那我刚刚说到了我们对于绿色客户的服务，所以很多的绿色客户就是我的战略的绿色客户。
1: 是
2: 啊、客户部门就是，同时呢，我的战略客户呢，也是分管这个五篇大文章。那其中目前的话呢，绿色金融的话呢，就是五篇大文章之一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1: 是不是也意味着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是把绿色金融的发展，尤其是绿色客户的赋能，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去追求的？
2: 对对对，是的、从总行到分行都是这样的。
1: 对、我想从您的这个分管的内容也可以体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2: 对对，
1: 重视的程度在这里。
2: 是的。第三的话呢，我们在投入上呢也精准了赋能的地方。那十四五期间的话嘛，我们累计为浙江企业发展投放了超过300亿的资金，重点包括了光伏、风电、储能等重点项目，助力浙江绿色低碳转型。同时，我们绿色贷款占对公债款的比重呢也是持续领跑同业，真正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浙江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助力打通两山转换通道。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重内功修炼。目前呢，已培育了400余名绿色金融应用型人才，还获评浙江省绿色银行评级 A 级、浙江省 ESG 先锋企业等荣誉。这份成绩单既是我们深耕绿色金融的实践成果，更是我们扎根浙江、服务浙江的责任与担当。
1: 这份成绩单，骆教授您怎么看？
0: 我想，这份成绩单应该是非常沉甸甸的啊。那同时呢，可能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说。同样是。

0: 是这个银行业，对吧？客观的讲呢，银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对吧？在
1: 是。
0: 当下，那做绿色金融本身来讲，可能在很多银行看来它不赚钱。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顶层设计啊，使你们坚持这么十来年的做这个事情，而且使得这个顶层设计具有这个前瞻性啊？
1: 是，因为这是个长期发展的目标啊，
2: 对，
1: 要前瞻，而且还得灵活呢，啊，不能说是一成不变的，得与时俱进。
2: 是的。那我们能交出这份沉甸甸的绿色金融成绩单呢？其核心在于，确实也做好了一个顶层设计。那始终呢是围绕这个前瞻性、系统性、灵活性来布局。我们既紧跟总行的战略，又贴合浙江的实际，让顶层设计呢真正落地见效、赋能地方。那在顶层设计上呢，我们始终坚持的是总行引领、分行落地、深耕浙江思路。不搞空中楼阁，先把那个大框架打实。那我们总行层面呢，早就有明确的战略布局。十四五开局呢，就把绿色银行放在了核心名片的首位，还构建了董事会顶层设计、高层统筹推进、总分行协同落实的三级管理体系。从决策层到执行呢，层层压实责任，就为我们杭州分行的顶层设计定好了方向，筑牢了根基。那说到前瞻性呢，我们主要抓两点。一个呢是紧跟国家和浙江的发展大势提前布局，那浙江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也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区。那么我们早早吃透了浙江绿色发展双碳目标的相关部署，比如在浙江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践区、零碳园区建设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前顶层布局，把资源优先投向了这些重点领域，做到了政策未动，金融先行。
1: 好，您说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啊，其实是在湖州和衢州这两个地方哈。在这个试验区的牌子落地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布局了。
2: 那
1: 是确实具有前瞻性。
2: 第二个呢，我们也现在呢是对标这个国际标准，主要是对接了 RSB 的国际准则、TNFD 的框架，提前布局碳金融、转型金融等新兴领域，推出了相关的创新产品，让我们顶层设计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跟上全球绿色发展的步伐。
1: 是，有一个顶层设计，接下来就是系统推进。
2: 那说到系统性，那我们的顶层设计从来不是单一发力，而是全方位、全链条的布局。一方面完善组织体系，早在2013年，我们就成立了浙江省首家分行级绿色金融职能部门。那"十四五"期间呢，又进一步对部门架构呢进行了优化，成立了绿色金融业务委员会，设立全行首家绿色分行湖州分行，还在长兴、安吉打造了两家绿色支行，从决策、执行到基层服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那另一方面呢，做好资源保障，不管是人才培育还是考核激励，都向绿色金融倾斜。目前我们已经有405名绿色金融应用型人才，还把绿色理念嵌入了授信审批、风险管理全流程，让整个经营过程都围绕绿色发展展开，形成合力。
1: 我很好奇，您说的这个绿色金融应用型人才，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
2: 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总行推出的一个系统内的一个评价。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些从事绿色金融为主的一些客户经理、产品经理，经过一些考试，然后呢，经过专家的一些专题的测评，然后呢进行评选出来的。这些呢，
3: 15: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话呢，在我们体系内，比如它有一定的激励机制，比如说在一个星球的新档啊，都会有一定的提升。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去学习绿色，然后呢运用绿色产品的话呢，积极性是非常高的。
1: 他们是不是在自己的一线工作当中就从事很多绿色金融的相关工作，实践的能力也比较强？
2: 这部分客户经理呢，可能是他的业务里面主要是绿色业务为主。因为我们整体的绿色贷款的话呢，也占到了我整体的对公贷款的1/3左右，所以在他那里面有很多客户经理是非常优秀的人才。绿色人才，
0: 就是从我的了解来看呢，这个兴业银行呢是对绿色金融的人才是非常重视啊。他们不仅是就培养 考核，尤其是这种激励的角度，全方位的啊，这样对不仅是自己培养这样人才，我想对他的业务长远的发展，整个是一个闭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
1: 也是让员工知道哈。做好绿色金融，我的比如说晋升通道啊，职业发展通路是非常的向绿而新的。这个体制我觉得也很打动我。
2: 对，最后是灵活性，这也是我们鼎盛设计能贴合浙江实际的关键。比如湖州市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我们就针对性的输出了融资加融资的特色服务。面对小微企业、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需求，我们就把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推出线上化、便捷化的服务，让鼎盛设计不僵化、接地气，真正适配浙江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绿色发展需求。那总体来说，我们鼎盛设计就是以总行战略为引领，以浙江需求为导向，既看得远，想得全，又能落得实，调得活，这样才能持续为浙江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
1: 确实是啊，融入发展大局，也融入战略方向。骆教授，为什么商业银行做好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这么重要呢？
0: 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这个决定了机制创新的这个高度啊，只有当这个决策层啊比较非常重视战略性的角度来重视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落地，然后才能形成这些沉甸甸的这个成绩单啊，离不开这个模式创新跟这个机制的创新。
1: 是
0: 啊，也只有这样呢，就是有这些顶层设计，那你在执行过程当中才不会碎片化呀，或者说不系统，对吧？另外一个呢，我想可能是赋予实际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韧性啊。也就是说，在现在市场环境变化非常快，是吧？然后你也不可能经常来调整这个东西，对吧？尤其是顶层设计的东西，大的这个方向盘，那这样就相当于是为企业或者是金融机构啊，面对复杂的这个产业转型啊，或者什么有一定的空间。
1: 同时它要有，就是您刚才介绍到的系统性、灵活性还有前瞻性，
2: 对对对，是的，
1: 是。那么在这样系统性、前瞻性、灵活性的顶层设计之下，我们如何以产品来去把绿色金融的供给做强呢？
2: 那有了鼎盛设计这个大框架呢，那我们杭州分行所有的业务布局呢和产品创新核心就是一个原则，紧紧围绕浙江绿色发展的实际需要，既要铺好业务布局的广度，也要做好产品创新的深度，让金融服务真正贴合浙江的发展脉络。那先说说业务布局，新银行杭州分行呢始终跟着浙江的绿色发展步伐走，从早年的无水供制开始就扎根浙江，精准布局。那这些年呢，我们逐步拓宽了领域，重点的围绕主要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四个方向发力，精准对接浙江的发展需求。那降碳方面重点支持的是光伏、风电、储能这些清洁能源项目，还有钢铁、化工等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那减污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水资源的保护、大气治理、固废处理等领域，助力浙江生态环境改善。扩绿方面支持生态修复、林业培育、湿地保护等项目，进一步扩大绿色的生态空间。那增长方面呢，重点做好的绿色普惠，给小微企业农户提供绿色金融支持，让绿色发展惠及更多的群体，
1: 一个非常全面的业务布局。
2: 对，是的。那再说一下我们的产品创新，那我们始终坚持呢是需求导向，所有创新都围绕浙江企业绿色转型的实际难题展开。一方面呢，我们依托总行的集团经营优势，整合信贷、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等各类产品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品类的绿色金融服务。那另一方面呢，立足的浙江本地实际，大胆探索，率先突破，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首创意义的产品，像全国首单响应 RSB 标准的可持续发展挂钩银团贷款，全国首单采纳 TNFD 方法学的生物多样性贷款，还有全行首单绿真质押贷款、气候贷等。那这些产品创新呢，每一个都针对性的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碳配额的一个质押贷款，就是帮企业了盘活了一个碳资产。那生物多样性贷款就是助力浙江的生态保护。
1: 是。
2: 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优化服务模式，推动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深度融合， 推出了线上化的服务渠道，让企业办理绿色金融业务更便捷、更高效，真正实现集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难。
0: 从我自己这两年关注来看，而且我觉得这个新业刚才提到的比较创新的一点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就是生物多样性的多样性贷款。这个呢其实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大家开始学术界呢开始关注这样的概念，然后实业界呢也开始来落地这样的产品。但我是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在浙江啊，在我们新业，在湖州这些地方能够真正把这些贷款做起来。
1: 这么多的产品其实也是在以金融的供给引导这个实体企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走绿色发展的道路。那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过去十年比如说在湖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过程当中，兴业银行是非常投入的在参与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2: 那过去十年在湖州绿色金改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始终呢全程深度参与，主动作为，结合呢湖州城市的产业特色和生态优势，做了很多务实且有针对性的探索。那我们依托当地新能源产业的深厚基础和优质的生态资源，从服务保障、政企协同、特色业务三个方面发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首先在服务保障上，我们在湖州长兴安吉专门打造了两家绿色支行，目的就是把专业的绿色金融服务真正延伸到基层一线，打破服务壁垒，让试验区的企业和群众不用跑远路，就能便捷高效地享受到量身定制的绿色金融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在帮政府推进当地绿色发展的方面呢，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依托国内银行业首个双碳管理综合服务平台，为当地企业开通碳账户，运用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对企业碳排放、碳减排、碳资产等各类碳数据的精准监测、数字化记录和智能化管理。那在此期间呢，我们实现了与湖州市金融数据引擎的互联互通，助力政府更精准地掌握区域的绿色发展动态，推动绿色金融政策的落地见效。
0: 就是在参与这个国家级这个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百舸争流啊。那兴业银行在这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独特的能力锻炼出来了，或者是
2: 深度参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的过程，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不断成长锤炼能力的考验。一方面，我们精准对接地方绿色发展需求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能够快速捕捉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及时提供适配的服务。那另一方面呢，在转型金融的实践、ISSB 准则落地、绿色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我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战经验，产品创新能力和风控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为后续我们更好的服务全省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是啊，骆教授，您用了一个词“百舸争流”。是的，在我们的湖州绿色金改试验区，各家金融机构都是派出精兵强将，最高的规格响应，在助力试验区的建设的。
0: 对，是的，因为我相当于每年可能至少去个一两次湖州调研这个啊。因为一方面呢，就是当地的实践走得很快。那更重要就是我们银行在这过程当中都有很多金融产品的创新，在服务这些东西。对，一方面是给这个金融机构的一个练兵场，但是过段时间之后，十年以后、五年以后，或者我们是一个也是一个试金石，我们要给他看成果的，对吧？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啊，各个银行怎么做？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试验区的它的核心的价值，
1: 是吧？是。
0: 那首先呢，是不仅是政策的先试先行，更重要的是这个金融创新的一个。相当于是找到一个深水区，然后来倒逼金融机构的改革，或者说倒逼金融机构，银行，尤其是你要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
1: 是。
0: OK， 那第二个呢，兴业银行的实践呢，我想不仅是这个输出了资金啊，刚才马总也介绍了这个融资的服务啊，为企业的转型啊这些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而且还在湖州安吉创立这个绿色的支行啊，尤其是创新的这个碳配额、抵押贷以及这个湿地的这个质押的贷款，对吧？都是非常创新的产品。那我想通过这样这些，首先是做这个练兵场。积累一定的经验，然后呢 在这个转化为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啊，然后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的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全国。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整个做国家级绿色金融试点的它的一个初衷。
1: 马总，那其实在提到绿色金融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转型金融。
2: 对
1: 啊，就是引导企业走这个转型的低碳的发展的道路。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银行需要去识别真转型和假转型，就是骆教授也有提到的，比如说洗绿漂绿这些要被我们的规则给筛选出去。我们兴业银行是怎么样做到引导这个产业业研融合，真正走科技创新引领的绿色转型之路的呢？
2: 那我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给您举两个实际的案例啊，然后更清晰地展现我们这个兴业银行在这一个领域的一个工作方向和一个实际的成果。第一个案例呢，主要是绍兴的纺织业。那大家都知道纺织行业呢属于高碳关联的领域啊。
1: 是。
2: 那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呢，既需要明确的标准指引，更需要通过业研融合呢破解这个技术的瓶颈。为此的话呢，我们主动作为参与了浙江省金融学会的纺织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作为国家标准的一个编制工作，明确了行业转型的目标路径呢以及金融支持标准，为企业转型划定了清晰方向，切实推动绍兴纺织业从传统的制造向绿色低碳高碳化转型，坚决杜绝伪转型的现象。
1: 助力到这个产业的转型升级。那其实浙江的产业的特色就是块状，一块一块。
0: 对，
1: 对。那可能很多其他的这个区块、其他的产业链、其他的集群也是需要类似这样的标准的。
2: 哎，对，那比如说刚刚有说到福州的这个转型金融的试验区嘛，那我刚刚想说的第二个案例就是福州的这个福钢特板。那它是作为钢铁行业的一个典型的高碳领域的企业，
1: 是啊，
2: 它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呢，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双重压力。那我们依托呢湖州这个转型金融改革试验的区的一个政策优势的话呢，结合企业自身的一个转型规划，为其量身定制了转型金融的综合服务方案。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呢，引导企业呢将各项转型的举措呢落到实处，助力企业实现呢从传统的高碳钢铁生产向高端绿色制造的一个实质性的转型。
1: 助力这家企业不光走自身科技创新的道路，同时也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觉得是实现一种双重引领的。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有关于风险的话题。绿色金融我们常常把它和风险来这个放在一起讨论，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在做好绿色金融文章当中这个风险的管理这么重要呢？
2: 那主持人，就是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的话呢，我们觉得呢风险管理还是特别关键的。那既是底线，也是我们绿色金融业务能持续走下去的核心保障。那我们认为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主要呢是有以下三点。第一呢，我们服务的新能源、生态修复还有高碳行业转型这些领域的话呢，本身就是资金投得多，回款周期长，还容易受产业政策、碳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政策、技术、市场风险叠在一起，没有扎实的风控，业务根本走不长远。第二个呢，做好风控呢，才能守住真绿的底线，从源头把握那些洗绿漂绿项目删掉，确保呢金融资源真正用到低碳绿色的实处，让双碳战略呢不跑偏。
4: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8: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7: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2: 谢谢你主持人啊，
1: 谢谢主持人，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各位。抓紧点语速啊，因为今天有6位车主在节目线上等着我们，一块来处理一下，快速的过一下。江女士，那个在上海买车，在异地用车之后的维修次数能不能达到退换车的标准，这件事正在去跟进当中。夏女士，那个智己 LS7 的正在行驶的时候车突然之间黑了，到底是涉及到动力电池的下电问题还是车机的重启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碰撞，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个呢，是周先生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反映了自己的小米的车机在行驶的时候卡顿，并且伴随着异响的问题，反馈给小米厂家有没有拿到相关的回复。第四个呢，是巴先生，买了领克10这台车子，然后现在呢遇到了问题想退车，由于要去跟自己的爱人去沟通一下，所以到底能不能退车，到底要不要去退这件事儿，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我来去看我到底被出这1000块钱。然后呢，第四件事情呢，陈先生在小米预期的这台车子在发生了前后两个大货车的夹击之下，车主保全了自己，但是车子呢受损严重，目前呢保险公司说要协商全损，给出价格比较低，所以呢这件事儿需要去拿到小米的这个初步的定损单，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第四件事情呢，是昨天下了节目以后的刘小姐，路虎的车子，然后呢多次维修以后无法达成退换车，刘小姐已经把这个资料发到我的微信上面了，今天呢这几个事儿处理一下。好了，第一件事情呢，先来说这个异地用车的江女士，这件事儿我一直在等，等什么呢？等是4S店跟这个江女士把这个5次维修的记录，只要是销码就行，5次维修的记录是不是能够都确定到？先把江小姐请到节目下。江姐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4: 你好，一零老师。
13: 到目前为止，这4S店跟您核对完毕了吗？每一次您进店，还有销码的动作，都已经确定无误了吗？
14: 我昨天去那个4S店，去跟那个。那个售后的领导跟他核对了，他这个就是销码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
13: 有5次了。
14: 对对。
13: 然后呢，每一次都伴随的是您的动力受限的工况，对吗？
14: 对。
13: 这边他们都承认了。
14: 对，承认。
13: 那就走退换车流程就行了。
14: 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销故障码这个，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就是说这个不算。
13: 销故障码就是做什么？然后呢，那您能不能列个单让那个4S店确认一下这几个事情，剩下的事儿您交给我。
14: 行，我再整理。
13: 您把这个整理好，剩下事我去找他们4S店也好，也找厂家也好，把这个事儿给处理好。
14: 好的。
13: 好嘞，行。那您等等好不好，我再等您这个单据。
14: 好的，叶林老师。
13: 行嘞，我剩下的我估计这个时间不会特别长了，再给我1-2天吧。
14: 好的，
13: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江女士再见。
14: 再见。
13: 好，第一件事儿，重大进展就是只要4S店能承认这个事儿，那剩下的就交给我了呗，对不对？好嘞，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夏女士，智己 LS7，我说5分钟就5分钟，对不对？智己 LS7 的这台车子，是拿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呢，指的是云端 EDR 以及于各个数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同时把智己厂400也请到我们节目现场。向女士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5: 你好。
13: 智己的厂家有跟您去联系吧？
3: 昨天在第70分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把那个电话录音已经微信发给你了，就一点进展都没有。
13: 什么叫做一点进展？他应该给你发了一个云端的 EDR 的数据吧？
3: 没有，没有发，没有发，没有发，就翻来覆去复读机一样的强调他几句话。
13: 您说一下，就是那个导播老师，
3: 我
13: 自己的400。您给我发了，你稍等啊。
3: 啊。我的微信名是 xx。
13: 抱歉抱歉，保护一下自己的隐私，您稍等，我会给您去沟通好的。
3: 好的。
13: 好，稍等，不好意思，我去找一下您。好，哦，对，在这儿，好嘞，通话录音。
3: 嗯。
13: 好，我打开。稍等啊，各位。

0: 有接到我们有通过媒体就收到您的这个反馈嘛？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也和门店这边了解到了，就是说之前的话，可能也把相关的这个情况跟您说明了，就是结合咱们踏板的这个数据还有日志的话，当时这个车辆的刹车功能是正常的，然后您这个制动之后，车速也随之下降了，并且正常的刹到了那个5公里每小时，就正常的一个完全制动了，所以说制动系统确实是。
1: 哎，这音乐是从哪儿来的？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怎么会有个音乐？我直播间里面有个音乐啊，在这儿。
0: 应该也跟媒体去有沟通过这个情况。那您看目前您这边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反馈的呢？
2: 我觉得你们一直没有抓住重点。就是说你提供的数据我看到了，我看到的是没有盖章的版本，你有空的话请门店把盖章的版本给我一份哦。就你提供的这个数据跟我实际情况是不符的。关键问题在这里，如果它是符的我没有多第二句话可以说，关键它是不符的，我不止一次也不止十次的描述过我当时的情况。不符，明白吗？还有您说的那个什么黑屏什么样的，当时不只是黑屏，我也反复多次的强调了，不只是黑屏，就是整个断电了，从声音、空调什么全部没了，就整个车子突然就静在那里了，然后再踩刹车它没有用，速度下零，媒体就是，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媒体让你反馈给我的东西呢？你只是一再的去强调你反馈的东西。
0: 因为咱们目前确实了解下来，就是说结合当时踏板的这个数据，那这些刹车功能确实都是正常的一个情况的。
2: 不正常呀，我跟你说了，跟我情况不符啊。正常我不是就不会撞上去了吗？
0: 等一下，你说的您的这个想法的话，我也会帮您记录的。
2: 你记录没有，你告诉我怎么处理。你翻来覆去这些话。
0: 目前的话，那我们能够给到您的这个回复，我相信门店这边也跟您沟通过了。那可能确实，
2: 那我跟你说过了呀。
0: 方案为准的，
2: 他们没有给我处理方案。跟你说，
1: 好，我先拉下来了，我直接去跟自己去沟通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来明确一下，夏女士，您的这台车子制动总缸压力的数据有没有提供给您？
3: 没有。
1: 云端的 EDR 数据有没有提供给您？
3: 没有。
1: 车辆的上下电的后台数据有没有提供给您？
3: 没有。
1: 智己全屋客服中心，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第三次给你们打电话了。
4: 明白了。
1: 你们的数据为什么要对客户保密？
4: 这个情况的话呢，因为我这边也是看到专员是在处理当中的，然后这个情况
1: 昨天就是这么说的。
4: 明白的，因为这个情况
1: 把车主的数据给车主。
4: 明白。
1: 好，现在开始记录。我再说一遍。制动总缸压力是需要看到的，要么不知道当时这台车子到底是踩了刹车没踩刹车，踩刹车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因为你们给的 EDR 数据我看到了，没有问题，我们确实是尊重这个 EDR 数据的，我们相信这个 EDR 数据，从这个 EDR 数据能看出来这个车机应该是死机了，但是这个下电是没有下电的，有几个疑点我给大家看一下，稍等啊。我拿目前拿到的一些数据给大家看。夏女士，抱歉，您在节目上稍微等我一下。
3: 没事。
1: 好，感谢你。你这边 EDR 数据是不在这个表里边的吗？
3: 他就给我那三张纸的表。
1: 哦，在这儿。大家请稍等。哦，在这儿。好， 根据目前自己给车

0: 主的所有的数据啊，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车主撞车呢，是从车主标注了这个空白处，也就是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地方，到这边的这个空白处，中间这是空白的。那么通过这个行车记录仪呢，通过这个 EDR 数据非常明确的能够看出来，在没有在消失行车记录仪的时间里边，车速随着这个刹车的位置，大家请看啊，这是油门的位置，踩掉26%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车速往上增，继续往上增，随着踩刹车踏板，这是刹车的位置，踩刹车踏板，这个速度会递减，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EDR 数据，从这个数据里边确实能看出来，当时刹车、油门和车速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对应关系，但是不正常的是哪儿呢？当车主踩下刹车，车速来到4公里每小时4.28的时候，下一秒，这台车子发生了碰撞。那么，请看一下，碰撞的结果是什么？碰撞的4公里每小时碰撞的结果是，马自达这台 CX-4 的后尾部被撞到了一个洞。
1: 这个洞是当时我，他正在转弯，他不是直，我们俩不是前后了，他是已经有点转了，然后撞上去的时候呢，他那个洞那里呢可能是勾着我的，刚好就我那个牌照那边撞上去，反正他那个时候也很奇怪，我怎么撞上去？因为他正在转弯，然后他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速度吧，就把我那个牌照都给勾走了。我们事故现场牌照是掉在地上的。
0: 那姑娘，我基本上能解答您现在的这个情况了。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可以给您去做个解答了。这是最后一个我弄不清楚的地方。这个洞并不是您撞出来的，而是他的车子在挂到您的牌照框以后，他往
1: 对。
0: 前走拉出来的一个洞。
1: 应
0: 所
1: 该
0: 以
1: 可能
0: 四
1: 是。
0: 公里每小时，4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就能解释得清了。这个不是撞的，
1: 而是
0: 那么，
1: 他拉我车
0: 没
1: 拉了一
0: 错，
1: 点点，
0: 没错，没错，我现在就明，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明白了。谢谢您告诉我这个细节。那么，在这个细节状态之下，只需要对方向您去提供云端数据，来，对比一下您这个 EDR 数据就可以了。目前从这个 EDR 去，因为第一期您来找我的时候，我也说了，这个车子应该是车辆死机了，但是车的动力是没有下降的，和您的刹车和您的油门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可是实际上不对，实际
0: 这
1: 上
0: 个事儿，这个
1: 是
0: 事儿
1: 我
0: 就得去看您
1: 看，
0: 的，抱歉，我直接跟您说吧，这件事儿就得去看您的，第一，您的刹车总泵的相关数据，第二，您的云端数据跟您这个相关的情况进行做对比。
1: 他们都不提供，
0: 所以
1: 他
0: 您
1: 们
0: 再
1: 就
0: 等
1: 觉得
0: 等我，
1: 他们提供这个就可以了。
0: 不是的，您质疑这个的话，就得让对方拿出更多的证据，因为
1: 他
0: 对
1: 不
0: 方
1: 给
0: 现在
1: 我，
0: 是过错方，对方的车子是在行车的中出现了死机了，这最起码这台车子是死机了。
1: 他不给我。
0: 我再向对方要，您等等我。您再等我一天好不好？我让对方提供给您。
1: 没事的，没事的，我非常感谢你。
0: 不，您客气了，您客气了。这个我终于想
2: 绍
0: 明白
2: 兴
0: 了。
2: 滨海新区邀
0: 抱
2: 您
0: 歉，
2: 共
0: 您等我
2: 创
0: 一下。
2: 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榜，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粥。
0: 不好意思，夏女士，刚才被打断了一下，我直接跟您说，我会跟您一块儿把这个事情的真相给，最起码尽我所能的查询出来，打消您心中的一些疑虑，好不好？
1: 好的好
0: 现
1: 的，
0: 在就是
1: 太
0: 如
1: 谢
0: 何
1: 谢你
0: 去
1: 了。
0: 破，如何去证明我刚才的一些推测呢？就得看他的刚才我提到的几个数据，总纲
1: 我
0: 的
1: 觉得
0: 数
1: 你
0: 据
1: 不要
0: 还有
1: 让
0: 云端
1: 他
0: 的数
1: 提
0: 据。
1: 供给我，你让他提供给你，他不提供给我，我6月24号发生的事情到现在他就不提供给我。
0: 您是车主，您个人的隐私不能提供给媒体的，这个我也不能，
1: 哦，
0: 对对对，我也不能向您向对方去索要这个。
1: 嗯，
0: 好嘞，那您等等，好吧？
1: 嗯，好的，
0: 明天的时候等他们的消息，应该是没问题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
1: 嗯，好
0: 啊，夏女士再见，拜拜。嗯，智己全国客服中心。你们对这件事情要更加的认真一点，属于车主的东西尽快的给车主，别让这一点一点脱掉。
3: 了解了，刚刚全部都记录清楚了。
0: 好嘞，谢谢您，那再见。我刚才有没有说清楚跟各位，就是在视频里边我更好去描述一点，假如这是智己 LS7 夏女士那台车子，这是那个 CX4， 我原来一直想的是速度4公里每小时去撞去追这个尾是不可能追出一个洞的，否则马自达别干了。现在我想明白了，是这样的，对，它4公里每小时它蹭上去以后，马自达 CX4 它这个车子是屁股拉过去以后拉出来个洞，就好像我这个衣服完了我这个衣服被拉出来个洞我就哎你就是我非要证明个这干啥你说你哎哎呀完了哎我激动了哎我终于想明白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我之前是没有想明白的，我刚才激动了一下，我现在想明白了。好嘞，智己啊智己，你早点把这些数据给车主，你非得让我在这儿想。

0: 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件事情啊，这是，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周先生，小米的那个事儿，就是出现了几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前几个事情就在我看来都是跟软件有关，无论是它的就是冷车启动的时候 SR 不能及时的渲染啊，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都是一些小 bug，这个可以通过软件来解决。第二事情呢，就是它的方向盘的冷车启动的时候那个抖动的问题，到底跟其他车子是不是一致的？我们把周彦请到节目下，周彦你好，我是一丁，向你问好。
1: 哎，殷老师你好，
0: 哎，到目前为止，小米有跟您联系吗？
1: 有跟我联系，就是电话打完之后，过了10分钟就给我联系了。
0: 哎呦，
1: 然
0: 好事儿，快的。
1: 后软件的话，他们是跟我说已经排查到了，然后会在几个月内帮我更新掉、解决
0: 哎，
1: 掉。
0: 好嘞。
1: 然后
0: 那个
1: 方
0: 抖动
1: 向
0: 呢？
1: 盘，他们很负责，因为我去了趟绍兴，然后他们是把我的车和另外一辆车都放在同样的工况，就是太阳下面暴晒，然后暴晒完之后，我的确发现了那个他们的车也会有一定的震感，
0: 就
1: 然后他
0: 是
1: 们告
0: 压
1: 诉
0: 缩
1: 我
0: 机
1: 是，
0: 的事儿是吧？
1: 对，他们告诉我说是因为天气热，然后它空调因为要加大那个空调制冷，所以它会高负荷运转，然后导致的。然后我在展厅和试驾车试的呢，是因为它的温度一直是保持在室温内的，所以它震感不明显。
0: 好嘞，能给您解释清楚就没问题。
1: 对，谢谢英老师的。
0: 哎呦，您千万别客气。哎，这小米做得好，小米10分钟就能把这个事儿能够给你去做后续的回应，动作快的，
1: 对，
0: 没问题的。那行，那
1: 哎，
0: 周先
1: 好，
0: 生，
1: 谢谢英老
0: 对，
1: 师。
0: 软件方面的事儿呢，可能确实需要进一步的精进，你也等等就好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祝你以后用车愉快。
1: 哎，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拜拜。
0: 2分03秒解决一个事儿。哎呦，我太快了！我这还说我处理速度慢，是不是整天说我拍电视连续剧？又不是我乐意的，我就这么快。好嘞，下一件事儿，我们去内蒙古呼和浩特大草，反正大草原。这是巴先生，昨天巴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自己给我买了领克10的这台车子。说是，反正是因为当时订车的时候，4S店确实存在着一些过失嘛。4S店把人家车新车，这个还没提呢，就给人家撞了，所以呢，谈了一些补偿。补偿完以后呢，准备去提车，结果发现车子有两个瑕疵点儿。然后，巴先生说：“我这车子我不想要了。”但是呢，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他向第三方，也就不是4S店或者说领克厂方去递交了一个1000块钱的一个，反正不知道什么样的门槛，还换回10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补贴。那现在这个车子呢，4S店也答应帮助这个巴先生退定金了，就是你不要没问题，支持您。但是现在就这1000块钱，巴先生其实也不是说这钱多钱少的事儿，巴先生其实就是说在乎我这不愉快的经历。所以呢，昨天也跟巴先生去沟通了一下，巴先生跟自己的爱人看能不能沟通清楚，这车到底要还是不要？要是一个方案，不要是一个方案。领克400啊，导播老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嫂子怎么想。巴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2: 哎，一丁老师你好，
0: 这事儿嫂子是怎么安排的？您说。
2: 商量一下，最后还是觉得就退掉吧，不要
0: 就不要了是吧？
2: 了。是的，可能得麻
0: 行
2: 烦
0: 嘞。
2: 一丁老师啊，
0: 没有
2: 给
0: 没
2: 你
0: 有什
2: 办。
0: 么麻烦的，没事儿。那个不要了，我这么跟您说，1000块钱您放心，我让对方退给您。剩下的事儿我来跟对方沟通，好不好？哎，您就不用在节目线上了，您交给我。
2: 行，
0: 行嘞，行嘞。
2: 谢谢，
0: 哎，没事儿
2: 好
0: 没
2: 嘞，
0: 事儿，
2: 谢谢一
0: 高
2: 丁
0: 高
2: 老
0: 兴
2: 师
0: 兴的，没事儿，
2: 啊。
0: 买车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
2: 好的，
0: 好不
2: 谢谢
0: 好？
2: 您。
0: 好嘞，哎，
2: 好
0: 好，行。
2: 的。
0: 我还准备来个呼麦呢。我嫂子要是说，我昨天不是说了要提车的话，我呼麦给让他提最高礼仪吗？呼不成了，我再减1000了。班人，那个，喂，你好，领克全国客服中心。
3: 哎，好的，主持人，您稍等，我这边马上帮您转接咱们的这边的总台经理，您稍等。
0: 好，转接6872，好不好？
3: 好的，您稍等。
0: 哎，好，啊，可被我逮住了，好嘞，你转。巴先生所在的是哪家4S店来着？ 完了，乌鲁木齐哪家四 S 店？各位，我之所以把巴先生切出去啊，抱歉，因为这个事儿是我自己自作多情，要去做这个事儿的，我不想让人家在节目线上看听着，所以大家，抱歉啊，先去转到这个中台，稍等一下。就是乌鲁木齐哪家四 S 店，我这给忘了，我得让400看能不能查得到。
4: 北京时间15: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我先看一下啊，那个有没有来？喂，你好，400工作人员已经转到了吗？还没转到。啊，转到了。喂，你好，领克400。
6: 领克汽车值班经理，工号6907，请讲。
0: 6907，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昨天向贵400反馈了一位巴先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领克4S店订车，这个领克10的一台车子的相关情况，您这儿能查到吗？
6: 了解。依林老师，昨天的话就是我接听了您的电话，
0: 谢谢
6: 反馈的对应问题。
0: 您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因为刚好到了广告了，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8: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0: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抱歉，那个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6907小姐姐，非常感谢您的工作，也让您久等了一下。昨天呢，因为刚好是您嘛，是呼和浩特的哪家领克 4S店？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2: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核实是奥捷盈科领克中心。
1: 哎，好嘞，您能不能向我去提供一下这家 4S店的销售电话？
2: 请稍等，我帮您查一下。
1: 非常感谢您。导播老师，5号线麻烦帮我去记录一下这个 4S店的电话。不用不用，等一下400提供就好了，咱一会儿去打。

0: 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不便接听，请稍后再拨。
1: The subscribe
2: 送钱都不接吗？那个6907号小姐姐，不好意思，您能不能向我去提供一下其他的号码，我再尝试去沟通一下。
1: 目前的话，您这边核实到这个确实是店内的销售热线的。
2: 哎，只有这个是吧？
1: 目前没有其他联系方式了，对的。
2: 这怎么？我都答应车主了，是这样的，因为昨天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反馈了 4S 店的相关的这个和购车的相关的问题。这家 4S 店其实做得非常好，遇到问题确实存在了，但是 4S 店已经积极的帮车主去这个查漏补缺了，已经帮车主去做出了一些方案。但是车主在退完车之后呢，有一个交给第三方的1000块钱，车主想去把这1000块钱拿回来，所以我是自作主张的越俎代庖的帮助这 4S 店答应退还这1000块钱，但是这1000块钱不是交给 4S 店的。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非常着急的事情，我需要拿到这家 4S 店的这个叫做公账的那个二维码，我转过去1000，让 4S 店把这1000块钱转到车主身上。
1: 我了解您的意思了，一鸣老师。那目前的话我们也能理解您也是想要尽快为用户处理该问题的一个心情嘛。
2: 是的。
1: 那目前的话我们这边内部核实到是有对应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然后我稍后的话报给导播老师这边。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导播老师3号线帮我切出去。要负责人电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领克400团队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团队，不仅仅是6872，6907、6854，好几个小姐姐，为什么都是小姐姐？反正就是，她不是机械的去跟我沟通，她不是说你说的东西我们都记录下来，因为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400。就是我遇到问题以后，我真的觉得我打给领克400是非常有信心的。是他们能够配合我的工作去往下去推进的，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大家觉得我是领克的托。要好嘞，您直接帮我拨打，拨打完就直接放进来。我希望大家看到的就是，你别看完以后你老说我是领克的徒儿，我对领克怎么着，那领克有问题我也会发出来，对吧？我正儿八经是他的徒儿的话，我是不会发他的内容的。

0: 喂，你好，请问是呼和浩特的领克4S 店的负责人吗？
1: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呼和浩特领克4S 店的负责人吗？
1: 啊，是的，
0: 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哎，你好，你
0: 感
1: 好，
0: 谢您接听电话，我能冒
1: 啊，
0: 昧问一下，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啊，我叫海日涵，您就叫我小海就行，
0: 海总，你好。是这
1: 啊。
0: 样的，就是昨天的时候，一位巴先生来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了自己在购买领克10这台车子出现的一些就曲折的过程，这里边涉及
1: 对，
0: 到的，其实到最后我听下来，贵店已经帮助车主去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协商了，该退定的也帮人家退定了，
1: 啊，
0: 但是这里边呢涉及到的是1000块钱，他交给第三方的一个购车补贴，有这事儿吧？
1: 哎呦，就是我们那。

0: 这个政府和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主办方专门是组织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活动的一个主办方嘛。啊，就是怎么会花1000块钱才能去领补贴吗？对，他那个活动的规则就是报名费，他是属于是那种就是参加那种。 参加那种赛事活动的，就是说客户开着这个自个儿的车，参加这个赛事活动，参加完了，这个客户也参加完了，然后也拿了个第一名，好像是，然后拿这个拿了个名次，然后报名费是1000，然后呢买车的时候呢，这个根据人家的这个就是文件要求，就是8月4号之前把这个。 购车发票一开了，然后把这个参加这个活动了，然后有那个参加证明，拿着这个政府那儿去领这个补贴，补贴就行。然后这个补贴呢，就是到时候就是那个达到我们 4S店
1: 减掉了，我明白，我明白。哦，原来是这个哦，不，那就等于说是补给你们，不是补给消费者的，怪不得我觉得有一个门槛挺奇怪的。那没问题了，
0: 不是补，那个是补给消费者的，因为是消费者是我们是从折价里
1: 不重要了，还总不好意思，我直接给您说一下，目前呢，车主来我们节目嘛，来找我了，然后说到了这1000块钱的这个来由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贵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不能让贵店多出这1000块钱。 我得拜托你一件事儿，您把您贵店的收款码给我提供一下，就提供个这个就行了。然后，对收款码，有二维码之类的，一定有吧？工户的，哎，对，那个一会儿我让导播老师加你一下，我跟贵店转1000，请您把这1000块钱转给车主巴先生。下次有机会，还让巴先生选择我们领客。
0: 哦，行，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件事。但是您这不是操作，我有点儿。因为这1000块钱不能让做对的人，就是你们已经在补齐的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再让人们多出这1000块钱，我觉得我不合适。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客户也来我这儿，就是见面去聊过这个事儿，我们呢也是想着说这个跟这个主办方就是也去想沟通这个事儿。
1: 后来，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文件，文件完了之后呢，人家就是说这个钱是不能退的，那既然是文件有这个要求，那我们也没有沟通的必要了。所以错在我，然后那个客户就说，这个客户因为客户的原话就是说，那你就从你们这个公司里边这个员工每个人头上去扣吧，然后把这个钱给我退了就行了。后来我一听这个，我也着实有点听不下去，然后
0: 没事，我来嘛。
1: <笑>你能就是我希望的是每家4S店能够做得好的情况之下，能被大家看到，而不是做得好的情况之下，还我还得为难你们多出这1000块钱，所以请给我个机会，好不好？请答应我。
0: 不是先生，你这个弄得我有点很那个啥。
1: 不是，这是我支持
0: 向上反馈一下吧，我向上反馈一下。
1: 不用，这是我支持您退给这个车主1000块钱的，所以这个钱谁支持？ 就是法律上也是谁主张谁举证，所以谁支持谁出钱。如果是你们错了，我肯定让你们出这1000块钱的，你放心，10000块钱我也得让你出。所以这个事儿麻烦一下，我把您切出去，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您其他的不用，真的给我个机会，发一下贵4S店的收款码就可以了。导播老师，帮我去切出去，帮我加一下这位海总。海总，麻烦您了。
0: 哎，
1: 好吗？
0: 哎哎哎哎，
1: 嗯，好嘞，希望以后贵店能够做得更好。
0: 行，那个我们那啥，我们会去，因为每一个客户我们也是用心去维护的。
1: 嗯，
0: 您这个事情呢，就是，就是已经是超出我的这个范围了，所以说我也得跟这个我的上级领导去报备这个事情。
1: 说一下吧，没问题。
0: 啊，
1: 嗯，好嘞，行，那就这样子，我加一下您微信，麻烦您这边通过一下。
0: 嗯，好嘞，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哈，再见。
0: 哎哎哎哎，
1: 嗯，再见。来4006。 6907，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小姐姐你好，感谢您的工作，其他的没有了，谢谢您向我提供这个号码，我去跟4S店沟通就好。
2: 了解了，那您刚告知的这些情况和问题，我们稍后也记录同步，网上再反馈一下。
1: 没什么问题了，你们都做的挺好的。好，那就这样子了哈，再见。
2: 了解，那也非常感谢您的认可，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认可您的工作，感谢您，再见。

0: 好嘞，就是，怎么说呢？我看到直播间里面有一些声音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事儿，就是两个原因吧。第一，我希望这个行业能够正向的、积极的发展下去。第二，我乐意。好嘞，先来过渡一下15分报时。好，接下来呢是下一个比较棘手的事情。哎，陈先生吧，陈先生打了吗？哦，好，刘，对对对，刘女士，路虎的那个。好嘞。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16:15，
1: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位小姐姐来到我们节目了。比较着急的是，昨天她在四 S 店正在沟通这件事儿。小姐姐呢是购买了路虎揽运这台车子，然后车子多次出现了，就是车辆正在行驶的时候抖动的情况。我看了几个视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家四 S 店的，抱歉，都是来自于变速箱的问题。那直到最后一次呢？也就是据车主所说的第四次的维修之后，这台车子依然存在着故障，故障又发了，所以呢想去退车，但是4S店不给退。所以今天呢最主要的就是跟小姐姐来核实一下她的车子所出现的问题，然后去找一下路虎。来，刘小姐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3: 你好，
2: 哎，小姐姐让您久等。然后您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这边也边跟这个大家都看一下，然后您麻烦帮我去说明几个情况好吗？
3: 好的。
2: 好嘞，这就是我看到的路虎，我这边直接调出来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目前一台揽运的行驶的状态，这是车主说他自己在4S店和厂家的陪伴之下进行试车的。

0: 好，这就是大家眼中的百万豪车。据我这个外行人看呢，基本上就是出现在变速箱的问题。但是4S店呢，之前是销码处理的，现在就卡在了一个问题上面，就是这个马销的到底算不算维修的事情了。然后，小姐姐，我看到您给我发了几个音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音频，我让大家听一下，然后接着拿着这个音频去沟通一下这家4S店就可以了。导播老师，路虎同步赶快帮我去找啊！
1: 在这样喊，不说了。我们这问题已经这是第四次维修，如果再坏了就退车换车。
2: 行，第四次我都给你证明，我系统给你调出来一二三四四次的一个工单的一个录入的时间，我都给你。这你优先上法院去，都给打法院。你看你有四次了，你别跟我说没有四次，懂我意思吗？你咋还听不明白呢？为什么非得要在这上面证明这四次呢？系统这个东西是不可以造假的，那是违法的。
1: 那你能给我看吗？是我们是同一个
2: 给你的东西，我就给你，但是工单我要给客户的。
1: 那为啥我们没有工单呀？
2: 就是我跟你说，法律为什么写的文书也好，包括法院写的时候都要严谨，它不可能明确的这么细致。尤其是这件事情的话，现在厂家他的力度，他能够给他证明车辆质量的问题再出现，已经可以走这个了，人家就不会再提四次的事了。
1: 那就按你说的哥，咱们就比如说
2: 四次厂家，就是我从系统里边，我一会儿我就让他打个单子了。四次进厂记录我都给你留出证据，这个我就给你啊。
1: 不，哥，咱们现在就说把这个扔一边，就像你说的，先不签了。
2: 先不签，等到车修完之后，再试。试完之后没有问题了，你放心了吧？这车没有问题，你是不是放心了？咱们回头再来签一个东西，把这些东西给咱们一弄，多好，也没问题，
1: 是吧？
2: 也没问题。
0: 好嘞，我这边就要去核对一下刘小姐发生这个对话是什么原因？这家4S店一直是这种态度吗？
3: 也不，就是他这，就是他跟我给你发的这个语音，就是2025年10月份的时候，这车第四次去他们那边的时候，他就是想让我签一个东西，我看了那个东西之后，我觉得就是对我没有什么好处，都是让我
0: 签什么保密协议吗？
3: 对，就类似于。就是说，他就说要给我一个亲善的东西，就是让我修，因为第四次，拖车去，他就已经答应我说，哦，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你修了就符合这个三包法了。
0: 嗯。
3: 后我就因为年龄小，之后他一直在跟我，就是一直在跟我说这些，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查看那三包法，因为没有真正去懂这个，就我也没有特别懂，我就一直听。在店的在跟我说，他就说我这没有达到，必须得超过四次。后
0: 没错，超过四次，对的，他说的是对的。
3: 去年就我这个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说要给，就是让我修走这个明线，我也确实听他的走了一根明线。
0: 我明白了，就对对，
3: 就从10月份，我听他的了，因为他说。他两个方案厂家给的是第一个方案，就是说那个拆发动机。
0: 嗯，
3: 我说那我肯定不同意，因为我这车从2025年3月份买，2000公里都一直是这同一个问题，一直就是好了。他因为他这个问题他不像说有异响什么的，他一直出现，因为我这车都被他们试都试了2000公里，他是
0: 明白了，
3: 他是突然出现这种问题的，他可能。咱们这开这30分钟它没有问题，但是你再开的时候它又出现了。
0: 所以小姐姐抱歉，我直接跟您说，2025年10月31号的时候，双方已经说了针对于这个东西已经维修了四次了。我来明确一下，每次维修都是针对您的车子在行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闯动的情况吗？
3: 对，都是这个问题，
0: 都是这个。然后呢，这四次里边有几次是销码的，有几次是换件的。
3: 第一次是销码的，第一次两千公里进店的时候是他说销码，他我就是我跟你说我7月，我看一下啊，就是这次我认为就是
0: 没事，2000公里销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有对应的工单吗？
3: 有，我发给你了。
0: 好，来您告诉我一下是在第几个？
3: 我给你发的那个，我看看啊。
0: 结算单第三次、第二次、第一次是这个第一次是吧？
3: 第一次，是这个吧？我看一下，
0: 是2025年11月14号，
3: 2025年6月13号，
0: 6月13号，我找一下啊，2025年6月13号找到了。 好，描述
3: 都是
0: EVHC 检查抖动，车行驶咯噔咯噔。好，车检查咯噔咯噔，检查抖动咯噔咯噔，维修时故障消除，维修试车时故障消除，建议回去观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他确定是肖马去做动作的吗？第一次
3: 他第一次就是他给我消了个码，之后
0: 就确定是肖马的是吧？
3: 对，
0: 好，好嘞，行嘞，好，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了，我去找哪家4S店？
3: 秦皇岛世智捷路虎捷豹4S店。
0: 秦皇岛世之捷，
3: 对，
0: 捷豹路虎，
3: 对，
0: 好嘞，路虎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4: 你好，老师，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收到了一位路虎揽胜运动版的车主刘小姐向我们反馈的，她的车子多次出现的行驶当中闯动的情况，并且已经维修了4次。最后一次这台车子出现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刘小姐？
3: 在那个2026年7月28日。
0: 好，2026年7月28日。然后您这个时候您的车子的视频有没有拍下来？
3: 没有，因为它这都是突然的，你知道吗？就是顿挫它又熄火溜车了。
0: 有任何视频或照片来证明2026年7月28号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工况吗？
3: 我给你发了那个检测到变速箱故障，我就拍了那个码，
0: 就这个码就行，在哪儿呢？
3: 我再给你发一遍吧。
0: 哎，好，要就这个码，
3: 我发给你了。
0: 这个就是2026年7月28号。
3: 对。
0: 好嘞。好，路虎400，请记录。
4: 好的，您请讲，老师。
0: 目前该车已经符合了三包法里边关于同一个问题维修4次，并再次出现，达到了三包退车的相关标准，所以我们需要这台车子走三包退换的流程，就这么简单。所以最后一点了，刘小姐，我给您确认几个事儿，这台车子目前购车几年？
3: 去年2025年到我跟你说他又出现事儿，这是多久了？25年3月31日去的那儿，然后4月1号，
0: 两年之内，
3: 没到两年呢。
0: 好，几万公里了。
3: 现在这次出现事儿是14000公里吧？
0: 好嘞，好事儿，是个人买的吧？
3: 对。
0: 哎，好嘞，来。400记录，依法退换
4: 已经。好的，老师，现在已经详细记录，想要跟客户确认一下，他是在什么时候购买的车辆，能方便确认吗？
3: 2025年4月1号提的车。
0: 你看看。
4: 好的，明白，已经详细记录，然后公里数是14000，对吗？
0: 公里数是14000吗，小姐姐？
3: 准确的是14449。
0: 哎，
4: 好的，明白，已经详细记录了。
0: 现在这个点儿就是卡在一个事儿，就是肖马到底算不算维修？那么接下来呢？来向我去提供一下秦皇岛世之捷捷豹路虎4S店的售后电话，耳朵。400工作人员，你好。
4: 你好，老师，您现在方便记录一下吗？
0: 方便，请讲。
4: 好的，号码区号是0335。
0: 导播老师，同步帮我记录0335。
4: 854。
0: 854。
4: 49。
0: 9999，这是售后电话吗？
4: 对的。
0: 哎，好嘞。刘小姐，您先等我一下，因为抱歉，我这边要很快过渡半点了，我在半点之后再直接跟这家4S店打。
3: 好的。
0: 好。
3: 没事。
0: 哎，你等我。不着急啊。路虎400，你这边帮我记录一下，高高兴兴的，人家高高兴兴选择你们路虎了，触犯我们三包了，高高兴兴把车子给退了。 别跟人家小姐姐或者说人家的这个车主在使什么绊儿。我刚才听到了，我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四 S 店的负责人跟车主在沟通的时候不应该用那种语气的。大家稍等一下，抱歉，我这边半点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中来，咱一块儿去找一下这家四 S 店沟通一下。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来，导播老师，五号线麻烦帮我拨打一下，
1: 拨打完就直接放进来。
0: 请稍等啊，开始。
2: 你好，欢迎致电秦皇岛捷豹路虎 4S 店。
0: 喂，你好，请问是志杰吗？
2: 是。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刘女士，路虎的揽运的车主向我们节目组反映了她的车子在使用过程当中一直出现的行车顿挫的相关问题，需要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麻烦你让她接听下电话。
2: 我让售后联系她吧，我这转不了。
0: 没事儿，您让她麻烦移步到您的电话机旁来接听下这个电话就行了，不需要转接的。
2: 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我是客服部。
0: 都在4S 店吧？
2: 不知道上没上班今天。
0: 没事，您帮我去看看。
2: 我让他联系他吧，行吗？
0: 他是谁？车主吗？车主来我节目线上了，需要通过媒体来解决这件事儿。
2: 那我转不了，只能让售后跟他联系。
0: 您这句话是来自于你们店的负责人的授意，还是您个人的意愿？
2: 是哪个车呀？
0: 你看，刚才说了您没听吗？刘小姐的捷豹路虎揽运这台车。
2: 嗯，揽城运动。
0: 哎，是的。
2: 然后是有顿挫问题，还有别
0: 的
2: 问题吗？
0: 哎，没有了，多次维修无法解决的事情。
2: 等会儿啊，我问一下。
0: 哎，好嘞，早点吧，谢谢您。

0: 我刚才没有推喇叭，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以后大家能听得到。我现在需要不停的说话，等待着四 S 店。现在说是要去核对一下了。真的抱歉啊，因为没有来得及，刚才过度广告的时候把这个喇叭给拉下来了。
1: 喂，你好。
0: 哎，女士你好。
1: 我这边得跟售后报备一下，然后让他联系您。
0: 哎，跟联系我没问题的，可以的。车主的信息需要去提供吗？
1: 您说一下。
0: 哎，好嘞，没问题。车主的车牌号码和联系方式，这个情况我会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好吗？不要挂电话。
1: 可以。
0: 哎，麻烦让贵店的这个售后负责人在明天中午的12点到12点30分之间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麻烦你记录一下电话号码。
1: 嗯。
0: 186。
1: 嗯。
0: 6820。
1: 嗯。
0: 1010。谢谢您，导播老师，5号线，车主的信息给。
2: 就是，我全程保持微笑了。我是一个讲礼貌的人，
0: 就请，哎，不用了。那个刘小姐，四 S 店负责人不
1: 在，
0: 抱歉。我等他们跟我打电话，请您放心，打电话我会让他跟您在节目上沟通的，好不好？
1: 好。
0: 嗯，然后呢，多给我点时间，我去跟他们沟通这件事儿。
1: 嗯，
0: 好嘞。路虎厂家，请记录一下这件事儿，厂家介入一下。
3: 好的，美琪老师。
0: 好嘞，
3: 已经记录了。
0: 如果路虎厂家对于三包法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过来这边请教我，我免费教授。
3: 非常感谢媒体老师的关注，您反馈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我们会立即将您提出的问题反馈至相关部门进行跟进处理的。
0: 好嘞，行，非常感谢您，谢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子了，再见。好，那个小姐姐，明天耽误您一天，到时候我再给你打。
1: 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哎，到我了，是下一位
0: 小米车主。这是今天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各位。这是最后一个啊，今天最后一个，陈先生。陈先生呢？小米那位车主，刚才你跳过那个，对，小米。3号线拨打95518，中国人保。

0: 好嘞。啊，小米陈先生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自己的车子被两个大卡车夹到中间，车没事儿，抱歉，人没事儿，车子毁了。然后呢，现在保险公司说那协商吧，价格压到了31万，这台车子的全损价格完全不止这个钱儿，所以呢。昨天其实我是跟陈先生沟通的最多的就是陈先生要接受这台车子的维修，为什么？大家请听我接下来的沟通啊。陈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啊，你好。
0: 哎，到目前为止，小米是不是把新的那个定损单给您发过来了？
1: 嗯，是的，有个定损单发过来。
0: 好，发到我手机上，微信公众平微信汽车人一林上面。
1: 嗯，发给你了。
0: 哎，好嘞，上您发个。抖动可以，就是随便发一个表情什么的，我来确定哪个是您。
1: 我再发一
0: 个。哎，好。稍等啊，就是留言比较多。哦，这儿了。得嘞。导播老师9518，赶快上线，找他们去。
1: 然后这个4S 店也说是包能全损的。
0: 四 S 店说的你怎么能信呢？全损又不是他，我有老陈，我现在跟你说，你这车的包全损，你信我吗？
1: 然后我就买了辆，又买了辆他店里的车。
0: 你又买了啥？
1: 买了 GT 啊，在他店里。
0: 你买了预期 GT， 你又买了一台预期 GT。
1: 嗯，他说包全损，我就买了 GT 了。
0: 所以现在就是你其实现在手头有一台预期和一台预期 GT，
1: 对，钢体的车都是钢体的，
0: 说明小米预期这台车好啊，你说是不是？老陈认可呀。等我一下，
1: 都花了90万了，那
0: 好事好事好事，这你这车你要是用的不顺心，你肯定不会再买的。好嘞，等我啊，这个是目前我想让。车主去拿到的，大家可以看到之前保险给车主的报价单，请稍等啊，我昨天看到了保险给车主的一个报价单，只有不好意思，反正这个价格是压到了10几万的维修吧，对吧？抱歉，我看不到了，老陈是多少钱？
1: 14-15万好像是，
0: 对，14-15，大概是这个价格，这是。保险的压的单子，然后呢，大家知道我昨天我接了老陈电话以后，首先就联系到小米，让他们去出具了这样的一个维修估价单，请看一下，特意让这个待查件，也就是目前是没有经过拆车的时候是能看到这台车这个地方是受损的，但是需要把它拆开才能去确定的，待查件和这个白的都是确定好的，是需要去更换的，那么。这台车子目前4S店的报价是多少呢？22万1654块钱，总计是这个啊。待查的配件是44464块钱，配件需要去更换的是18万5174块钱，工时费是36480块钱。而这台车子也通过多轮的这样的一个寻残，老陈，你这个事儿不是发生在5月份对吧？
1: 5月12号，
0: 对，当时第一轮的寻残，这台车子寻残残值多少？
1: 15万，我发给你了。15万，
0: 确定是15吗？
1: 对，第一轮寻残是15万。
0: 第二轮呢？
1: 第二轮他没发给过我，就是他一直拖着，然后导致我现在我也不清楚。
0: 我现在了解到的，你第一轮寻残并不是15。
1: 啊，那他发给我的15，哎，
0: 几月几号发给你的？
1: 我看一下，
0: 嗯，
1: 人保的第一轮寻残，他是6月4号发给我的，
0: 嗯，寻残是15，
1: 我发给你看，
0: 嗯，
1: 再发给你，他是这样子，他说我的中标价是15万，
0: 好嘞，没问题，来，中国人保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我这边呢有位被保险人陈先生， 相关的资料我们导播老师有没有递交给您？您能不能查到陈先生的相关的信息？
2: 您先稍等一下，因为刚提供了一个号码。案件的信息我现在可方便跟您核对呢？
0: 案件的信息，你指的是车牌号码，或者说被保险人的？

导播老师，陈先生拨打了吗？你麻烦再拨打一下一号线的陈先生的电话。对，然后让陈先生跟这位这个人保的工作人员再核对一下，人保要什么资料，你把陈先生的资料提交给这位人保的9518的工作人员，车牌号码之类的，您两个都拿出来。各位，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我比较难操作的是什么呢？两件事儿。一般像这种，大家也能看到这台车的前后都受损，包括结构件也受损，包括安全气囊全车都爆的一个状态，大概率可以去走全损的，大概率啊，但也要去看一下受损的具体情况。如果对方这件事的关键节点就是车主是无责方，大货车是全责方，一般情况下就是全责方的保险公司会给你扯皮嘛，我不想给你包全损，我想给你去把这个价格往下压。一般的操作是什么呢？是找自己的保险公司说我要走全损，因为保险公司走的是代位，所以你这个车子赔多少钱，你这个保险公司后来也不是他出，是他找另外一个保险公司赔，所以大概率就是全损没问题了。一般情况下我都是这么操作的，这是一个小技巧啊，传授给各位。但是这个事儿麻烦的事儿就在哪儿呢？车主的保险是人保，全责方的保险还是人保，所以我代位，我找人保代位，我代他自己的位，他也不会理我呀，这件事就比较麻烦。所以现在呢，我再去做下面的事儿，就是赶快去让小米公司拉出台他的车子的初步定损单。大家等一下，这个导播老师正在去沟通双方的信息，让人保查到陈先生的这个事儿。就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对方是人，就是对方的保险是我的保险公司10黑心保险，我不赔嘛。然后呢，您的保险公司是人保，您就直接跟人保说我走代位就行了。一般情况下这个事很顺利。价格争议是不存在代位的，主持人。价格争议，我不需要去跟对方去协商。为什么不能通过我的保险公司直接去走呢？对方，不理赔才能代位，不是你想代位就代位。也行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代位是我的权利。

我是网上看了一眼。好，大家现在稍等一下。导播老师还在去沟通这两个信息，还没有查到吗？

0: 各位稍等啊。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你主持人啊，
16: 谢谢主任，
17: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嘞。

大家稍微等一下啊。导播老师是卡到哪儿了？怎么还不好？卡在保险公司了吗？保险公司查不到报案信息？啊？没在我们节目线上啊？那现在呢？现在那个9518呢？对啊，陈先生呢？

大家稍等一下，我这边需要等待一下信息的核对，所以一会儿再回来。

0: 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5: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我们还在等待着9518，导播老师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了？哎，9518现在是同步好信息了没？我保单都能拿到，所以你就不要挂，你把它接进来，我来跟他读。9518你好。
7: 你好，
6: 先生你好，我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导播老师给您提供的陈先生的信息是没有相关的资料的是吗？查不到是吧？
7: 刚刚的电话是另外一个人接的，刚刚那个女士来电说她是让我转接给那个工作人员，我现在正在帮您查询，然后反馈给她，稍等一下可以吗？
6: 好的，麻烦您加速。车牌号码这些都查不到吗？
7: 您上通沟通的是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我这个没有相关的信息，我不知道您要查什么，我现在帮您去反馈给对应的工作人员。
8: 请不要挂机，
7: 或者说我这边
8: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6: 一号线车主已经把信息给切出去了。
8: 请不要挂。
6: 果然是来9518的工作人员你好，
7: 你好，
6: 这个信息您可以先不同步，但是你先记录一下。
7: 你说。
6: 以后让工作人员再去核对一下车主的信息是什么样子的。
7: 好的。
6: 目前我们通过小米的官方拿到了这台车子的初步定损单。初步定损单，小米定损合计为221654元。待查件为44400。
7: 22万多少？
6: 1654。
7: 21654元是吧？
6: 是的。待查件44464元。结合车主跟我去提供的这台车子的当时残值的情况，这台车子保险的工作人员不应该直接告诉车主，保险的你们的当时询价是维修费用15万。为什么你们的询价跟4S店的询价跟4S店的初步检查是有一个7万的中间的间隔？如果保险公司能把这台车子修好，你们有相关的资质你们来，如果你们没有的话，你们需要向车主去提供这台车子为什么不是221654的初步定损额，进而推定这台车子不能达到全损的情况。请您记录好。
7: 您说的这个22万，这个初步定损价格是 4S 店给的还是人保？
6: 4S 店给的。
7: 4S 店给的是吧？
6: 嗯，你们人保只确定这台车子的损失是15万，中间有7万之间的差别。
7: 好的，那这边帮您反馈给对应的之前这个工作人员，让他给您回电。
6: 好，第二，
7: 联系这个座机号还是联系手机号？
6: 手机号码，一会儿我给您。
7: 你说
6: 好，第二件事情，这台车子当时是受到了另外一台车子的全额就叫做全责的撞击。对于车主来说，现在它的气囊全爆、结构件损失、 4S 店都已经向车主表示过了，这台车子已经丧失了维修的价值了。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不应该在车主无责的情况之下继续让车主受损，故意压低这台车子的全损的价格。基于这两点，请保险公司重新核对一下陈先生这台小米预期的车子的理赔情况。
7: 好的，这边给您记录。然后您可以提供一下这个车辆的车牌号以及车牌号吗？
6: 车牌号可以提供，浙 C， BP，AB
7: 的 B， 一横一竖的 T。
6: 抱歉，AB 的 B 是的 ，P 是 P， 就是
7: 一横一
6: 竖拍马屁的 P，
7: 还是 VIP 的
6: P？VIP 的 P。
7: 好的。
6: 7966是的。
7: 他的车架号有吗？稍等，我给你来搜一下他的
6: 车架号。我现在不能通过我的广播提供给您，一会儿。
7: 好的，理解。
6: 对。
7: 请问一下，就是他的这辆车的保险是在人保，还是对方就是责任方的车是在人保的？
6: 双方都在人保。
7: 他是不是第一年的新车？
6: 这个等一下，不好意思，陈先生在吗？
9: 在8月份的，就才开八个月。
6: 开八个月的车是第一年的新车。
7: 对方的车牌号是多少？责任方的？
9: 这对方的车牌号是浙 C A 七 L 零七。
7: 浙 C
9: A 七 L 零七。
7: A 后面是也是 A B C 的 C 是吗？
9: 浙 C A 对 A 七 L 零七。
7: 浙 C A 后面是数字七，然后一竖一横的 L。然后数字07
9: L，
6: 数字07没错。
7: 分龄重复一遍是浙 C A， 然后是数字七，一竖一横的 L， 然后是数字07对吗？
9: 对对对。
7: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故？
9: 5月12号的。
7: 2016年5月12号。
6: 没错。
7: 好的。好的，我这边帮您的信息记录反馈给之前跟您沟通的坐席，然后请问一下，联系您哪个号码？
6: 请您记录6820。
7: 1010。
6: 嗯。
7: 跟您重复一遍1866820101010。
6: 是的。
7: 好的，这边帮您记录反馈。然后还有其他需要帮助吗？
6: 其他的没有了。
7: 感谢您来电，再见。
6: 好，再见。陈先生，这件事儿我先交给人保去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然后对，您先等一下消息。
9: 好，
6: 等完之后呢，我们慢慢往下沟通吧。
9: 行。
6: 大概不会太长时间的，这周争取帮你把这事儿给敲定了。
9: 好，
6: 就这样，
9: 谢谢主持人。
6: 好，再见。今天抱歉了，就是我时间可能刚好在这儿把这六位车主都沟通完，今天没有接一下现场，麻烦现场的朋友，明天我留下来的几个事儿，我来确定一下，夏女士的、周先生的确定好，巴先生的确定好了，陈先生这个还在，刘小姐这个还在，明天有三个事情，明天只要有跟进三个事情就好了，所以各位明天见，今天还有视频哦。今天视频会在1分钟之后跟大家见面，各位拜拜，明天再会。
10: 北京时间16:59，
1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本时来到了17: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伴随着这首夏天的风，开启我们周三的晚高峰。这两天大家熬了20多天的高温炙热哈，今天出门终于能够感受到空气里的这个灼烧感淡了不少了。那这波凉意呢，是来自北台的副热带高压，海上吹来的偏东风既送凉也带来了水汽。那今明两天浙江沿海多阵雨，内陆午后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打卡，局部地区呢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啊。那真正的天气主角呢，还是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它已经是15级强台风，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呢7号夜里到8号进入东海。尽管它的这个最终的路径啊仍然有一定的变数，那可能会登陆浙江沿海，也可能会近海徘徊后转向北上，但是呢这个周末风雨基本上是跑不掉了。像8到9号，我省沿海风力将会明显增大，局部有大到暴雨。另外呢，第14号台风鲸鱼已经在南海生成了，对我省呢没有直接影响，但是要提醒大家，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多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风防雨准备。

说到台风啊，确实带来的风雨不仅是牵动着普通人的出行计划，那原本呢今天中午就要解禁的东海小开渔也被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拦住了脚步啊。那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开启的四类作业开捕已经宣布推迟了，具体的时间将会结合台风的动态来进行另行的通知。那从业将近40年的舟山岳澳村老船老大鲍克明，他呢早就已经带着10多艘渔船备航待命，那开渔延期也让整个船队啊陷入到了零产出纯支出的一个状态，因为人工成本压力不小，依然是要给他们付出这几天的这个工本费的哈。但是呢靠着海去吃饭的渔民，他们也是深谙敬畏自然的道理啊。全村的渔船呢都是停港避险，船员呢也是全部上岸的，没有人说心存侥幸去冒险出海。反倒呢说起今年的这个梭子蟹哈，老鲍反倒是非常有信心，因为凭借他的这个经验呢，他说台风多风浪大就能够搅动海底的饵料，逼着梭子蟹呢大范围的活动，那梭子蟹的肉质就会更加的紧实和肥美，那今年呢梭子蟹的品质啊大概率也会更胜一筹了。那现在下游的海鲜商户啊也是早早的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将会随渔港节奏来调整备货，开渔之后呢还将会开启码头直播，那现捞现发直达消费者也是好事多磨啊。等到台风过境之后呢，肥美的梭子蟹将很快能够端上餐桌了，所以老饕们也可以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海上风云变化，天上呢也不闲着啊。今天上午呢，东方星链0506星搭乘捷龙三号火箭在山东海洋成功发射了。那这对呢由杭州企业 DV2 提供 AI 能力的高光谱双星，把卫星从只会拍照的太空相机变成了能读懂地球物质成分的智能分析师。跟大家打个比方来说哈，那普通的卫星呢只能是看清地表样貌，而这一对卫星哈，它的22个精密光谱通道就像是一双透视眼。比方说庄稼缺不缺养分，湖水有没有污染，土壤的成分怎么样，不用说实地的采样和化验，那卫星在天上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就相当于给地球做了全覆盖的无创体验哈。更加硬核的呢是它的星上大脑，400TOPS 的 AI 算力，这也是全球同类高光谱卫星的20倍。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往啊，卫星拍下的海量数据可能大半传不回来，要等地面处理完，早就可能已经错过了灾害的应急以及病虫害防治的最佳时机。现在呢，卫星在轨就能够自主的分析以及直接的回传结论，响应的时效从数天压缩到了分钟级别啊。另外呢，数据的利用率也是从不足10%跃升到80%以上。所以这份太空实力的背后啊，其实也是杭州云栖小镇的产业沉淀。从早年的云计算飞天，到现在呢向太空计算进军的2次飞天，我们看到当地已经形成了100亿级的空天信息全产业链，而且年均可以配套300颗卫星产能。在我看来呢，其实商业航天的竞争早就已经从上天的资格赛进入到了一个价值的落地赛。咱们再算上算力上星啊，其实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拉开差距的一个分水岭啊。那现在杭州呢能够在这条赛道上稳步的突围，其实靠的从来都不是说单点的技术炫技，而是整条产业链在协同发力的这个深厚的底气。那未来还会在卫星方面啊，包括商业航天方面会进展到哪一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更多的惊喜带给我们。

0: 17: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4: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3: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2: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5: 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6: 陪审来到了17:1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算力啊，能够上天，当然也能够落地。比方说落在杭州人头顶上的低空配送航线上。最近呢，杭州第一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钱江世纪城至采荷诺巢正式运营了。这条航线呢，全程大约有9公里，飞行大约13分钟的时间，采用的是骑手加无人机加骑手这三段式联运，有效解决了跨江配送的难题。而且它的通行效率啊，如果说相较传统的地面配送的话，是提升了3到4倍。目前呢，杭州已经接入了15个起降场点，而且开通了24条常态化的航线。未来呢，杭州将会计划打造类似于像网约车模式的低空闪送聚合平台，在严格安全准数的前提之下，去引入更多的运营主体，来持续完善城市的空中交通网络，同样呢也打造低空经济的示范样板。以前大家听到低空经济啊，觉得哎呀这只是一个概念，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在我们眼前越来越具象化了，所以真的不是纸上谈兵的一个酷炫的概念。咱们先筑牢安全的底线，然后呢再去稳扎稳打，稳步扩张，那这样的节奏才是城市新基建运行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
3: 你好，那度系丰田交
4: 老大，
5: 这女的不好骗啊。
6: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7: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7: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7: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7: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8: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9: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1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1: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佳佳。那新的技术不仅在重塑物流，也在重塑着内容的产业。现在呢， AI 演员啊都开始抢真人的商务饭碗了吗？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爆火的这个 AI 短剧叫被裁掉的女孩。这部剧呢带火了虚拟女主桃子，也就是 AI 演员。她不仅呢有个人的账号运营，粉丝的圈子，而且啊还像真人艺人一样直接接起了商业推广。他的单条推广报价，大家猜猜看到多少钱了呢？最高超25万，真的是比不少百万甚至是千万粉的真人网红他的报价都还要高。那这件事情呢也引来了不少的争议啊，因为对于 AI 来说，他又没有真的试用过产品，那他带的货靠谱吗？还有的人呢就疑问说，像这样的 AI 虚拟人去接广告到底合不

合法。其实呢，不只是桃子啊，包括另外一部 AI 漫剧的同款周边手链，单平台呢就卖出了5000多件。所以大家看看这个 AI 带货的势头啊，比预想中的还要再猛一些呀。对于大家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专业的律师啊。对此呢，律师也是明确表示，用 AI 数字人做广告宣传本身呢是并不违法的，但是呢，它并不属于广告法所定义的广告代言人，本质呢只是数字广告的载体。一旦说出现了虚假宣传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它的责任将会全部由广告主和运营公司来进行承担。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啊说没有边界。那这一类广告必须要注明就是广告的属性，同时呢要注明形象是 AI 生成的，而且更不能未经授权去仿冒真人的容貌和声音，因为现在已经有多位的公众人员都有遭遇到 AI 形象盗用的现象了，具备可识别性的仿冒呢就会构成一定的侵权。其实对于 AI 技术啊，现在日新月异的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那确实 AI 带货是技术所催生出来的一个新的赛道，但是一定不能成为监管的灰色地带，所以清晰的身份标注是行业长久发展的一个底线啊。你说虚拟的这样的形象再逼真，但是它背后的责任主体是绝对不能够虚化的，所以守好法律的边界，新的业态才能够更加的行稳致远。当然在时代不断进步的过程当中啊，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些漏洞的出现，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相关的监管部门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样也对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来说也能够放心的去购买这些产品。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7: 在这里，
6: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北京时间来到了17:31，你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
1: 正在发生的传奇，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8: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关于 AI 短剧女主带货的这个事儿哈，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哇，现在这个 AI 女主带货的报价都已经超过真人了，真的是不敢想象以后技术的迭代更新还会有哪一些新的这些现象出现哈。其实说到消费啊，技术的边界要守牢，当然消费的边界也得透明。比方说最近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暑期档的观影热潮里面，不少朋友都遇到了一件非常闹心的奇怪的事儿。线上花50-60块买的电影票，但是呢，你取出来的纸质票根上它只印着30-40块钱。有人呢80块钱买的 IMAX 的票，票面甚至只显示45块钱。那凭空消失的这几十块、20块钱啊，到底是进了谁的口袋呢？我们实测发现呢，在主流购票平台购买2张电影票，实付103.9元，单张呢约52元，但是呢，纸质票和官方的验票系统呢，都是显示票价40块钱，服务费0元。那每张12块钱的这个差价啊，完全都说不清楚它的去向去哪儿了。那我们去咨询电影院方呢，他们推说是第三方的渠道购票，不太清楚。而平台客服呢，只是含糊地表示票面是影院的结算价，高出部分的归影院，全程都没有说明这个差价到底是什么样的费用啊。 对此呢，我们也咨询了业内人士哈，业内人士透露呢，说院线定价的规则虽然说比较复杂，但是啊，网络购票不标注服务费明显是不合规的。对此呢，律师也明确表示，如果说购票页面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拆分票价结构它的构成的话，那么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付款，就可能是侵害我们的知情权了。虽然说吧，十几块钱的差价这件事儿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是啊，事关我们消费者啊，这个透明还是非常重要的呀。消费者是有权知道你每一分钱的去向的，而不是说对着打包总价稀里糊涂的去买单了。其实从机票酒店到演出票务啊，各类价格迷雾早就已经让消费者感到非常的疲惫了。那电影票的乱象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那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吧，缺的是尊重我们消费者的这一份诚意啊。希望能够把每一笔费用都能够明明白白的摆到台面上，这才是健康市场该有的样子呀。

有些账算不清让人堵心，但是有些账呢算得清却格外的动人。比方说有位父亲用饮料换来的祝福。最近呢，在广西南宁街头的一幕啊，是暖透了无数的网友。在市中心民族大道的路口呢，有一位闪送骑手把电动车挂满了饮料，车尾呢贴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请大家喝水的贴纸，免费向来往的路人呢分发饮品，也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分享自己女儿圆梦北大的满心喜悦啊。路过的市民呢接过饮料也是纷纷送上祝福，满满都是市井烟火里的温热啊。那这段随手记录的视频上线之后啊，就收获了76.9万的点赞。所以大家动容的其实从来都不是一瓶免费的饮料，而是这一位父亲藏不住的骄傲，也是普通家庭靠埋头努力挣来的这一份荣光啊。那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呢，这位骑手是委婉地拒绝了采访啊。他说当初选闪送就是看中了一单一人时间灵活，而且能够随身抽身回家照顾孩子。那女儿多年来呢也是始终踏实努力，如今呢只希望一家人可以回归平淡的生活。那事件发酵之后啊，我们看到闪送官方也主动地发声了，说承诺承担孩子的全部学费呀。所以其实最动人的喜悦从来都是无关乎排场，而是普通人捧出的这一份真心的分享以及自带千钧的力量。因为平凡人的付出被看见被善待，而与此同时呢，平台也恰恰接住了这一份荣光，所以这也是烟火人间里最温暖的双向奔赴啊。

这首来自李宇春演唱的《给女孩》送给这位即将在今年九月踏入北大的这位啊姑娘啊。那另外呢，其实在街头巷尾我们看到的这份温暖不止于街头，也藏在城市的细枝末节里。接下来要分享的呢，和各位骑电动车的

骑士们哈、要注意了。如果说您的电动自行车要到了功成身退，就是要报废注销的时候，除了去车管所线下办理呢，现在还可以通过手机里的警察叔叔 APP 找到电动自行车专栏注销登记，再也不用往车管所里跑断腿了。那在警察叔叔 APP 上线电动自行车注销全流程线上通道呢，线上线下窗口以线上平台是双渠道并行的，实现了注销业务指尖办零跑腿，就连号牌丢了你也能够在线上能够承诺办理。所以这样的便民服务从来都不是说怕小事做戏，那把高频的业务搬上手机，那省下的也是咱们市民们实打实的时间成本啊。那简化流程，不松规矩底线，把便捷和规范一起兼顾，这才是政务服务升级该有的一个打开方式啊。服务便民了，文化生活呢也要跟上节奏哈、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浙江省博物馆的在线圆明园特展呢？我在上周日的时候啊去到了浙博，我也是满心期待的想要去看这个特展，但是我差不多是上午十点钟到的时候发现，哇，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真的是这个队伍啊溜了几圈都不知道，而且已经是快要排到门口的地铁站了，一点都不夸张啊，朋友们。那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流量呢，浙博方面啊也是及时做出了调整，他们也关注到大家对于展出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这四尊兽首原件的珍贵回流文物非常的关注，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反响非常的热烈，所以呢他们也是为了让大家在排队入场的时候能够有相对良好的等待体验，浙博呢就决定自2026年8月6号，也就是明天起，对展览的实行单独预约的参观制。那这个展览呢是暂不开放现场预约和团队预约的，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在云上浙博这个小程序提前完成线上预约，而且预约的凭证是仅限销一次的，也就是说你出场了那就失效了，不可以再重复进入了。那也提醒大家合理的安排好参观的时间，如果说遇到展厅内人员密度比较大的话，那展厅也将会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短时的限流，也请大家能够尽情理解和配合哈。确实大家对于圆明园特展啊关注度非常高，我们也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重新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也是抱有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但是也希望能够大家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因为这个特展呢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展期时间还比较长，到10月份吧，所以大家也可以错峰来去浙博去观看这个圆明园特展。除了看展要预约之外呢，接下来告诉大家逛西湖也有了新的规矩啊，但是这一次不是限制而是扩容。西湖风景名胜区新规划正式获批了，景区的面积呢也迎来了扩容，像大家熟得不能再熟的河坊街啊、南宋御街、太庙遗址这些老城片区都被纳入到了景区规划的管控范围。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哎，那以后这些地方归谁管啊，是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还是说这些地方行政上还是属于上城区呢？其实告诉大家哈、这些地方呢行政上依旧是属于上城区的，只是说日常民生事务也是照旧由属地负责，只是区域里的建设呀开发活动啊今后呢得按风景名胜区的标准来。那这样的举措目的是为了整体保护南宋临安城的历史遗存，同时呢补全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的完整脉络。那新规划呢始终是把保护放在第一位的，守护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千年格局是严控景区的建筑风景。那西湖的免费开放环湖渔民的老传统啊会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扩容不是说简单的圈地扩建，是真的把山水和老城的文脉拼成了更加完整的文化版图，也让湖山胜景和市井烟火能够相融共生，这才是西湖能够扎根市民日常的这一份底气所在。

0: 山羊之声也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哈，如果说你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放心体验，尤其是经常感到眼睛干涩酸胀怕空刺痛的，可以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那有中草药成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更明显。那如果说趁着26周年大庆下单啊，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的，还有惊喜福利，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呢，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智能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就是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奖卡，没有空奖，而且已经有幸运听众刮到了华为手机了，正单返现，还有清零航天发射观摩，全年活动力度最大，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接下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国际动态。根据日本媒体报道，4号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一架载有197名乘客的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客机准备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了警报，飞行员立即采取爬升操作。事发时呢，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据了解呢，两架飞机均按照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是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飞机的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的碰撞风险。目前呢，日本官方正在对此展开调查。今天消息， SpaceX 火箭残骸即将撞击月球。报道说呢， SpaceX 此前发射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的残骸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表面，预计此次撞击将会形成一个直径大约27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这将有助于在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大规模建设之前，探索月球环境和相应的安全措施。预计呢，撞击将会发生于日本时间5号下午3点35分左右，撞击速度大约为每秒2.4公里。撞击呢将会形成一个直径大约27米、深约5米的陨石坑，并且将会将大量的尖锐沙粒和岩石喷射到周围区域。撞击的能量相当于3吨。TNT 当量，足以摧毁一座大型建筑物。最后来关注，根据世界方便面协会公布的2024年数据呢，越南人以每人每年81包的成绩拿下了全球第一，排在后面的韩国是人均79.2包，其实两国的差距不到2包啊，这个冠军之争呢也是咬得很紧。那中国大陆呢是以人均31包排在第10位，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啊，不到越南的一半。而反观欧洲呢，大多数国家人均消费是不到10包的。那越南主流方便面的价格带呢，每包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在1块钱到1.5块之间。那以他们本土最知名的好好酸辣虾味面为例啊，单包价格呢大概是1块钱。那相比之下呢，在越南街头一碗普通的粉丝普遍的价格需要5到7块钱，所以这种悬殊的差价啊，让方便面在越南是广受老百姓的欢迎啊。以上呢就是今天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出发。

0: 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传统产业节能改造，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未来产业零碳探索，浙江制造加速绿色转型。
6: 由浙江企业提供 AI 算力的两颗高光谱卫星今天成功发射入轨。
7: 台风白海豚有较大可能在浙江沿海登陆，沿海地区提前部署防台工作。
6: 记者观察盐学油火热出圈，多元场景持续拉动浙江暑期消费。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上半年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与此同时，全省工业领域腾出存量用能超208万吨标煤，完成年度目标的69%。两个数据一升一降，折射出浙江制造从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到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再到未来产业零碳探索的绿色转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8: 在位于湖州的浙江美信达纺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展厅，陈列着各种不同的面料。企业负责人金义成拿起一块看似普通的面料告诉记者，它的原料并非传统棉麻，而是来自日常使用的水果
9: 菠萝里面的这种纤维，把它纺成纱，然后再制成布，它可以采用这个植物染

0: 料进行这个染色，就改变了我们以前那种用化学的染料染色的传统的这种的工艺，并且这个流程也非常短，能耗也很低，所以这是也是我们目前重点在推的一些绿色低碳的产品。
1: 在公司的零碳工厂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穿梭自如， APS 智能排产系统推动黑灯工厂常态化运行。金义成介绍，工厂购置了大量节能高效装备，采用全自动无人配料方式，生产过程一次成功率可达95%以上。接下来，企业还将在原料端选用更多生物基材料，在能源端引入绿电和绿色蒸汽直供。
0: 绿电和绿蒸汽呢，能够大大降低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我们预计呢，整个园区呢可以实现降碳在。

0: 企业、国家能源集团等近50家头部企业供应链，年销售额近1亿元。公司研发副总监王志贤说：“
1: 我觉得需求肯定会越来越高啊！除了数据中心之外，我觉得未来还有电车的需求，因为很多国家也慢慢看到新能源整个会推动他们的需求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当储能系统的需求增加，我觉得连接器的那个需求也会增加。所以我还是蛮看好这一方面的。”
0: 在台州温岭，一个全新的零碳图景正在东海边展开。作为浙江唯一代表，温岭经开区去年底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这里要做的是让整个园区从能源供应到产业运行都实现净零排放，用当地丰富的风电和光伏替代火电，用智慧平台管住每一度电的碳排放，再用零碳的招牌吸引更多未来产业进来，形成一个产业与绿色共生共享的生态圈。入驻园区的利欧浙泵公司生产总监严林强告诉记者，今年欧盟碳关税正式生效后，出口成本眼看要涨，他们除了大胆尝试用高分子材料替代传统铸铁件，园区铺设的绿色底座也给了他们很大底气。
2: 在产品更轻便、体积更小的同时，也用上了绿电。我们这个减碳的系列产品在欧洲的销量逆势增长了25%。以前欧美客户问价格，现在问的是碳排量。有了绿电加持，我们心里更有底气。
0: 过去，利欧泵业生产线依赖火电驱动，如今靠的是海上吹来的风，屋顶收集的光。眼下，温岭经开区正依托规划的超700万吨海上风电资源，探索绿电直连直供，为绿电打造一条从源头到终端的专属通道。预计到2030年，园区绿电供应将突破10亿千瓦时，绿电带来的吸引力也正在演变为园区的招商红利。温岭经开区建设开发局局长严小杰说，过去招商拼土地、拼补贴，通过能源重构，他们靠绿电抢得先机。
3: 我们现在招商啊，稳定可溯源的绿电可以说是我们的王牌。我们正在对接的几个储能电池的项目啊，这个算力中心的项目，他们对电的这个绿色的属性啊，要求非常的高。
4: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浙江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敏达同志遗体送别于今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吴敏达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等，以看望、慰问家属或发唁电、送花圈等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省领导及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吴敏达同志家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遗体送别并献花圈。
5: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10点38分，在山东海洋近海海域，捷龙三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两颗高光谱卫星东方星链0506星，这是杭州新八骏涌现后首次有成员完成上天之举。两颗卫星由东方星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杭州新八骏之一的 DV2 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每颗卫星仅重300多公斤，在同类遥感卫星中属于轻量级。卫星搭载 DV2 自研弦 AI 计算单元，拥有400 TOPS 星载 AI 算力，为全球高光谱卫星最高，在轨即可完成数据处理，数据利用率从不足10%提升到80%以上。卫星配备了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单星宽幅超300公里，双星组网后5天覆盖全球一次。另外，双星还带着国际订单上天，一颗将服务乌兹别克斯坦棉花产业，一颗用于印度尼西亚农业监测和灾害预警。它们也是全球数贸 AI 星座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首发星。按照规划，太空之弦计算星座将部署超1000颗太空智能体，完整方案将会在9月正式发布。
4: 今天上午，我省最大班轮企业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滚装运输首航仪式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举行。 执行本次首航任务的 LNG 双燃料滚装船将在完成5400多辆新能源汽车装船作业之后起航驶向欧洲。

0: 宁波远洋正式进军滚装运输业务，并将航线版图首次延伸至欧洲大陆。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1: 这次首航的 Clean Star 轮船设计运力约7000个标准车位，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驱动。新航线以宁波舟山港为始发港，沿途挂靠意大利焦亚陶罗港、西班牙巴塞罗那港。宁波远洋副总经理洪鼎说，大约20天左右就可以将华东地区的新能源汽车运抵欧洲地中海市场，大幅提升出口物流效率。
2: 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走向全球，我们敏锐捕捉到长三角直到欧洲的滚装运输需求，此举是公司从沿海近洋向跨洋远洋转型的关键落子。我们希望通过这条航线为中国高端制造业出海提供更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
1: 近年来，宁波远洋紧抓共建一带一路 RCEP 等区域经贸合作重大战略机遇，在运力建设与海外市场拓展上跑出加速度。洪挺说，本次滚装航线的开通填补了宁波远洋滚装运输业务的空白，进一步推动其形成一流船队加海外实体加多元货种的全球化航运服务体系。
2: 这条航线不仅是一条运输线，更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欧洲市场的黄金通道，是宁波远洋迈向领先亚洲、链接全球的综合航运服务商愿景的坚实一步。
3: 接下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4: 范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台风白海豚最新的动态是什么，以及未来路径预报有没有进一步的明确。
4: 好的，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来到了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由上午的15级下降到了14级，但还是强台风级。那目前看呢，在8号以前啊，受到副热带高压稳定的一个引导，台风是以偏西方向移动为主的，并会在8号的白天移入到东海，此后的移速会减慢，移向不确定性会增大。那路径呢仍存在较大的变数，那较大可能呢是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是在浙江的近海徘徊少动后转向北上。那如果是登陆我省，时间会是在10号的白天，登陆的时候预计是13到14级。那气象专家告诉我呢，白海豚的云际直径啊超过了1000公里，相当于7个浙江省的一个面积。那未来无论是台风直接登陆我省，还是转向近海北上，浙江沿海地区都会受到台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风雨影响。那另外呢，今天下午台风15号台风灿红生成了，那它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加上之前生成的鲸鱼还有白海豚，目前西北太平洋是三台共舞。那未来呢，鲸鱼这个台风会被白海豚给吞并了。放量。
3: 那为了应对这种登陆的可能，目前我省沿海地区都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呢？
4: 今天呢，海岛景区呢是纷纷对游客进行了一个安全撤离。受到台风的影响，台州、玉环的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呢是暂停对外开放了，当地组织岛上的游客进行安全的撤离。那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呢，玉环三大海岛的500多名游客已经全部安全撤离了。那根据台风的态势呢，目前浙江海事局是继续维持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的海事部门今天都在引导船船舶到台风影响比较小的水域去避风，还有督促沿海地区的刻度航线进行涉水工程，及时的进行一个停航停工的一个措施。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周初啊，都是台风的一个影响时间段，所以大家呢要及时调整我们的出行的计划，密切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方亮，
3: 好的，感谢小蔡。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省防指今天18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按照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防御工作方案，有序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船舶固锚、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鱼排养殖及海上施工项目人员撤离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
0: 记者近日从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绍兴基中遗址出土了大量三国东吴时期公元222年至280年的镀锡铁甲片及半成品，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镀锡铁器实物，也是世界范围内迄今已知最早的镀锡手工业遗存，证明当时已存在工序明确体系化的铁器镀锡手工业。
3: 岩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综合报道。
5: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6: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5: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7: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5: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8: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5: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9: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富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坯、古法栽栽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5: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10: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5: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 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1: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5: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12: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5: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13: 请了很多的研学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5: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03%。
0: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6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白志清的走访报道。

0: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1: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0: 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2: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2: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3: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0: 杭州市民王角说，
4: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0: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5: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0: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1: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惠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

0: 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第三届浙江省消防科普讲解大赛今天在杭州举行，48名来自全省社会各界的选手参赛，为公众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消防知识安全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经历，把专业的消防知识转化为接地气、好上手的实用避险技能。来自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选手王梦婷，以别让充电器过劳死为题，解释了手机充电器长期充电待机这一常见的生活习惯背后隐藏的火灾隐患。
3: 充完电随手断电，举手之劳就能从源头杜绝空载发热引发的风险。定期检查，及时更换，出现插头开裂、铜丝外露、插头发黑、异常发烫，及时淘汰。选购要认准3C 认证，拒绝无资质杂牌产品。劣质元器件本身就是安全隐患。
2: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消防救援人员、行业部门人员、社会各界人士三个组别，共有48名选手参赛。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与宣传处一级助理员杨建新说，后续还将持续创新消防科普讲解形式，把消防安全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消防科普讲解大赛，能够持续培育一批懂行业、懂消防、善讲解的内行人。希望更多的社会各界、广大市民呢，能够积极参与消防工作，带动身边的同事、家人呢，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做到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
5: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来浏览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有关部门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再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6: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目前，3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6: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当地时间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地时间4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5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通报说，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
1: 傍晚的18点29分，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5: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典。一家企业能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视力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晰亮堂，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5: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

0: 聚乳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乳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天热了，很多人就发现这两年啊，出去晒太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啊，经常能看到说有人找个地方啊，就是拿太阳晒后背。这好不好呢？好，肯定是好啊。但这里说到挺多，你要晒不好了，容易惹麻烦啊。晒太阳这件事情啊，中国文化自古就很重视。古时候有个词儿叫复宣啊，复是负担的复，宣呢就是温暖啊，那个宣，日字旁加一个宣传的宣。这个宣字怎么讲呢？就是背对着太阳，让阳光一点一点的暖透我们的脊背。古人把这事儿当作日常养生工作来做啊，冬天找个背风的地方，后背朝着太阳，舒舒服服的能待大半天啊。唐朝有个大诗人叫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复冬日》，说复宣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啊，晒着太阳闭目养神，背后暖融融的，身心舒畅啊。后背为阳中之阳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阳光晒上去能通经络补阳气，这不是经验之谈啊，现代医学也是有认同的。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靠皮肤接触阳光来合成，食物里虽然也含有维生素 D 啊，比如深海鱼啊、动物肝脏啊、蛋黄啊、蘑菇啊，哎，都有维生素 D， 但是靠吃来补的话，那量太少，不够啊，就得怎么办？晒太阳。晒太阳能够补充维生素 D， 能够释放血清素，血清素又是快乐激素，它能改善情绪。所以呢，我在工作当中遇到有情绪不好的人，我都要告诉他们要在阳光下奔跑啊。而且呢，它还能够校准生物钟啊，白天太阳晒足了啊，就等于告诉大脑现在是白天，等到了晚上，身体就按时分泌褪黑素，晚上睡得就更安稳。晒太阳呢，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啊。古人讲补阳气，现在的话讲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啊。那么现在很多人没一是没有时间啊，再一个用的方法也不对。这个晒太阳啊，晒对了很重要。那怎么才算晒得对呢？第一，得看准时间啊。什么叫看准时间呢？10点到12点之间啊，这是个好时间啊。再一个就下午4点以后啊，这个时候的光线呢，养人不伤人啊。说中午大日头12点整，正午阳光我晒不行，伤身体啊。晒的时候别隔着玻璃啊。哪怕是白玻璃都不行啊。

因为它会把光线里的紫外线呢挡住啊，得到户外，让皮肤直接接触这太阳啊，让太阳直接阳光晒。第二呢，就是晒的时候保护好眼睛，保护好这个皮肤啊，因为那块的皮肤比较嫩，一旦暴晒时间过长，在紫外线之下暴露时间过长，容易长斑。再就是眼球啊，因为眼球被紫外线直射，容易增加白内障、黄斑病变的风险，所以晒太阳的时候得戴一个宽边的遮阳帽，把脸挡上啊，脸、耳朵、脖子啊，然后防紫外线的墨镜戴住，千万不能直视太阳啊，戴墨镜也不行啊。第四呢，就露胳膊露腿啊，晒小臂、晒腿，每次得晒多少时间？最少半个小时。啊，像我们这种50以上的人晒2个小时才好啊。第五呢，就是晒的部位别涂防晒霜，有人抹防晒霜那都白晒了啊。有两种人晒太阳还不够啊，一种就是天天坐办公室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过了50岁60岁的人，他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啊比年轻人弱很多。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合成维生素 D 的量这都年轻人一半都不到啊，年纪越大，这个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就下降越快啊，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就得额外补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是干什么呢？负责把钙留在血液里，这是它的第一步功能。这个钙进到血液里之后，它还得进到骨头里啊，这时候谁来管呢？这个时候维生素 D 就不管了啊。不管怎么，不管钙就在血管里乱飘啊，四处走，然后呢慢慢的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增加了血管硬化的风险。那这时候就得靠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激活了骨钙素，激活了基质葛拉蛋白，一个呢是不让钙沉积在血管壁上，一个呢是把身体沉积在各处的钙抓起来送到骨头里啊。维生素 K2 的本质作用就是把钙从血管里、从甲状腺、从肾脏、从肝脏这些不应该它去的地方抓回来，送到骨头里啊。维生素 D 呢，只是个搬运工，它把钙从肠道送到血液里去，这是它的工作。维生素 K2 是总调度，把钙从血液、从身体各处搬到骨骼里啊。这两者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啊，只不过呢，维生素 K2 的缺乏是无声的，因为维生素 D 的补充现在都知道，是个钙制剂里边都有维生素 D， 所以补钙这事儿要有足够的钙，这是原材料，要有维生素 D3， 更重要的是要有维生素 K2 啊。这么讲吧，对于有些人，哪怕不补钙，光补维生素 K2， 你的骨质都不会疏松。为什么？你比如说我。我身体里就沉积着大量的走错地方的钙啊，那我都56了，这些年我身体里吃进去的钙得有一半没有进到骨头里，没进到骨头里的这些钙都进到哪儿呢？血管啊、甲状腺呐、前列腺呐，沉积在这些地方。那么我每天就是只要补足够量的维生素 K2， 它就负责啊让骨钙素把这些钙抓起来送到我的骨头里，不补钙片都够用。所以维生素 K2 在这里是最重要的啊，总调度最重要的啊。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维生素 D 不够，我们通过检查是能查出来的啊，医院里有这么一项啊，25羟基D，抽血一验就知道了。但维生素 K2 不行，查不出来。你饮食不够，身体又合成不了，岁数大了又越来越少，检查又检查不出来，你说这事儿麻烦不麻烦？对吧？刚才我说饮食里含量很少啊，什么纳豆啊、奶酪啊、蛋黄啊，动物肝脏里是有维生素 K2 的啊，含量按道理来讲不低，但是你吃的少啊。那纳豆敞开让你吃，你能吃多少啊？你能像啃大白菜一样一吃吃半斤吗？对吧？还有那奶酪，你想多吃那玩意儿多贵呀，对吧？动物肝脏，我想吃5斤，你不吃不下去吗？你吃完血脂不高了吗？对吧？所以通过日常饮食把维生素 K2 补足是很难很难的。那食物里获取不到怎么办呢？现代科技发展就是有更好的含维生素 K2 的膳食补充剂，这是可以吃的啊。大家在这些方面拿不准，就去药店去问问那些专业药师，问我也行，我们给大家出主意啊。

0: 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9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是铁峰老师吧？
6: 哎，是我。
7: 啊，你好，你好，我常听你的那个、那个
6: 节目啊。
7: 哎，我是这样的，
6: 嗯，
7: 是那个我孙子13岁，
6: 嗯，
7: 他那个身上呢老是那个，我去西医去看了一下，叫荨麻疹。
6: 啊、
7: 哦，他是吃辣的，他是吃那个生的酱油，
6: 嗯，
7: 还有吃那个海鲜，他要过敏、现在过敏的我们可以不吃，是吧？
6: 嗯哼，
7: 就是不吃，偶尔也是晚上要养、
6: 我明白了，我明白。
7: 养了要扎羊，扎到晚上扎心为止、小孩看他很难过，我是想请教铁峰老师，你比较建议，请教一下有什么那个建议？
6: 我说说啊，
7: 哎，
6: 过敏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不论这人多大年纪啊、不论这人是否健康啊。过敏是我们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而已啊。那么对抗过敏，尽可能的减少过敏发生的可能，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中医中药里的健脾。
7: 健脾是。
6: 我平时说健脾温阳，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啊。
7: 嗯。
6: 只要你坚持健脾，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越来越少。
7: 西医来看啊，光抹抹，表面抹抹药没效果。
6: 西医只是治症状，我说的是治本。
7: 我在想请教铁峰老师，你比较专业，有啥办法给他根本上治？
6: 我说的就是，我刚才正在说呀，我说的核心内容是健脾温阳啊。
7: 好嘞，那我去找。
6: 你只要坚持健脾，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7: 嗯，好。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自己，夏天打个比方，同样几个人在干活，人家没出汗，我出汗了。人家出汗了，我这衣服湿透了，汗比人家比平常人多。
6: 你这也是脾肾不足，补脾补肾，
7: 也是补脾补肾。
6: 对，
7: 哦，
6: 你的孩子重点在补脾，你重点在补肾。
7: 啊，好嘞，
6: 要脾肾双补。
7: 嗯，好嘞，好，谢谢啊。
6: 哎，好，再见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6: 手机尾号908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哎，您好，铁峰老师吗？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啊，好好好，终于接到你
6: 了。啊，怎么了？
10: 联系上你了。我是一个就是甲状腺乳状那个癌手术后的一个病人。
6: 嗯。
10: 然后呢，今年呢，那个体检复查出来呢，就是肝脏上面有3个囊肿。
6: 哦。
10: 那有一个有点大。有一个有4.12的3.48。
6: 啊，没事儿，囊肿再大它也是囊肿，这跟你的甲状腺那个不是一个事儿，不用担心。
10: 那么我这个囊肿我就想联系你，因为我每天听你的那个广播，然后我就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就想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甲状腺囊肿，要不要吃弄点中药去调理还是怎么？
6: 是肝脏的囊肿。
10: 肝脏，肝脏，
6: 我跟你说，
10: 肝脏靠右边这个中间。我有那个报告也发给微信发给过那个。
6: 你听我说啊，肝脏囊肿啊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包气儿啊，就是一包气儿，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用害怕。你到医院肝胆外科找医生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他要说是这种情况你就不用管他，为这个事儿多花一分钱都不值。
10: 好吧，
6: 就没有必要为他搭心思，还吃点中药把他吃下去，说明你紧张了，你害怕了，他影响了你的情绪了，因为他影响你情绪犯不着，他不值那些钱，明白不？
10: 哦，这样。
6: 你要说你甲状腺有啥变化，那我们关注点可以，肝上有个囊肿还要吃点中药把它弄下去犯不着。
10: 对呀，那要是不是说要超过5公分的话要手术啊啥的吗？
6: 哎，那不是绝对的，我见过最大的肝脏上的囊肿排球那么大。
10: 那
6: 边缘都比肝都大了，知道吗？那都不急着做手术啊，那不是死的啊，还有关键是性质的问题，它就是一包气啊，
10: 是
6: 一包气，不用那么教条，非得按教科书来，大到多少就必须得把它怎样怎样。我说这话的意思，姐姐你没懂吗？犯不着为他操心，犯不着让他影响你情绪。
10: 哦，好好好，
6: 情绪才是第一位的。
10: 因为我那个主要是原来身体都还是比较好的，甲状腺后来也是突然之间体检出来，甲状腺的结果是一个乳头状癌，然后呢是全切了。
6: 对。
10: 那但是呢，现在是快2周年了，我也每3个月定期到，我的手术医生那里去定期复查，复查的效果都还是蛮好的。
6: 对。
10: 就是。
6: 所以我不允许有任何事物横空出世来影响你情绪。
10: 哦，
6: 明白不？而且他确实不是个啥事儿，对不对？真是来个拦路虎，我就帮你削他了，对不？他不是，他犯不着咱出手啊。
10: 好吧，但是我这个是就体检出来说囊肿有这么大，但是我自己身体啊也没有感觉到吃闷啊或者是胸胀啊这种状态，都一点都没有的。
6: 那是好事儿。
10: 人是很正常的。
6: 对，
10: 他就是说有这么大了，就是说有这么大了，就让他们说的有点心里是有点慌。
6: 就医生表现的挺惊讶，哇怎么这么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0: 对对，
6: 你听就害怕了是吧？这个事儿都不重要，知道吧？
10: 嗯，
6: 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搞清楚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不是囊肿，它是不是到了必须需要干预的程度。医生要说没事观察吧，那就观察就无所谓了，不用为他发愁啊。
10: 师他不说的就是观察，我是怕师说观察到一定的时候又一个手术要打出来。
6: 要是手术的话也是非常简单，那你想就是一包气怎么办？拿针插去把气儿放出来就完了。
10: 对呀、
6: 啊。哎，可见他了，就别害怕，就是他不应该影响你情绪，明白不？
10: 哦，好的。啊，非常感谢。
6: 嗯。好了，
10: 好，
6: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0: 哦，好，非常感谢，谢谢啊，铁峰老师，谢谢你，
6: 再见，再见。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

0: 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 微友佩琴拔牙了，前一段时间在吃抗生素，吃完抗生素之后呢，现在就拉肚子。我听你说过，这好像是把益生菌都杀死了，对吧？对，抗生素啊，杀菌的啊，抗细菌的这些药物，它是杀细菌的，它不管好的坏的，只要是细菌全杀啊。所以说，吃完抗生素的人，长期吃抗生素的人，肠道菌群是失衡的啊。吃完抗生素之后就开始腹泻啊，就消化不良啊，就这么来的。怎么办呢？赶紧补益生菌呐！啊，这边紧着杀，这边紧着补啊，保持平衡就行。
0: 微友左手右手说，我父亲今年64，吃饱饭两三个小时接着又饿，冒虚汗，腿发软，迷糊，怎么回事？饭后比较明显，赶紧上医院查血糖，内分泌科啊查，你这血糖异常，这不正常。微友水手史福琴他说，我总是爱打哈欠啊，连续5-6个、6-7个没完没了，为什么呢？头脑不清爽，爱睡觉，没力气。你呀，最好能到神经内科给自己做一个相关检查，我怀疑你血液里氧含量缺乏。那血液里氧含量缺乏跟什么有关呢？首先可能跟肺有关，就是你吸入不了这么多氧气，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跟你的血管的血液的质量有关，你的红细胞携带不了足够的氧啊。这个呢，在中医的范围里呢，就是我所说的气血不足啊，你也可以用中医的手段来调整，但你用中医治之前，你最好先找西医给自己做个体检，看能不能发现一些问题。有的人血氧啊严重缺乏的时候，嘴唇呐、牙龈呐、都是紫的，那我们管这叫瘀的现象。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吃一点黄芪呢？用黄芪来补气，用完黄芪之后，这整个人一天都是精神的。所以如果你查完了没有这些严重的疾病哈、我们可以想办法补补气，当然能气血双补就更好了。微友霞光说，我丈夫脑梗，前两天就有个症状，就是突然间咬牙，眼珠狠狠地瞪着，好像很用力，但一两分钟就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脑袋里有问题，发生变化了，你得带他上医院呢，上神经内科查，做个脑电图啊，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跟癫痫有关呢？得上医院，这得上医院啊，上神经内科。唯有张玉梅说，每天早晨喝盐水有什么好处吗？没啥好处。你为啥要喝盐水啊？有一些常年累月便秘的人，我们会说啊，小小的喝一点点淡盐水。淡盐水是什么标准呢？1/1000，也就是说4.5克的盐对500毫升的水，这个浓度的我们叫淡盐水。那你为什么要喝呀？平时我觉得对于人来讲，最好的饮料就是清水，没事儿的什么都不用加。你想往里加盐，你有什么目的呢？你没说。如果我假设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什么毛病都没有，喝清水即可，没必要喝盐水。唯有如意说，我经常偏头痛，吃了不少药，像针扎的那种疼，眼睛都不想睁，说疼就疼，说好就好，还不是一直疼。我想问问应该怎么办？我建议你啊，先上医院给自己做个诊断。做个诊断。诊断什么呢？你搞清楚你属于哪种类型的头痛。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盲目的就去吃药的话，效果不会好。市场上有一个药叫都梁滴丸。你可以先买一点在家里放着，疼的时候你也许能帮上你，但是你还是应该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相关的诊断，搞清楚你到底属于哪种疼痛。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01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铁松老师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铁松老师，我有两个问题。
3: 嗯。
2: 第一个问题就是，早上醒来嘴巴发苦。
3: 哦。
2: 那么最近吃了龙胆。

0: 肝王，
1: 对，
0: 十天没有用。前两天我去做了个肝功能，做出来都好的，
1: 对，
0: 胃口也可以的。第二嘛，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嘛，有10年多了，也服了中成药，效果不好。晚上呢？

0: 注目白天的头昏，而请老师指点一下，我能服一些什么中成药？
1: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啊，就你描述的这些症状，你吃龙胆泻肝是没问题的，方向上是对的，但你吃了10天没有任何效果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继续吃这个成药，而应该吃汤药了。
0: 吃汤药，
1: 对，
0: 吃汤药呢？
1: 为什么要吃汤药呢？就是因为这个成药呢，它照顾的没有那么细，就不是那么精准。需要有这么个医生啊，给你诊脉开方。就是吃成药呢，很多 OTC 的成药啊，它是根据说明书的标注，不用医生开方的，我们患者自己就可以决定怎么吃的。但是呢，你吃上之后没有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继续这个用这个方式了。这汤药找中医给你开，
0: 那睡眠怎么办呀？
1: 一块儿解决呀，
0: 吃中药一块解决。
1: 一块儿解决，
0: 好，那好的。谢
1: 找
0: 谢
1: 个医生给你开
0: 谢谢
1: 啊。
0: 飞虎老师
1: 不客
0: 谢
1: 气，
0: 谢。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研。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领先一分，
1: 未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2: 手机尾号八五。
3: 北京时间20: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6: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上医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医
8: 健康小贴士，
9: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59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是的、
1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就是我这个体感高，现在是降了一点了吧，降了350几，还有。
11: 降了350几，还是降到350几啊？
10: 降到350几，本来是423了。
11: 那你这是什么病啊？慢性肾病啊？
10: 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没管好引起体感高。
11: 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10: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我这个能不能降的都和以前一样？这个
11: 你说降的跟没事儿一样啊？
10: 不是降的和我们平常的那个120左右啊？
11: 对啊，就是降的和没病人一样，是不是？
10: 药肯定还是要长期吃哦，药补剂哦。
11: 我是说你的目标，你是希望你的肌酐有一天能够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是不是？
10: 是的吧。
11: 我跟你说啊，就是对于一个糖尿病肾病的人来讲，我们第一个药物，第一要紧的是让自己先活下来，让自己的肾能够继续用，这是第一目标。说能不能康复的跟好人一样，很难说，这是我们的目标，但它不是首要目标，这目标有点远，知道吧？
10: 是的。
11: 我不是说你没有机会啊，不是说没有机会啊。
10: 我的人民医院就是去看了。吃的药去体检的时候，降了一点点，在那个人民医院的内科专家一直都看的，他一看我没2个多月没降下来，他就是药都不给我开。
11: 2个月没降下来，药不给你开了？
10: 他药都不给我开，他说你要就强迫要叫我就透析，要不就输血透，他说你没用了，等于说。
11: 就说你这肾救不活了，是不是？
10: 在我后来，我回来，

0: 到杭州去那个浙江附属第一医院人民一个医院去看，他那里医生们也是建议叫我这两三个月观察观察，他说。
1: 不行就透析，是这意思不？
0: 哎。
1: 你这么着吧，你这到底要不要透析？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给你找个高人吧，行吗？北大人民医院的杨兵主任啊，那是肾内科，专门治这病的啊。
0: 好的
1: 他
0: 好
1: 给
0: 的，
1: 你出的
0: 谢谢
1: 主意
0: 你
1: 应该比
0: 啊。
1: 较中肯了，是吧？
0: 好的
1: 好
0: 好
1: 了，
0: 的，好
1: 那咱就
0: 好好。
1: 请杨兵主任来给你解答，给你指指方向啊。
0: 好
1: 电
0: 的
1: 话别
0: 好
1: 撂
0: 的，
1: 啊，听众朋友，咱们
0: 好。
1: 现在就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杨兵主任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指点迷津。
2: 栏目组已将专家杨斌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杨斌执业证书编号10011000024148，空中连线三方对话。

0: 400多降到300多，糖尿病肾病，当地医院呢说都不给他开药了，就让他透析了。
1: 嗯，
0: 这人现在挺绝望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吗？他现在在线。
1: 啊、哦，好的好的，
0: 您俩聊一聊啊。
1: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气肝那块一共高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2: 我是3月30号那个这个膝盖痛起来了，再去到医院去去复查去体检了，他说你这个尿酸化验了，在你我的尿酸高423。
1: 尿酸高还是肌酐高？
2: 哦，那肌酐高，肌酐。
1: 去年查过肌酐吗？
2: 去年没有，就是我一直上班没捅起来，没有那个我就没去查。
1: 那在原来呢？
2: 在就是那个痛起来了，3月30号那个有一只膝盖痛起来了，再到医院去。就是膝盖等于引起痛风一样了啦，有一点痛风就是刚开始，他说医生说，在尿酸不到600多，在现在呢，现在是治疗呢，我这是看了吧，有时候吃药回来35天再又去看，再后来一直百灵胶囊，这不是维生素 B 一叶酮片，这还有一个非布司他片，再不那个肾宝片，肾塞宁胶囊，再一个叶酮片，四样药。
1: 你那个肾脏小没小？彩超是什么样的？
2: 肾脏哪个？
0: 肾的体积有没有小？彩超有没有说你肾萎缩了这事儿？
1: 彩超。
2: 没有说，杭州医生就看了说没有萎缩这些东西。
1: 不光是萎缩，还要说有没有说回声增强，因为这个直接反映出你这个急慢性的问题来。
2: 慢性是什么慢性的？杭州医生附属医院的医生，那个内科的那个肾科的医生说你这些你这还好，这些那个彩超这个肌那个。CT 啊，他眼睛啊，
1: 就告诉我肾的彩超有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1: 彩超有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1: 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要是一个慢的，肌酐在300多，你的彩超绝对是有问题的。大小可以正常，但是回声肯定是有增强的。但是如果说你肾的彩超，因为我看不到你的单子啊，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界定。就是如果说肾的形态大小完全正常，那你这个肌酐可能是急的，你是有可能好的，所以这个直接是可以影响到你这个肾脏能不能恢复的原因。我只能跟您说一个原则啊，就首先你这个肌酐高，咱现在就是有一个叫肾功能不全。那么肾功能不全它分急性和慢性，如果是一个急性的，那你是有好的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慢的，你是好不了的。而且你确实近期我觉得是有急的问题啊，因为你3月份400多，现在掉到350，可能有急的因素在里面。
2: 就是吃那个后来也是降不下来，再回来了，在人民医院不给我开那些药，或者肾塞宁胶囊，这个他都不给我开的。再回来的时候，再有一个碰到重庆有一个病人。他也是他是高血压引起那个肌酐高，在他说告诉我一种药，叫我去买那个药店里去买那个尿毒清，我吃了。
1: 尿毒清和肾衰竭类似，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2: 我吃了15天啊，13天哦。
0: 我打断你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打断你一下啊。杨冰老师说的话你也没注意听啊啊！你先不用说话了啊，我跟杨老师说两句话啊。杨老师啊，咱俩说说他的情况吧。
1: 行，我觉得他没有，然后就连最根本的，现在还没弄清楚是个急和慢的。他现在就是因为资料太有限了，只有一个肌酐。比如说是这样啊，我就给他说一个原则吧。他其实应该首先确定一下急慢性肾衰。因为如果是一个急的，短期之内肌酐一般是上或者是下，而且肾脏的形态大小都是正常，一般肾脏还会偏大，不会缩小。所以如果说要是肾脏上不提示太明显的，就是说他如果真是正常，那这个人不好说，他有可能是个急的，那就得赶快去找原因。找着原因可能肾脏能回来。但是如果说这个肌酐 啊，他你看他是有。

0: 定的下降的，420到350，其实还是有定。所以我看它是近期有一稍微有一些急的因素，但是是纯急，还是在原来慢性肾脏病基础上的加急，不好说。所以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结合，当然病史因为它提供不出来，可能还要结合它具体的超声，包括看那个图像啊，因为有时候包括医生不适合光看它报的，还是要看它具体就是那个图像是什么样的，你是能知道它到底是一个急的还是慢的。如果要真是个慢的，那可能它不可能完全正常了啊，也有可能说近期有个急的因素，比如说像什么痛风发作呀，用了一些药啊等等，这些有一些人啊，可能有一些这种因素可能去掉了，可能能下来一点，但是如果是慢的基础上，可能就不一定能完全正常。所以这个病人他应该还得继续的赶快好好再去查一下啊。
1: 就是完善信息。
0: 对，
1: 说不定他已经查了。这老伙子你发现没，他说话不在点儿上。
0: 对对对，
1: 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治疗过程，强调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情绪。
0: 对，是这样的。
1: 他关注都在这些事儿上，但是他实际病情的关键信息拿不出来。
0: 对，
1: 我跟我的工作人努力后台完善这些事儿，把您的意见转达给他，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嘞，谢谢你杨老师啊，您提供线索很关键啊。
0: 哎，好好
1: 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兰兰说，我老伴儿睡眠不好，一是睡不着，第二呢睡着了容易醒，完了安眠药又不敢经常吃，怎么办？失眠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有啊。我的意见就是，我从我的身份啊，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我给你的意见就吃点灵芝孢子粉，吃点好灵芝孢子粉啊，因为我吃这个东西，我给我妈也吃这东西啊。但是有一点，灵芝孢子粉吧，这个品质高低得会挑，我就跟你这么讲，好灵芝孢子粉不苦，这非常重要啊，记住，好灵芝孢子粉不苦。
3: 这迷局纷乱，谁又难得口啊？
1: 微友菲菲妈啊，说我女儿10岁，她双脚外侧总有疼痛感，每天晚上泡脚以后还是不好，请问铁峰老师怎么办？这就得上医院查了啊，查什么呢？是不是神经传导方面有问题？有没有病毒感染啊？有没有这个微量元素缺乏啊？或者说有没有某些潜在的内分泌疾病存在？都有可能，因为你描述非常简单啊，双脚外侧对称出现，而且固定出现啊，总是有疼痛感，那我们真就得好好查。这个我们两个通过语言定不下来啊，涉及到多个门类、多个科系，得一个一个去排除。微友棉花糖棍儿，他说非常感谢铁峰老师，我最近右脸总跳，不停的跳，眼袋也跳，有2周了，请问这是什么病？吃啥药？女性36岁，上夜班，你这就是休息不好累的，好好睡觉吧。啊，实在不行就针灸。下面微友叫门门，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年32，睡眠质量可以，但白天总是疲倦，哈气多，另外我一着急上火上颚就会起一个脓包，有时候会破溃流出脓和血，有时候不破溃自己就吸收了，怎么调理好呢？第一，你上颚那个地方应该有潜在病灶啊。你说的上颚是哪呀？啊，咱俩说是一个地方不？我说的上颚是嘴里头啊，老百姓讲话上牙膛、软腭啊、小舌头前方是这个地方，你这里边应该有潜在的病灶，你应该上五官科查一下，该下镜下镜，你那里应该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白天总是疲倦，哈欠连天，觉却不少，说明什么？气虚，气虚啊，你这个是阳气不足，你应该找个中医帮你调理一下啊，你或是用这个成药，或是用膏方，你得把自己身体调补上来。你这典型的，我见过很多你这样的患者啊，以女性居多啊，我不知道你是男的女的啊，以女性居多，就天天睡不够啊，哎呀，走到哪睡到哪啊。我甚至见过一小姑娘饭店吃饭，从凳子上睡着掉下来了，好心旁边问她说，你很累吗？说没有，我就天天就得睡觉啊，不是说缺觉导致的啊，你就属于这样人，所以说怎么办？补阳气啊。下面微友叫王克恩， 他说我每天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到凌晨三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早上四五点的时候排便，便还不成形，天天这样，这是五更泻吗？是的，请铁峰老师帮忙啊！你呀、啊，吃人参归脾丸加附子理中丸啊。附子理中丸呢，早晨吃；人参归脾丸呢，晚上吃。吃一个月，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好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小峰老师，
0: 你好。
1: 啊，我想问一下的，那个啥，我爱人呢，那个啥脑血栓，要表达不能量不行，他现在不吃饭，有点就像往上顶似的，广格似的。
0: 你说他不吃饭，不是他不想吃，是他吃不下去，是吗？
1: 啊，对，吃不下去，老手打了。
0: 啊，这里有这么几个事儿啊。脑血栓常年卧床的人呢，人那个胃哈，它是个口袋，这个口袋一个大肚，一个洼肚，对吧？他在平躺的时候，这个口袋是躺着的。你想一个软皮袋子往地上一平放的时候，那口就平了，反流性食管炎就这么得的，知道吧？那你如果是他这种情况的话，常年卧床，这能不能让他给他换一个那种什么床呢？就医院里专门护理床，就能给摇起来的。半坐姿那种，老平躺不行啊。我建议你买个这样的床。当年我父亲呢，我就给他买一个这样的床。
1: 他老睡觉呢。
0: 他脑子血栓过不来血，他不清楚，他可不睡觉怎么的？这个事儿吧，涉及到很多很多细节。你比如说在护理这件事情上，家属的作用其实很重要。我建议你给他吃点什么呢？吃点纳豆激酶这样的东西。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737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这个是皮肤方面的一个问题啊，他那个我好像是我今年38了。然后30岁那年得了一个叫什么银屑病啊，
0: 哎呦，
4: 也不知道
0: 怎么得这么个病啊，这个病治不好啊。
4: 对啊，我知道呀，全国的医院我都跑了个遍了，也没治好。然后这个我也看有别人好的，我就哎想着我听您的广播，我想着说不定你有什么好方法再给我，所以我就咨询了这个事情。
0: 你这些年治。

0: 的哪个高明的免疫科医生对于银屑病的治疗只停留在控制这个水平上，就是我能让你皮损下去，但什么时候复发解决不了。
1: 啊，对，以前好过一阶段一年，然后第二年又发了。
0: 妹子啊，我跟你说，好八年的人我都见过，但是我们阻止不了他复发。到目前为止，你看到那些好的人跟你都是擦肩而过，没跟你一块生活。
1: 哎，
0: 你要天天跟你在一起待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看都得犯。人类现在没有办法让银屑病治愈之后不复发，如果有我一定知道。为什么？因为国内顶尖的期刊我是要看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科学文献报告我也看的，我都知道，那这是一定要上论文的。人类目前没有
1: 这
0: 样的技术。
1: 这个、就相当于不死的癌症对吧，这个啊，医生也都说过这些事情。
0: 癌症要人命，这个病不要命，它不咬人，
1: 对对对，
0: 它膈应人，它恶心人。
1: 哎哎，是的，
0: 它让你难受。但是我建议你吃一个东西，叫蝙蝠蛾贝毛孢。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浓度的人造的冬虫夏草。
1: 嗯嗯，那别的呢？别的有没有？
0: 我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让你用完了之后，这个能够既保证疗效啊，又保证这个经济水平不出现意外的。
1: 那个，我说一下，我那个有一次啊，在我们那个医院啊，就是第一人民医院，他那个有个药叫什么药，需要住院治疗的，大约就是几针嘛，好像3万多块钱。
0: 哦，我知道了。
1: 说这个，
0: 益赛普。
1: 好像是这个。
0: 哎，益赛普上海出的，是一种生物制剂，那太贵了。
1: 嗯，
0: 而且它也是什么呢，它也是只保证你控制皮损，不能保证复发。这10年前我就知道这东西。
1: 它那个就是保证是不保证不复发，
0: 但保证能把皮损控制下去，
1: 就是好了，就跟正常人一样皮肤。
0: 对，这叫皮损能下去，但不能保证复发。没有人能保证你不复发，人类目前做不到。
1: 嗯，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您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啊，我是6脚脚踝骨骨折，做的手术。是1个半月了。完，我到医院去照相拍片儿复查。
0: 嗯，
3: 反正当时就是因为右脚的脚踝就是僵硬了，不能动了。完了，他呢就是医生要求我就是搬脚，搬脚呢，因为我左踝和右踝吧有就是那个刀口，当我搬脚是特别疼。完，我就想问一下铁峰老师，就是骨科有那个就是有种药说能抹在僵直的这个脚脖子这儿吧，就能就利于康复。我想问一下铁峰老师，这骨科就是有没有这种药？他
0: 就说这个脚已经麻痹了，不能动了，抹上这药就能动，是这意思不？
3: 对。
0: 啊，不要听信这种鬼话啊！
3: 啊，
0: 这个人呐，那脚踝是肉长的，它不是机器长的
3: 啊，
0: 不是除锈剂说锈上了，抹上这玩意儿锈下去就能动了。不是那样的，你的腿不能动，是因为你受伤之后，你的韧带没有得到及时的锻炼和康复，出现了僵直。你不能动，是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疼，你不能够克服疼，导致你不能动，不敢动，越不动就越不能动，时间长了粘连了就不能动了。那么你再想让它动的时候，就要克服这个过程，再掰开的时候，你就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个过程是你躲不过去的。你要想找一种又不疼抹上去就能好取代康复这个过程的东西，没有，那不是给人用的。老年人呢，关节骨折之后要及时的做康复锻炼。康复锻炼锻炼的是什么？不是锻炼骨头，是锻炼周围的韧带。韧带是干什么用的？韧带不是筋，我们平时说拉筋啊，掰腿说拉的那是筋，不是这个意思。韧带是不可以被拉长的啊。我们平时所谓的锻炼康复这个韧带，韧带是保护关节、限制关节过度扭曲的。关节过度。

0: 扭曲了，人就膝软，那就站不住了。关节是限制的，它是起限位作用的。你的韧带在受伤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得到运动，它自己就拧死了，粘上了。这个康复把它重新拉开是要承受一定痛苦的，要有过程，而且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来完成啊。就这么个情况啊。
1: 嗯，
0: 好，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2: 维生素 K2 对于补钙至关重要，对于我们健康维护至关重要。那怎么补呢？日常的天然食物里有含量最高的就是纳豆，每100克纳豆里维生素 K2 有850到1000微克啊，1000微克。但是纳豆味道比较特别，不是谁都能吃的啊。第二高的就是奶酪啊，尤其是发酵时间很长的那种硬奶酪啊，它的含量比软奶酪更高啊。蛋黄和动物肝脏也有维生素 K2。另外呢，我们以前呢获取这个维生素 K2 主要靠肠道里的益生菌分解维生素 K1 来合成维生素 K2 啊，所以呢吃发酵食品吃益生菌对维生素 K2 的获取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比如像我这年纪快60岁的人来讲，你光靠吃发酵食品靠吃益生菌来获取足量的维生素 K2 不够了，主要就是饮食量不够啊。比如说现在我一天吃450微克的维生素 K2， 要是吃奶酪的话我得吃多少呢？吃奶酪的话我恐怕得吃一天得吃接近4斤。四斤奶酪咱别说你能不能吃下去，吃这些奶酪你得花多钱，对吧？奶酪那都是论克卖的，对吧？4斤2000克，我的天哪，这一天没500块钱不够啊，那得什么条件，对吧？所以它不限吃啊。对于中老年人，想要补足足量的维生素 K2， 就是用含维生素 K2 的膳食补充剂，这是目前看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食。
12: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11: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青青筹公益平台上

0: 让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喜儿，我这些天一直在跟大家讲解啊，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连若云的母亲谷秀英的身世经历以来，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是被英和爷爷谷老汉啊，他们这苦难的一生所牵绊着。尤其是在得知当年9岁的英为了给自己的爷爷治病，被毒蛇毒瞎了双眼之后，被小叔铁蛋儿和婶娘卖到了距离沙湖口村40多里路新店子镇的时候，被英悲惨的命运感动着，可怜着，还有用绳子和他拴在一起的那个疯婆子又是谁呢？再就是为什么古老汉提出要带英回沙湖口重新和自己生活的时候会遭到英的拒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里所有的疑问一一的解开。同时呢，喜儿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影

响喜儿一生，包括影响喜儿开办乐龄芳华，乃至乐龄芳华如何能走到今天，能做到这么大规模的原因，也将随着谷秀英的故事逐渐的为大家揭晓答案。其实在之前啊，跟大家讲谷秀英的身世的时候呢，喜儿就跟大家说过，咱们一定要用心的去听喜儿讲述这一段充满曲折的往事，因为它涉及到的时间的节点、时间的跨度、牵扯到的人和事件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说大家要是漏听了或者是错过某一天的内容了，那就很有可能啊会接不上人物。就像前天啊，喜儿就跟大家提到了，英儿在1955年被送到孟家之后，确实是过了几年衣食无忧的生活。一来是孟文氏啊，对英儿那就像对待自己亲闺女一样，疼爱有加；二来呢，就是身为童养媳的英儿，她未来的丈夫孟祥忠啊，由于呢天生的智力有缺陷，对当时双目失明的英儿那是关怀备至。结果这种生活呢，在1962年，准确的讲是在1963年被彻底的终结了。那要说孟家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变故呢？哎呀，说起来呀，其实跟我马奶奶的遭遇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的。在63年的正月里，带着满肚子的不舍和遗憾的孟凡堂，孟大夫，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当时的孟祥忠还不满15岁，而当年的英儿也不过是才17岁。在这前后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的孟文氏，精神是一下子崩溃了，人也是彻底的疯掉了。每天白天呢，都是给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敢见人，见到人就喊别抓我，别抓我。可是到了晚上呢，又会一个人疯跑出去。啊，好在当初啊，孟大夫收的3个徒弟还能帮着给他们师娘找回来，不然呢，指望双目失明的英儿是断断找不回他大娘孟文氏的。可是如果大家以为这就算惨的话，那我还要告诉大家，这还没完呢。在63年的阴历7月15日，孟大夫的3个徒弟迫于压力啊，给师父上完坟之后，相继的就辞别了师娘孟文氏和英儿，离开了孟家仅剩的那一处老宅。那也就是在孟大夫3个徒弟走后没几天，双目失明的英儿和孟文氏就被当初赶出了孟家老宅。理由是孟家老宅那是孟凡堂祖上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剥削获得的，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再住在这儿了。但是考虑到英儿他们娘俩一个瞎子一个疯子，所以出于好心给他们就安置在了距离新店子镇3里地的西里屯儿，一处从前从地主家充公后荒废的马场里。而这个马场呢，也就是龙锁找到英儿时他们娘俩所住的那个院子。开始的时候啊，英儿既要熟悉周围的环境，又要给孟文氏洗涮弄吃的，还要时不时的呢摸索着出去啊，去寻找疯跑的孟文氏。咱们可以想象啊，一个17岁双目失明的大姑娘，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跌跌撞撞的找一个疯婆子的场景。
赶上个刮风下雨的日子，那可真是浑身泥土，泥泞成浆啊。若不是有好心人帮忙，媳儿我真想象不到她怎么能一次次的找回她这个疯婆婆的。她就以孟古氏自居，啊，就是孟家祥字辈的儿媳妇儿，孟文氏就是她婆婆。只要婆婆活一天，她就要尽到一个媳妇儿应尽的义务，并且每年的清明7月15、10月1。他都会赶到新店子镇孟家祖坟上去祭拜，并且是一直坚持到了1985年。英儿的这个做法啊，让他获得了新店子镇里所有居民的敬佩。后来当孟大夫的徒弟啊知道师娘和英儿被赶到西里屯之后啊，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过来看望看望啊，并且是给他们娘俩找了一个维持生计的营生，还出钱给英儿买来了边条，让英边框出去买，换一些粮食用来维持生活。而英儿呢，也是怕她婆婆孟文氏啊再突然的偷跑出去，啊，就用草绳给他们娘俩就绑在了一起。就这样编好框之后呢，走3里地的路，到镇里集市上去卖，直到是被孙三的媳妇儿的闺女啊，在1966年看到之后，才得以和古老汉再次的重逢。也正因为是这一系列的变故，成为了英儿拒绝古老汉把他接回沙湖口的原因。英儿对爷爷说，如果孟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富贵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到爷爷身边，好好的孝敬爷爷。但是现在我的大娘已经62岁了，而且还疯疯癫癫的，我怎么忍心把她一个人抛弃在那儿呢？当初我刚来新店子的时候，那若不是大娘对我百般疼爱，我可能早就因为接受不了双目失明的事实轻生了。所以爷爷一直教育我，人要懂得感恩，于情是大娘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等于重新给了我生命，于理她是我婆婆，我理应给她养老送终。所以爷爷，英儿只能是对您不孝了。说着说着，英儿就哭了起来。古老汉听着英儿的话呀，也是看到了英儿那种坚定的表情。他知道无论他怎么说，英儿都不可能跟他回沙湖口的。但是他依然很欣慰啊，英儿能如此的感恩。虽然说他们11年没见，但他还是自己当年那个懂事儿善良的妮儿。而且自己还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死而复生的英儿，古老汉的心里也安慰了。所以那一次见面之后啊，古老汉回到家也一改往日那多愁善感的心绪，变得开朗了，身体和精神头啊也比从前好多了。为了给英儿一些生活上的帮助，他就又开始了编起了筐和草绳。而龙锁除了每天上工之外啊，余下的时间那也是帮着古老汉做点零工。这爷孙三人的日子虽然是过得还是很苦，但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甜。这是古老汉和英儿再次重逢之后他们在生活上发生的改变。那咱们说这古老汉和龙锁儿去新店子镇找到了英儿，也是直接的就证实了孙三媳妇儿口中那个卖筐的盲女祥云，那就是古秀英的这个事儿。换而言之，英儿根本没死的事儿也得到了准确的证实。大家想想这孙三媳妇儿这个长舌妇啊，
能错过这么好的新闻话题吗？一时间，铁蛋两口子编了如此大的谎话，欺骗了全村的人。小凤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英儿，所以趁着古老汉重病之时，把双目失明的英儿卖到了新店子镇。他们卖孩子得了不少钱，所以他们两口子才有钱治好了不生养的毛病，又接二连三的生儿子。总之啊，有的没有的，真真假假的谣言，那算是在整个沙湖口乃至周边的村落都传开了。还是喜儿曾经说过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呢。原本铁蛋儿和小凤的所作所为，喜儿之前都跟大家讲了，包括后来也得到了英儿的证实。但是传瞎话的人，他永远都是三分真话带着七分假话的，而且是越传越邪乎。以至于铁蛋儿家三个儿子在上学的时候，那都会遭到同学的排挤和谩骂。这可真把铁蛋儿和小凤两口子愁坏了，简直是在沙湖口都混不下去了。所以在事情发酵到一定程度的十多天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去古老汉家看他的铁蛋儿和小凤，在一天夜里敲开了古老汉家的屋门，把自己当年从村民手里接过被毒蛇咬伤昏迷不醒的婴儿，拉到右卫镇去看病，最后确认眼睛再也看不见之后，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又是怎么做的，这所有的一切都完完本本的就跟古老汉交代了。那可真是啊，没有一丝隐瞒呢。包括古老汉治病喝的药酒，那都是孟大夫送的。还有如何骗婴儿说爷爷好了，带爷爷去看他的话。真就像一个孩子在和父亲承认错误一样。无论小凤在旁边怎么拉扯铁蛋儿，想让他少说点，那都没用啊。直到铁蛋儿把自己对婴儿做的那些坏事儿都坦白完了，他那张滔滔不绝的嘴才算是彻底闭上。咱们都说自古真话不入耳，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呀。铁蛋儿和小凤是坦白了，可这些话呀，那是给古老汉听的是又气又恨。他就不明白，同样是由他一个人带大的两个孩子，做人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用小凤的话讲，他们也是担心古老汉当时的病恢复的不好，然后他们家春福年纪还小，再加上一个刚刚变瞎的婴儿，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所以他们把婴儿卖到孟家，也是想给婴儿啊找个好出路，为了婴儿将来着想。而关于他们的这个说法，当婴儿和自己重逢的时候，婴儿也说了，当初孩子刚到孟家的时候，确实是过了几年好日子，只是后来孟家遇到变故，这个是谁也预料不到的。如果说人家孟家没有遭遇变故，婴儿现在的生活不也是比跟着他们要好很多吗？因此儿媳妇小凤对自己说的给婴儿找一个好人家的话，确实是没有骗自己。所以当时坐在炕上的古老汉虽然是全程表情沉默没说一句话，但是他心里却把这两口子对自己坦白的所有话，结合到自己了解的真相，都在脑子里面思考过了。可是思考完这些的古老汉，不知道，也不想再跟这两口子说什么了。因此，在龙锁眼里看到的，
只是不断地从眼角流出眼泪的古爷爷。而铁蛋两口子看古老汉不言语，正要给古老

汉下跪的时候，被古老汉摆手制止了，并示意龙锁儿把他们送走，自己累了，想休息休息了。就这样，龙锁儿听着古老汉的话，把铁蛋儿两口子赶出了屋子，关上了屋门。而村里对铁蛋儿两口子的议论指责，说他们没有人性，狠毒恶毒，辜负了古老汉对他们的养育之恩，说他们是白眼狼，离他们远点的传言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变淡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龙锁每天除了上工和帮助古老汉编筐编草绳赚点外快之外，就是隔三差五的要去往40多里以外的新店子西里屯儿去看望英。每一次看望英回来，都会和古老汉讲述见到英以后的场景，包括英近期的生活状况。古老汉每次听完都是眼含热泪的不住点头，时而笑着，时而沉默。不过实事求是的讲，因为有了龙锁的帮助和古老汉的资助，英儿和她婆婆的生活呢，也确实是逐渐的向好的方向改变了。同样，英儿自从和爷爷再次重逢之后，内心也是感觉有了一丝光亮，让自己又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和盼头了。尤其是每一次龙锁来看他，给他带来一些吃的穿的和少许的钱，让英非常的感动。再有就是龙锁对英的关心和照顾，让英也感受到了许久未见的爱和温暖。还有就是那种久违的安全感。这也让英这个情窦初开的大姑娘对这个年长她3岁的龙锁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甚至几天等不到龙锁来，心里就感觉空落落的，就会感觉很害怕。而龙锁也从最开始只是单纯的帮助自己的古爷爷照看关注英，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接触久了，他对英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在睡觉的时候还被古老汉叫醒，告诉他刚刚说梦话喊英的名字来着。为此龙锁还害羞得不得了。这可能就是缘分啊。要说龙锁从64年来到沙湖口，20来岁大小伙子，骑马赶车，种地植树，那种挥汗如雨的状态，再抄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还真就是给沙湖口的一些大姑娘迷得不得了。像孙三媳妇儿这种沈娘辈分的老媳妇儿，都动不动的拿话出来逗龙锁，但龙锁从来都是憨憨的傻笑。对于无事献殷勤的大姑娘啊，包括大姑娘的妈妈们，也是能躲避就躲避。用她的话讲，自己只是沙湖口的过客，不会在沙湖口常住的。结果自己当初婉拒别人的借口，在遇到英之后，全都变成她想在沙湖口落地生根的理由了。再说，这不是缘分，这是啥呀？缘分这个东西啊，谁也说不清。在别人眼里看着很好的人，你就是看不上，这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就像龙锁一样，他在沙湖口，只要自己愿意，找一个温柔体贴、勤俭持家的大姑娘，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就是看上双目失明的英儿了。当然，喜儿，我并不是说啊，双目失明的人不应该拥有爱情。那我呢，只是站在大众的认知里去解读这个事儿的。
那么很显然，龙所的选择那就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人的选择了。就这样，从1966年夏天啊，龙所和英第一次相识之后，龙所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去一次新店子。而转过来到1967年啊，不忙的时候呢，那他更是三天五天就去一次新店子。而龙所对英的这份情谊，古老汉是完全的看在心里的。正因为如此，在两个人相处这一年的时间里，谁也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古老汉虽然在期间也去过两次新店子，但是碍于英儿那个疯婆婆的原因啊，经过反复思量之后，也是没有把龙所的心意传递给英儿。那也就是在这两个相互爱慕着对方迟迟无法表达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发生打破了这个僵局。那是1967年秋收，孟大夫的一个徒弟呢，给他师娘送来了一袋子土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土豆在屋里放了几天之后全都发了芽子了。闹得英儿每一次给他娘糊土豆吃的时候，都要用指甲把土豆芽子给掐断。而每一次龙所来的时候啊，也会帮着他把锅台旁和屋地里的土豆芽子和土豆皮儿都清理出去。但是那段时间呢，正赶上秋收忙，所以龙所就一直没去英那儿。结果突然有一天啊，英就听到他那个疯婆婆像是吃着什么东西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英儿还对他说，娘别吃生山药，不好消化。说完之后还是听见婆婆在咀嚼着。

0: 还想过来问一问到底哪疼啊，结果一个踉跄就让孟文师给拽倒了，这脑袋一下子就磕到锅台了，人也晕过去了。等到婴儿醒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过去多久了，除了感觉头疼之外，身边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婴儿马上一边叫着娘，一边用手在身边摸，一下子就摸到孟文氏了。只是无论他怎么喊叫，孟文氏都没有应答。这个时候双目，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不知名的婴儿把手慢慢地摸到了孟文氏的脸上，他摸到孟文氏的嘴角全是黏糊糊的东西，然后人已经没有呼吸了。婴儿马上解开绑着自己和孟文氏腰上的草绳，一边喊着救命，一边快速地走出了院子。最后在邻居的告知下，了解到因为自己的婆婆呀，是吃了她掐下来的土豆芽子，给自己毒死了。就这样，婴儿在孟家的最后一个亲人。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也永远的离开了他。第二天收到消息的龙锁儿带着古老汉连夜赶到了新店子。龙锁儿和古老汉还有英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给孟文氏买了一口棺材，并且是通知到孟大夫的徒弟们过来吊丧。三天之后，婴儿披麻戴孝，在孟大夫徒弟媳妇儿的搀扶之下，给孟文氏送到了孟家祖坟，下了葬，并对当天参与出殡的所有的乡亲行本家答谢大礼。就像喜儿我刚刚讲到的啊，在今后几乎每一年啊，他都会以孟家祥子辈媳妇儿的身份到孟家的祖坟祭拜。这件事儿呢，一直是延续到了1985年。那么咱们说

古坟过日子了。这对于当年刚满22岁的英儿，很显然那是不公平的。而身为娘家人的古老汉也是断断不同意的。所以在孟文氏烧完五七之后，龙锁找到西里屯的领导商议之后，给英儿开出了相关的证明介绍信，带着英儿算是在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沙湖口。这一次阔别了12年之久的爷孙俩总算是团聚了。但是古老汉的身体啊，却没有因为英儿的回归而恢复如初。相反，经过上一次小凤和铁蛋承认错误时那么一气，再加上过来的这一年啊，为了帮助英儿减轻点负担，起早贪黑的边框边草绳，古老汉的身体也早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了。不过好在英儿回来以后，他和龙锁呢，一个主外上工干活，一个主内操持家务，这两个人给古老汉照顾得非常好。而小凤呢，也是时不时的让他的三个儿子经常来古老汉的家里看望古老汉，陪爷爷聊天解闷，包括帮着英儿打扫打扫院子，晾晾衣服。因此古老汉的晚年也算是享受到了几个月的天伦之乐。但是咱们说，小凤让孩子去看望古老汉，是良心发现吗？绝对不是。他是因为英儿的回归，让他对继承古老汉的房产产生危机感了。因为龙锁儿一直以来都表示啊，自己将来一定会离开沙湖口，所以无论龙锁儿跟古老汉的关系如何好，都不会影响铁蛋儿这个亲儿子继承古老汉的房产。但是英儿这次回来了，那可就不一样了啊！毕竟古老汉当初是可以因为英儿跟他们两口子分家单过的，所以小凤才不断的啊，让他那三个儿子经常在古老汉的眼前晃悠啊，也想是通过这一点时刻的提醒古老汉，你是有三个大孙子的，这是你的亲孙子。英儿再好那也是外星人啊，他跟你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啊，这是小凤的心思。但是古老汉那个时候哪还想得了那么多呀，他始终心里放不下的就是英儿。这个孩子从小跟着自己受苦，好不容易盼来了好日子啊，却为了给自己治病被毒蛇毒瞎了双眼，并且因此呢和自己分别了12年。这回好不容易啊，算是把英儿盼回来了，自己的身体呢却又不中用了。他想着若是自己哪天突然离开了，留下双目失明举目无亲的英儿，以后可怎么生活呀。不过好在通过英儿回来之后，他对英儿和龙锁

约是在1967年腊月的一天夜里，古老汉把龙锁和鹰叫到了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锁儿，爷爷知道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鹰儿，爷爷也看出来了鹰儿对你的心意。原本是想着等我身体啊好一好，给你们把婚事办了。现在看来呢，爷爷的身子骨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所以爷爷想对你说，趁着我现在还没糊涂，今天我就把鹰儿托付给你了。希望你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如既往地照顾鹰儿，保护鹰儿，不要让他再受任何委屈。你能答应爷爷吗？”龙锁听完古老汉的话以后，马上就给他跪下了，并且是承诺自己会用生命去保护鹰儿，不会再让鹰儿受到任何的委屈，他会照顾鹰儿一辈子的。而鹰儿听了龙锁的话之后，也是一下子就扑在了古老汉的身上哭了起来。古老汉看到这两个孩子这样，也是非常欣慰的点了点头，然后从自己里怀的兜里掏出了一个布包，布包是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一枚银元。然后古老汉让跪在地上的龙锁站起来，并且是把这枚袁大头交到了龙锁的手里，接着说：“这一块银元呢，还是当初我和鹰儿在右卫镇沿街乞讨的时候，被我的好兄弟崔福生救起之后啊，他送我的。当初呢，他要送给我十枚，让我置办房产和土地，但是我只拿了一枚。这一枚银元就是后来我和鹰儿再次要饭住回了一庄，我也没舍得花掉啊。原想着等鹰儿出嫁的时候给他置办嫁妆呢，结果现在如今这银元又花不了了。可是爷爷这辈子除了这块银元也没攒下什么家当，今天爷爷就把它送给你们俩，算是给你们俩留个念想。你和鹰儿都是苦命的孩子，又都和爷爷有缘，所以一会儿啊，锁儿，你去把这块银元破成两半，爷爷不偏不向，给你们一人一半。爷爷也是透过这块银元，祝福你们俩圆圆满满，永不分离。就这样，在古老汉的见证下，一直爱慕着对方的龙锁和鹰，从那一天开始，也就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而古老汉留给他们俩的那块银元，龙锁也按照古老汉的要求一分为二，他和鹰一人一半，这也寓意着他们互为彼此的另一半，在今后的日子里，只有两个人永不分开，才是真正的圆满。而在接下来日子里，古老汉的身体也并没有因为龙锁和鹰的结合给他带来什么冲洗的好转，从最开始走两步就上不来气儿，头晕的坐板凳都坐不住，到后来手抖的吃东西自己都吃不了了。等到龙锁和鹰确立夫妻关系两个月以后，也就是在68年的三月份，古老汉早上起来突然间鼻子开始流血。等龙锁找来当村的赤脚医生给古老汉止住血之后，古老汉左侧的身体就不好使了。赤脚医生给古老汉摸了摸脉，出门的时候小声地告诉龙锁：“安排后事吧，老人怕是活不了几天了。”而当龙锁送走赤脚医生刚回到屋的时候，古老汉就像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一样，对龙锁说：“锁儿啊，爷爷知道我该走了，

但是爷爷还有些事儿要交代，然后就要龙锁去村上找江大小，还要去铁蛋儿家把铁蛋儿和小凤叫过来，他有事儿要交代。没多大一会儿的功夫，江大小和铁蛋儿两口子就都到了古老汉家。古老汉看到人都已经齐了，也是让龙锁扶起躺在炕上的自己，他要坐着对所有人说。这龙锁和鹰把已经瘫痪的古老汉扶了起来，然后古老汉靠在鹰的身上，勉强的

0: 就这简短的几句话，就是三个字一顿，还要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声。古老汉无力地对江大小摆了摆手，然后把铁蛋儿叫到自己的身边，对他说：“铁蛋儿啊，达知道你对达有误会，但是达希望你能同意达的一个请求。英儿这孩子命苦，从小跟达流过浪，跟狗抢过饭，住过义庄，跟死人做过邻居。为了给达治病，把眼睛还毒瞎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娃子，一个人在口外吃了十多年的苦，好在是活着回来了。达已经把她许配给龙锁了。可是龙锁也是个孤儿，没有亲人，无处可去。所以达准备在我死以后啊，把这所房子就给这两个孩子安家了。你可是还有三个大孙子呢，这房子给了英儿，你让你这三个大孙子将来往哪儿结婚呢？古老汉面对儿媳妇小凤咄咄逼问，气得他满嘴的话要说，无奈气力跟不上，根本就抢不过小凤那伶俐的嘴。最后也是生气的说，房子是我的，我说给谁就给谁。铁蛋儿一听古老汉这么说，也是马上跟媳妇小凤站在了统一战线。铁蛋儿这一句话呀，不仅给龙锁刺激的想要动手打他，同时也给古老汉气得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而此时有很多话想说的江大小，由于顾及到古老汉的感受，一直强压着没言语。但是龙锁这个时候已经气得不得了，马上指着铁蛋和小凤大声地喊道，你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能好好说话，就给我滚出去。铁蛋听到这儿，马上回了一句，你个外来的野种，没教养的东西，谁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龙锁气得直哆嗦，对铁蛋说，我叫你一声叔，是我对你的尊重，你别倚老卖老。若不是怕爷爷伤心，就冲你那句野种，我就应该锤死你。此时的江大小也看出事情的严重了，他担心这气头上的龙锁真要是跟铁蛋动起手来，非把古老汉气死不可。于是他马上就挡在了龙锁和铁蛋之间。结果原本还担心龙锁会动手的铁蛋，一看到村长挡住了龙锁，便马上叫嚣道，我就叫你野种了，你能把我咋的？不光你是野种，英儿也是野种。此话一出，江大小马上转身搂住了要冲上来打铁蛋的龙锁，然后大声地说了一句，铁蛋你给我跪下。龙锁听到江大小这句话，也是松开了早已握紧的拳头。江大小看到龙锁不再用力了，知道这个孩子还是懂事儿的，于是转身指着古老汉对铁蛋又说了一句，我让你给你答跪下。然后看着早已经气得趴在炕上不断的摇手示意自己不要说的古老汉说了一句，老古大哥，我的好大哥呀，四十多年了，你一直让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事已至此，到今天我坚决不能再瞒下去了。我是仙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

0: 生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1: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0: 在全球能源变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交汇点上，温州交出了韧性十足的半年答卷。温州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温州实现生产总值5148.2亿元，同比增长6%，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3和0.3个百分点。日前，经有关部门推荐，浙江省旅游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确定8家旅游景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其中，盛景山景区位于瑞安市马屿镇境内，主峰盛景山海拔748.6米，景区保存有较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和动物群落，千亩连片的杜鹃花海被评为浙江省100处最美赏花胜地。景区内留存盛景山十殿、玉皇塔、通济寺等文物古迹，其中盛景山十殿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浙南地区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建筑。
5: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途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7: 有幅画明明画错了，乾隆却特别喜欢，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这幅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幅画。
8: 来看看元代赵孟俯的《鹊华秋色图》。700多年前，赵孟俯回到故乡，遇到了好友周密。刚刚卸任济南职务的赵孟俯对周密盛赞了济南的风光。
7: 兄弟啊，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实在太漂亮了，有鹊山，还有花夫柱山，是吗？你再讲讲。好的，没问题。
8: 赵孟俯给周密讲了好多济南的事，周密怎么听也听不够，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济南。自从他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本想以后也许有机会，可谁能想到后来南宋也亡了。不愿为元朝效力的周密从此隐居起来，回家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赵孟俯跟他聊着聊着，发现这位好兄弟好像根本就不是留恋什么美景，他只是想家了。所以赵孟俯对他说，
7: 干脆我画一幅送给你吧，
8: 用一幅画把好兄弟的家装进去，让他的心找个归处。说起来，家这个地方很奇怪，待久了总想去外面看看，可真到了外面又开始想家。有时候想的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个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7: 但这幅画赵孟俯好像画错了，
8: 请您点赞关注一看。画左边长得像元宝的这座山叫鹊山，画右边长得像冰激凌甜筒的这座山叫花夫柱山。您可能已经有疑问了，那不是花不柱山吗？怎么读成了花夫柱山了呢？因为这里的不原本是夫，有花萼的意思。花夫柱这个名字就是说这座山像漂浮在水中的花一样漂亮。最神奇的是，如今这两座山好像和700多年前的样子差不多。但是在赵孟俯写的题跋中说，花夫柱的东边是鹊山，结果被乾隆皇帝找出了一个问题， 传说乾隆皇帝有一年冬巡，登高望远，看着眼前的美景，顿时觉得非常眼熟。这不。

这就是朕在《鹊花秋色图》里看到的景色吗？拿过画来一对比，不对呀！赵孟頫说东边是雀山，西边是花夫柱山，这位置画得根本就不对。于是乾隆御笔把发现的问题也写到了画里。原文是：“戊辰春，东巡齐州，则东华西阙。”传说乾隆皇帝因为赵孟頫的这个地理位置画错了，差点把这幅画给烧了。 因为人们看到这幅画之后，很可能以后会在军事行动当中把山的位置搞错，到时候贻误战机。但转念一想，这幅画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烧了的确可惜，于是就命人收藏起来，再不给人看了。不过没关系啊，楚河给您看呢，关注一下吧。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离开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放下了？不见得吧，有的时候离开会变得更思念，离开会变得更在乎。来看看元代钱选的《归去来辞图》，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但画里只画出了其中两句：“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心里就一边高兴一边加快速度，家童欢快地迎接孩子们等在门口。这接下来就是中国画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画的表达从来不会被画面局限。您看画中的陶渊明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原因在画的外面。因为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于是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写道：“至性自然，非焦虑所得；激动虽切，唯己焦病。本性是自然天成的，勉强不得。虽然饥饿和寒冷让身体受苦，但违背本性去做事情，让身心都受苦。想来想去，回家吧。归去来兮，田园。”

0: 江无物胡不归？闲云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自以心为形役，其惆怅而独悲。既然是自愿让心灵被形体驱使了，为什么又如此惆怅伤悲呢？哦，忽然明白了。物已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可以弥补。 我确实入了迷途，但好在不算太远。这回应该是正确的选择。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隐，再也没有出使为官。看看钱选的《归去来兹图》，再看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能明白。虽然钱选画的是陶渊明，但其实画的也是他自己。钱选本来是宋末的进士，但后来改朝换代了，元朝建立，钱选从此隐居起来，终身流连于诗画间。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其实未必。
1: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最后一句是“乐夫天命复西夷”，意思是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陶渊明可能还是会偶尔犹豫怀疑。一个人不犹豫不怀疑，就压根儿不会提，提出来了就可能是在劝自己。钱玄也一样，他可能也想出使为官，造福一方，一展抱负。但只要自己进了元朝的庙堂，就毁了他文人忠义的骨气。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更在乎的那个。 不过也挺好的，他们至少都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比穷尽一生都不知道该珍惜什么要强。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古人把称心如意的女婿称为乘龙快婿，为什么要这么叫呢？在我国古代，龙尊贵无比，是最高统治的代表，在日常的一些称谓上，除了皇室以龙相称，还有一些人被冠以龙位，那些很讨长辈喜欢的。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4: 哎呀，
3: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一二三。
5: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3: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6: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3: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7: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在明朝真的有人凭空飞起然后被画下来了？来看看明代唐寅的梦仙草堂图。您看这位，他飘了，真的飘在这崇山峻岭之间了。注意看，这个人正在回头望屋子里的人，看帽子和衣服，天上这位和屋里这位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不然就是俩人撞衫了。话说这种事情真的存在吗？这人是谁呢？先看画名，梦仙草堂图，这画的是一个草堂，某个人的家。再看落款，晋昌唐寅为东原先生写图，这是为东原先生画的，画的是东原先生的家。好家伙，青天白日当着唐伯虎的面飞升，这似乎不大可能吧。所以这幅画画的内容也许并没有发生过，即便按照基本的逻辑它也说不通啊。您想啊，如果这幅画是唐伯虎为东原先生画的，那么东原先生就是唐伯虎的甲方，那如果甲方飞走了，唐伯虎画好了给谁呢？画家之所以这么画，主要凸显的就是东原先生在自己心中那伟岸的形象嘛，就连唐伯虎都得叫他一声先生。他真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咱们就盘一盘他的身份。在明代陈赫写的《海桥先生集》里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叫汪东元，隐居于园东，故号东元，梦想成仙，别号梦仙。东元梦仙，这幅画正好叫梦仙草堂图，您看全对上了。如果汪东元就是这个东元先生，这一切似乎也就合情合理了。哎，其实合理不了一点，因为这幅画压根就不是唐伯虎画的。
10: 虽然目前大家还普遍认为这幅画是唐伯虎的作品，但经过我的调查研究，发现真相也许未必如此。
8: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这幅画的另一个题跋说起。说起来，这个题跋真的很不对劲，它夹在其他的题跋中间，可是既没有铭款，也没有印章，好长时间都没人能猜得出来这题跋到底是谁写的。而且题跋里的内容也非常诡异，其中有一句说：“东元兄少与鱼游，即闻梦仙之事。”说汪东元小时候跟我一起玩，就听说梦到仙人的事情了。写题跋这人说的好像跟汪东元很熟一样，这人又是谁呢？其实他就是陈赫。把这幅画的题跋和陈赫牡丹图里的字一对比，就知道有多像了。陈赫在自己写的《海桥先生集》里也承认了，他跟汪东元关系很好，年龄相仿。这时候咱再盘东元先生的信息就有依据了。没错，虽然汪东元的信息少，但陈赫的资料多呀。根据史料，唐伯虎比陈赫大30多岁，也就是说唐伯虎比汪东元也要大30岁左右。那唐伯虎称汪东元为先生，这就不太合理了吧。而且有人特意把陈赫这篇题跋的铭款和印章裁去了，仿佛就是为了掩盖唐伯虎和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而如果唐伯虎不会称呼汪东元为先生，那这幅画本身也就不成立了。 再加上这幅画的画风看着也不像是跟唐伯虎有关系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唐伯虎貌似并没有参与过这幅唐伯虎的作品。
4: 没想到吧，近距离观察国画居然能有这么多的故事。不过以后大家都有眼福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今天正式在杭州良渚开馆了，馆里的收藏可太多了，一次包您看个饱，有机会必须得去瞧瞧。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5: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6: 哎呀王木桶，不要，
7: 不怕，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8: 哎呀没事，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5: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9: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5: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6: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10: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5: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11: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支付收款到账。
6: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9: 那边可以扫。
6: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0: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6: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2: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6: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5: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6: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6: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9-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

0: 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2: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你这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1: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2: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0: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2: 啊，
0: 当然还有这样的。
3: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4: 啊，真的不要钱？
0: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5: 好，
6: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7: 筑老防骗树新风，
0: 守护幸福夕阳红。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

0: 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对喜儿百般思念的古老汉，在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的是把英从新甸子接回了自己身边。但是当年年近70的古老汉也已经是到了风烛残年，曾经旧病在年老体弱的影响之下也是每况愈下。而在他最后弥留之际，他老人家先是将自己这辈子最惦记的，因为给自己治病而双目失明的婴儿，许配给了跟自己生活了2年多、生性淳朴、为人友善、值得托付的西北汉子龙锁儿。这也算是自己在临终之前给这个命运多舛的孙女儿谋得了一个好的归宿，并且把她这一辈子唯一能留给这对信任的东西啊，也就是当年崔福生给古老汉的那枚银元一分为二，一半交给了龙锁儿，一半交给了英儿。一来是希望他们俩永结同心，幸福圆满；二来也算是给这对儿跟自己缘分颇深的两位新人留下一个念想了。那就这样，龙锁儿和英儿没有举办什么婚礼，也没有招待什么亲朋，只是非常简单的在古老汉的见证之下，结为了彼此一辈子唯一的伴侣。但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古老汉的身体会因为两位新人的结合给老人家冲冲喜之后啊，能够让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可以有所恢复的时候，1968年3月5号啊，也是阴历2月初7这一天的清晨，古老汉突然是病情加重了。经过赤脚医生的诊断，告诉龙锁儿抓紧给老人准备后事吧，晚了怕是来不及了。 而此时像是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古老汉，就要求龙锁把村长江大小、儿子铁蛋儿、儿媳妇小凤一并的喊到家里。他还有一个事儿要交代，而这件事儿就是他希望自己过世以后，他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能够留给龙锁和英儿，让他们从此以后在沙湖口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因为在古老汉的心里，毕竟当初这所房子是用自己和英儿当年在乱葬坑搭建的地窝棚换的。而对于自己的儿子铁蛋儿，已经有了自己从前的那两间老宅子了，并且第一次土改的时候，他们从地主家分到的耕牛也被铁蛋儿卖了换钱了。因此这所房子在自己死后留给英儿，古老汉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往往我们自己认为的合理，在其他人看来那就未必合理了。于是呢，就出现了我们讲到的啊，昨天这个铁蛋儿和小凤儿啊在古老汉家里大闹的情况。那么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儿，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们是古老汉的骨血，古家所有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即便老人的房子不给自己的儿子铁蛋儿，那也应该留给自己的孙子。无论怎么传，他也不可能传给一个12年前就已经嫁到孟家做童养媳的孙女儿顾秀英的身上。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个引发剧烈争吵的原因，就是铁蛋儿故意用倒插门和门外捡回来的野种这种带有极大侮辱性的词语，故意的激惹龙锁，想要把事情闹大。而铁蛋这种完全没有顾及到古老汉已经是病入膏肓的行为，也是彻底的激怒了一直在一旁强压心中怒火的村长江大小。于是江大小才言辞激烈的让铁蛋给他打古老汉跪下，并因此解开了一个被他保守了40多年的秘密。尽管他看到了，早已经气得趴在炕上不断摇手示意自己不要说出来的古老汉，他还是带着哀求的语气对古老汉说：老古大哥，我的好大哥呀，40多年了，你一直让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事已至此，到今天我坚决不能再瞒下去了，我不能让这个畜生把你活活气死呀。然后转过头照着当时已经43岁的铁蛋狠狠地踢了一脚，紧接着对他说：古铁蛋啊，古铁蛋，你真是好样的呀，你张嘴一个野种，闭嘴一个野种，今天我就告诉你，你才是你达最不应该收养的野种。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古老汉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江大小在环顾一眼四周之后，也是稳了稳自己激动的情绪，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揭开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4年，你达和他好心收留的孤儿崔福生从外面带回家一对走西口逃荒的姑嫂俩。原本崔福生啊想把这姑嫂俩留下来做婆娘的，可是在第二年种完地之后，你达给这姑嫂俩一些盘缠，让他们去口外寻亲去了。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崔福生一赌气就离开了沙湖口，结果就在

可是人家那个寡妇啊，还以为你嫌弃人家是个寡妇，所以才不碰人家的。后来我和你婶娘好说歹说，撮合了3个多月，总算是把你达说通了。结果就在你达准备回家住的那天夜里，发现了好几天没吃饭，已经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个小媳妇儿。当时这个小媳妇身上背着一个已经2岁大的男孩，此时的小凤马上用双手捂住了嘴，铁蛋儿也一下子惊呆了。江大小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原本在家等着你达回家的寡妇，却等来了你达带进家门的一对母子。结果是，哥的汤也做好了，也端到小媳妇儿跟前儿了。这个小媳妇儿一口都没吃上，人也咽气儿了。当天晚上，你达叫上我，跟着他一起去乱葬坑，把那个小媳妇儿埋了。”回来的路上我问你达，这个孩子怎么办呢？你达对我说，还能怎么办？既然都让自己赶上了，那就是我们爷们儿的缘分，总不能给他扔野地里去喂狼吧。然后我又问你达，那你家里那个想跟你过日子的小寡妇怎么办呢？你达说，他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养，我们就一起养。他要是不愿意，我就再给他点盘缠，让他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吧。说到这儿的江大小已经哭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但是依然是强忍着，一字一顿地对着铁蛋说：“那个男孩就是你。”铁蛋听到这儿，目光涣散地不断地摇着头，喃喃自语地说着：“不可能，不可能！他们对我说，我娘是被气走的，我是达亲生的，我不是我达捡来的野种。”听到铁蛋儿这么说的江大小，生气地上前拉着他的衣袖，使劲儿地往古老汉身边一甩：“你看看你达，你给我离近点，好好看看他。他生下来就是罗锅，10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了孤儿，那个时候他就被人叫野种，没人知道他的大名，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叫他罗锅子，叫他野种罗锅。就算是在地主家放羊，他也是最受气的那个，破屋子一间，四面漏风，雨天漏雨。19岁为了催福生，被地主打折了一条腿，成为了瘸罗锅。谁家能把闺女嫁给他呀？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送上门的小寡妇，实心实意想跟他过一辈子，可你达却因为你把人家给气走了。”说到这儿的江大小仰头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说：“当初那个寡妇留下来照顾了你2个多月，见你达还是不回家住，人家等不了了，于是就生气地跟你达说：‘我从口外再次回来，是想踏踏实实地跟你过日子，不是过来给你养活野种的。’”你达跟人家说：“铁蛋儿是我捡回来的，他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是野种。如果你不能接受铁蛋儿，那咱俩就没法过。”结果那个寡妇啊，心就彻底寒了。人家等了你达5个月，你达因为一个从门外捡回来的你送上门的婆娘都不要了，所以人家收拾完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沙湖口。当时你达抱着你，就隔着门缝眼看着他走远的。这就是你在口外听到的那个被你达气走的娘。古铁蛋儿啊，古铁蛋儿，你不分好坏，不明白。

0: 真假，谁的话你都信，唯独不信这个辛辛苦苦把你养大的人的话呀。听到这儿的铁蛋儿再也压制不住心里的愧疚，扑通一下就给古老汉跪下了。看到铁蛋儿跪下的江大小一边薅着他的衣领往古老汉跟前扯，一边生气地说，你现在知道跪下了？晚了。来来来，你看看，你仔细看看趴在炕上这个快要病死的罗锅子，他站起来还没有你那个14岁的儿子高呢，穿着棉衣棉裤都到不了90斤，但他却把你养得这么高这么壮。你18岁的时候要去口外闯一闯，他从地主家借来钱给你路上做盘缠，结果自己省吃俭用白白给地主家干了1年才把这点饥荒还完。你20岁带着小凤从口外回来，他拿出所有家当租地给你们种，为的是让小凤来得风风光光的。他又借钱请全村的人来家里认亲，最后你们种地收粮，你搭放羊还饥荒。你从来没想过在你身上得到什么了，他只希望你和小凤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结果你们俩能在10冬腊月把他和一个2岁大的孩子赶出了家门。你达为了你这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儿子一辈子没讨到婆娘，你却因为他要收养一个跟你身世几乎一模一样的婴，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为你达保守这个秘密保守了40多年，原本以为我会带他到自己棺材里，可是你古铁蛋儿太不像话了，明知道你达时日不多，你左一句野种右一句野种，如果因为这个把你达气死，那我江大小会内疚一辈子。江大小的话说完了，安静的屋子里充斥着每个人的抽泣声。此时趴着炕上的古老汉被婴儿和龙锁从炕上扶了起来，然后对着跪在地上低着头默默流着眼泪的铁蛋儿说了一句，铁蛋儿，达没骗你，你娘确实是饿死的，被气走那个不是你娘。我之所以让全村人还有你江叔帮我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就是不想让你很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没爹没娘，怕你被别人说笑耻笑，其实更怕其他人说你是个野种。达就想让你开开心心快乐长大，今天如果你江叔不说这个秘密，达会让他永远烂在肚子里。听到这儿的铁蛋儿哭得更厉害了，古老汉看在跪在地上哭泣的铁蛋儿，又深吸了两口气之后环绕了一周，一喘一喘的接着对铁蛋儿说，你是达的孩子，婴儿也是达的孩子，小凤和龙锁都是达的孩子，达的孩子都不是野种。话音刚落，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射了出去，然后人就晕过去了。此时的江大小马上让龙锁把古老汉平放在炕上，然后他马上跑出去找人了。而这个时候的铁蛋儿则跪着扑到了古老汉身上，不断地哭诉着，
1: 达，我的达呀，我不是人呢，我连畜生都不如啊，我对不起您呢，是我坑了你一辈子啊。

铁蛋儿是一边忏悔着，一边不断地抽打自己的嘴巴，还不断地用头撞击着炕沿儿。听到声音的鹰儿，马上从炕上抓住不断自残的铁蛋儿，哭着说：“小叔，你快别这样了，爷爷也一定不想看到你这样的。”龙锁看到鹰儿下去扶铁蛋儿，他也马上过来抓住了铁蛋儿的双手。这铁蛋儿哪有龙锁的力气大呀？被龙锁一抓住双手之后，自然是动都动不了了。但是他嘴里忏悔的话却没有停下来。可以说，此刻的铁蛋儿，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罪孽深重的自己。看到炕上奄奄一息的老人，又看到眼前和自己拥有相同身世的鹰儿和龙锁，也是马上就对小两口说：“鹰儿啊，小叔对不起你，你能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小叔的错。”鹰儿马上就回答说：“小叔，你快别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我有今天的遭遇。”完全是我自己的命，这跟谁都没有关系。您可千万别自责，我现在有龙锁照顾，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听了鹰的话之后，铁蛋儿又转过头看了看龙锁，然后握着他俩的手说：“小叔现在就答应你们，爷爷的这所房子小叔不要了，从今以后照顾爷爷的事儿。”就全权交给小叔，请你们给小叔一个赎罪的机会。也就在这个时候，躺在炕上的古老汉也慢慢的苏醒了，江大小找来的赤脚医生和过来帮忙的村民也悉数的赶到了。古老汉看着正给自己摸脉的赤脚医生，微笑的缓缓的说。我知道，时候快到了，就别麻烦你来回跑了。而赤脚医生也微笑的报以回应，然后走到门口，对着众人摇了摇头，说了一句：“你们开始排班吧，离不开人了。”说完话，赤脚医生就走了。当天晚上谁也没走，婴儿蜷着腿坐在古老汉的右侧，握着他的右手，铁蛋儿非要跪在地上握着古老汉的左手，古老汉则缓缓地给他们讲着自己过往的一生。我从出生，后背就长了这么一个包。从小就被人当怪物一样看待，10岁的时候成了孤儿，只能依靠给别人放羊混口稀的。从小到大，我就处处被人看不起，处处受人欺负。当年走西口，留在沙湖口的大姑娘、小寡妇。情愿嫁给那些有达有娘的懒汉、烟鬼，也不愿意看我一眼。我知道，没爹没妈的孩子啊，想要长大有多不容易。所以我收留了崔福生，留下了铁蛋儿，收养了鹰儿。尽管福生让我成了瘸子，因为铁蛋儿让我气走了婆娘。因为鹰儿让我流落街头，做了要饭华子，但是我从不后悔啊！因为从小就被叫做野种的我，起码可以让你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家，让你们不会被人说是没爹没妈的野种。我这辈子活的。值。咱们总听老人说，这人呢，要开始回忆过去了，也就是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大家听着古老汉
缓缓地讲述自己的过往，屋子里也都充斥着哭泣的声音，尤其是铁蛋儿，他哭的是最厉害的，因为他答为了他真是付出太多了。而孤老汉看到自己身旁的铁蛋儿和鹰都哭成泪人的样子，也是强颜欢笑，带着哭腔说：你俩别哭，哪能有你俩给我送终，这是达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这个罗锅子临了临了还能有一双儿女给我养老送终。我这儿啊再给你们提个要求，我死以后就把我埋在我和英当初住的那个地窝棚那儿，那儿离你们的娘很近，我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交代了。这个时候铁蛋儿哭着点着头答应着，而英则对古老汉说：爷爷，我不想让你死，我还没有好好伺候你呢。古老汉笑着说：爷爷都七十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然后仰着头看了看龙锁，又看了看小凤，满意的闭上了眼睛，最后用力说出了一句：达娘，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60年了，儿子心里空得慌，你们快来接我吧，我想娘了。这句话就是一个苦命的驼背老人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一句话。从10岁爹娘走后，他便再也没有体会过被人疼爱、被人关怀的温暖。他的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先后收养了3名孤儿，可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尽最后一口力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众人才真正理解了他才是那个最需要被人疼爱的孤儿。他的名字叫古景祥。1968年3月5号，阴历2月初7，古景祥老人过完了他70年的人生。铁蛋儿和鹰儿也是按照古老汉生前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了当年他与鹰居住在沙湖口南山北坳乱葬坑地窝棚的位置。这个位置距离鹰的母亲和铁蛋的母亲相距不到10步的距离。这也是古老汉生前对这两个孩子提出的唯一的一点要求。就这样，英儿的亲娘和铁蛋儿的亲娘，包括古老汉，他们都埋在了沙湖口的乱葬坑。那咱们说，当古老汉的葬礼都操办完之后，所有人也都相继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按部就班的过着自己的生活。而英儿和龙锁也顺理成章的住在了爷爷留给他们的那间院子里。而那个时候的英儿，由于爷爷的离世，仍然是走不出悲伤和痛苦，每天脑子里萦绕的全都是从小跟爷爷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当然还有他所住的这所房子和爷爷生活的场景。所以那段时间的英儿心情也是低落到了极点，甚至是多少次在睡梦中哭醒。而作为丈夫的龙锁儿，
当然也知道婴儿的心理。

肯定是割舍不掉对爷爷的那份思念，因为他更知道当年才刚刚9岁的婴儿被毒瞎双眼以后，又被铁蛋儿卖给了别人，与爷爷整整分别了12年之久，好不容易再度重逢之后，没过半年就又一次与爷爷分别。这一次的分别既是永远，所以婴儿心里的痛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因此龙锁儿每天更加耐心的、细心的安慰和照顾着婴儿，同时他要为他们以后的生活付出更多的努力，每天为了多赚工分儿，起早贪黑的卖力出工上工。也就是在龙锁儿在队上上工的时候啊，就听到村里人的议论，沈娘小凤儿自从知道小叔的身世之后，回到家里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还有人说，沈娘在一天夜里独自一个人出门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人说，小凤离家出走，就是因为她和婴儿占了古老汉的这所房子。而现在小叔家里就只剩下小叔和他那三个儿子了。而铁蛋儿也是从那以后不再与任何人交流，更不再提媳妇儿小凤的事儿。他只是自顾自地和自己的孩子总念叨，我的娃，你是谷家的后，别走达的路，达是个罪人，活得太糊涂了。龙锁当时听到村里的这些议论，见到当时的铁蛋之后，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于是在一次收工回家之后，便把村里人的这些议论和小叔的近况都告诉了婴儿。婴儿听完之后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地说，沈娘之所以离家出走，一定是心里有很多的委屈，毕竟她和小叔有3个孩子，她更想自己的孩子都能有个家，只是知道了小叔的身世之后，便没有了理由跟咱们来争抢这所房子了。我和小叔都是从小没爹没娘的孤儿。说到这儿的婴儿突然眼角流出了眼泪，然后拉起龙锁的手对他说，我不能忍心让小叔的3个孩子也从小就没了娘啊。从爷爷走后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也许沙湖口并不是属于我真正的家，我也不想再打扰小叔和沈娘的生活，更不能让小叔变成当年的爷爷，一个人把这些孩子养大。当婴儿说完这些话之后呢，龙锁紧紧地把婴儿搂在了怀里，坚定地告诉他，走，龙锁哥带你离开沙湖口，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到那儿以后再也没人打扰我们的生活，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婴儿，你一定要记住今天龙锁哥说的话，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全部，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和伤害，而且我还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我要让你看见我的脸，看清我的模样，看见我们的幸福。当婴儿听完龙锁儿的这番话以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地哭了起来。尽管他知道自己的眼睛是不可能治好了，但是龙锁儿的一席话却让他感受到了全部的光明，心里坚定了龙锁儿就是他以后全部的依靠，龙锁儿就是他的眼睛。从今往后，龙锁到哪儿，他就到哪儿。就这样，两个人决定之后，就去往了村长江大小家，并且把两个人的决定告诉了他。尽管江大小百般挽留，劝说婴儿，你这毕竟刚刚怀上孩子，不好长途跋涉的走西口，
但是两个人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江大小更知道凭龙锁的本事，一定会照顾好英儿的，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决定，并给他和英儿送去了最后的祝福。就这样，龙锁和英儿除了跟江大小之外，便没有再跟任何人告别。而在第二天的清晨，推着独轮车开启了他们两人的走西口。临行的那天夜里，龙锁还问英儿，咱们这一路要走很远很远，要走很久很久，你怕不怕呀？英儿对龙锁说，无论我们去到哪儿，我都相信你一定会对我好，我也相信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我去哪儿都不害怕。龙锁听了英的话之后，也是紧紧地把她搂在了怀里，然后静静地说，等我们到了地方，你一定会喜欢上那儿的，你一定会喜欢上那片广阔的草原，闻着那里的粪草味儿，都会让人感觉心情舒畅，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才是我真正的家，明天我就带着媳妇儿回家了。当天夜里，两个人就是在这种充满对口外生活的幻想中入睡的。而第二天一早，龙锁就带上了被褥、干粮、锅碗瓢盆，用独轮车推着刚刚怀有身孕的婴儿走出了沙湖口。但是咱们老听众都应该知道，出了沙湖口的闸口方圆十里，在当年那都是鸟无人烟的。出了闸口向东是一片丘陵沙漠，向西是一片荒草原，中间是一条与苍头河相连的水系浑河。哎，这个浑河跟新电子镇的浑河是同一条河的两个分支。当时两个人起早走的原因啊，就是想在天黑之前走出这十里地的无人区。毕竟一入了夜，在草地河边就会有狼的出没。不过让两人高兴的是，这一路上还是非常顺利的。等到天黑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浑河的下游，名叫三道河的地方了。在当时的三道河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蓄水池，积水稍多一点，下游的水量就会大增。而当年这个蓄水池，也就是现在和林格尔县前腰子水库。当然，这是现在啊，当时是在1968年，这个水库是没有的。不过因为这个蓄水池的原因，直接就导致了三道河这个地方的水流非常的湍急。而当年龙锁和英到三道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并且还下起了雨。放眼望去，周围又没有一处可以避雨的地方。于是龙锁就着急地推着英儿，想要赶快地过桥，不然随着雨越下越大，怕是桥就过不去了。结果就在龙锁推着英儿顶着雨过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这小两口连人带车全都掉河里了。谷秀英晚年的时候回忆说，当时自己就感觉车子一晃悠，人就掉河里了，然后就是不停的喝水，根本张不开嘴，也说不出话，一双手漫无目的的在河里拍打着，直到失去了意识。等到自己醒过来的时候，感觉自己躺在了温暖的炕上，然后听到了一个老妇人高兴的说着，孩子醒了，老林，你快过来，孩子醒了。紧接着就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由远到近地说着，哎呀，这孩子真是命大呀，可算是醒了。当时的自己也是伸出双手，向着声音的方向，一边摸索着，一边着急地问，
自己这是在哪儿啊？一边不住地喊着丈夫龙锁的名字，直到最后被老人告知，她是被老人在浑河边发现的，而除了她之外，就没有再看到任何人。并且告诉他，这些年来只要是浑河上游下雨，浑河的水位上涨得很快，若是还有一个同伴的话，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而当刚刚苏醒的英听到老人的话之后，也是在焦虑、恐惧、绝望的情绪之下，又一次的晕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眼睛看不见的他，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天，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就只能着急地哭了起来。最后还是在那对老夫妇耐心的安抚下，才算是逐渐地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从这两位老人口中，英知道了自己是被好心人救了，于是他就慢慢的把自己和龙锁从沙湖口出来的原因经过讲给了这对老夫妇。而这对老夫妇原本呢，只是想着暂时收留英一段时间，等他身体恢复之后就让他离开的。但是当时两位老人知道英双目失明，并且还怀有身孕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还动了胎气，身下见红了，于是这两位老人便马上套上车子，带着英去了新店子镇上的医院，详细的检查了一番，并且是住院观察了两天，在确定孩子没事之后，才把英带回了家里，并且是第一时间就告知了村长。而在连玉生夫妇救起英到他们从医院回来这前后的四天的时间里，于林玉村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连玉生救起了落水的英。就这样，连玉生夫妇留下了英之后，时间也在英焦急的期盼中一天天的过去了，英的肚子也在一天天的变大。而在这个过程中，英也了解到这对老夫妇，男主人叫连玉生，50多岁了，也是当年走西口的时候逃荒到的榆林峪村，因为娶了当村落魄奇人的姑娘纳兰琴，所以在榆林峪村就算是安了家。两口子除了种地之外呢，建国前还做过小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富足。只是老伴儿纳兰琴因为某些原因一辈子不生育，老两口身下也是一直是没有子嗣。当英儿从连大娘的口中得知他们两口子的家庭情况之后，也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从小到大的遭遇经历跟这两口子讲述了。也正是英儿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在跟连大爷夫妇讲述的过程当中，他反复的仔细的询问着被他救起的这个双目失明的英关于新店子孟家的一切。最终他确认了英就是在1963年那个以孟家祥字辈媳妇身份一直给孟文氏送终的祥云氏。老人家老泪纵横的对自己的老伴说，没想到我连玉生还能在有生之年报答孟大夫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紧接着连玉生就把自己当年一清二白走西口，连病再饿差点没死掉的经历跟英讲述出来。当时若不是被出门给人看病的孟大夫所救，自己啊早就死了。但是等到自己后来结婚有嫁了，再去新店子看望孟大夫的时候，孟大夫一家根本不需要他任何回报，
直到他在63年知道孟家发生变故之后，想要去

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却发现孟大夫一家早就搬走了。所以这些年，他一直无法报答孟大夫一家的救命之恩，深感遗憾。没想到，时隔多年之后，自己竟然救起了孟大夫的儿媳妇儿。尽管英儿在极力的解释，自己在安葬了孟氏之后就改嫁给龙锁了，但是在当时的连大爷的心里，也可以说在当时的人心里，英儿能够以一个双目失明并且是有名无实的儿媳妇的身份，在孟家落魄的时候还能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当时已经疯癫的孟文氏，并最终给他养老送终，直到孟家没人才算再走了一步。这就是大孝大善。而连玉生老人也是一个心地善良、心存感恩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英儿成为了连玉生夫妇的养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边跟着连玉生夫妇一起生活，一边等着自己的丈夫龙锁。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就是在1969年正月的17日，顺利的给龙锁生下了一个女娃。而英儿为了感谢连大爷夫妇的救命之恩，给他和龙锁的这个孩子起名叫连若云。这一年，英儿刚满23岁。自从生下孩子以后，英儿便把自己对龙锁的期盼慢慢转变成了思念，并把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了自己心里。因为从他来到连家以后，包括自己怀孕、生产、坐月子，都得到了连大爷夫妇的细心照顾。而英儿从心里感觉，他对连大爷夫妇对自己的这份恩情是无以为报的。再加上连大爷夫妇对自己的女儿连若云的疼爱有加，也让英儿坚定了自己余下的人生一定要好好孝敬自己的养父养母，即便是龙锁有朝一日再次的找到他，他这个心愿也不会再动摇。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别看英儿眼睛看不见，但是锻炼的各种家务活能随手就干，不仅能够帮助养母很好的打理家里的事物，还能做一些手工活儿，挣钱补贴家用。而连大爷夫妇也因为有了英儿这个养女，再加上连若云这个孙女儿，也是让自己的晚年享受到了什么叫天伦之乐。再有就是由于英儿那个时候居住的榆林峪村距离新店子只有不到10里地的路程，而距离沙湖口也不过才有30多里地，所以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去这两个地方给爷爷古老汉和孟家人上坟。直到1985年，孟凡堂当年逃到国外的3个兄弟相继从国外回国祭祖的时候，才在新店子老人的帮助之下，找到了每年都会到孟家祖坟去祭祖的英儿，并且在了解到英儿和孟家出现变故之后的遭遇之后，也是深深的被英儿当年对孟家人不离不弃的品质所感动。接下来的日子里，便一直在生活上不断的照顾资助英儿，这也间接的让连玉生夫妇在自己的晚年从偏远的农村搬到了和林格尔县的县城，住上了楼房。当时的英儿已经39岁了，女儿连若云也因此住进了县城，并且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一高。等到1996年，时年50岁的英儿在刚刚当上

0: 外婆没多久，自己的养父母也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相继的过世了。两位老人都活到了80来岁，并且都是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其实很多时候啊，喜儿都在想我马奶奶曾经对我说的一句话：做好事儿、善事儿，是我们能够做到最容易让我们自己开心的事儿了。而这一点呢，在英儿和其养父母的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连大爷出于善心，救起了差点被淹死的英儿，然后才发现自己救的竟是自己救命恩人的儿媳妇儿。而接下来，把英儿认为养女的老两口，不仅得到了一个过继的孙女儿，同时在自己的晚年，还因为孟家人对英儿的感激，幸福地度过了他们的余生。这可真是天理循环，因果轮回，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啊。等到连大爷夫妇相继离世之后，女儿连若云就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孤独，就把她接到了自己身边，让英儿跟着自己一起住了。而英儿余下的生命时光，也都是在对丈夫龙锁的思念中度过的。连大姐讲，自己的母亲谷秀英，在她小的时候就常常跟她讲有关于父亲龙锁的故事，并且是不断地强调，父亲只要是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我们。而这些话从自己上小学开始，一直讲到了上高中，搬到了县城以后。其实母亲与父亲相识，到最后结婚在一起生活，再到走西口之后分开，才仅仅也是不到2年的时间。但是母亲却等了他整整一辈子。2017年，母亲脑出血之后，自己便办了提前退休，一心一意地照顾自己的母亲谷秀英。直到2022年，母亲脑出血二犯过世的前一周，他才把自己脖子上戴了一辈子的那半枚银元交到了连大姐手里，并嘱咐他一定要帮他等到父亲。自己父亲的真名不叫龙锁。他们当初要走西口要去的那片草原，是远在青海省祁连县的连山牧场，而自己父亲的真名叫左天宝。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说到补钙，我们都知道钙就是管骨头的，对吧？补钙就是为了防止骨质疏松的，对不对？对，但不止这些。世界卫生组织有过科普，人体有很多慢性问题都跟长期缺钙有关系，比如说钙参与肌肉的收缩、神经的传导、免疫细胞的工作强度啊、血管的调节，人身上上千种生理活动都跟钙有关系。比如说啊，骨骼，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腰酸背痛、骨量下降、骨质疏松，年纪轻轻啊关节酸痛啊，磕磕碰碰就骨头疼、骨头折，这都是钙的缺乏。再一个，神经系统啊，入睡困难，这跟缺钙有关系。夜里抽筋盗汗，跟缺钙有关系。这人情绪烦躁，管不住自己，爱发脾气，记忆力下降啊，这都跟缺钙有关系。再就是循环系统啊，说心慌啊，血压波动啊，血管弹性下降啊，跟缺钙有关系啊。再就免疫力，说免疫力弱，反反复复的感冒啊，有了炎症，哪儿破了之后长不上，这都跟缺钙有关系。所以钙不是只管骨头的事儿，你这种想法太小看钙了。我们的身体啊，从来都没有小看过钙。我这么讲吧，人的身体为了保住血液里钙的浓度，会上骨头里去拆这钙，连骨头都拆。你说他得多重视这钙？人身体里的钙啊，99%存在骨骼和牙齿里，它是仓库啊。那剩下的1%呢，在血液和细胞里，参与心脏的跳动啊、神经信号的传递啊、肌肉的收缩呀、血液的凝固啊。身体对这1%的血钙浓度看得非常紧，它宁可牺牲骨骼的强度，也得保证血钙的浓度啊。这个就是饮食里我们的钙不够了啊，吃进去的钙没有被身体吸收，血钙浓度开始往下降。只要往下降，身体立刻启动预案，从骨骼里把钙拆出来补到血液里。这个机制叫骨钙动员，就是身体宁可拆自己的骨头，也得保住血钙的稳定。人要是长期缺钙，补了钙留不住，身体就会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啊，从骨头里拆钙，拆下来这钙呢一部分补充到血液里，它得维持生命活动啊。另外一部分 没来得及送回去，随着血液四处循环啊，不知道去哪了啊，就游荡到血管壁，粘上去血管就变硬，游荡到肾脏，沉积下来就变成结石，游荡到骨关节的边缘，哎，骨骼包，这就变成骨刺了。钙自己是没有方向感的，它需要有人领路啊。我们身体有两种蛋白质专门给钙领路，一个叫骨钙素，负责把钙送到骨骼里去，还有一个叫基质葛拉蛋白啊，它守护血管壁上啊，拦住钙不在血管壁上沉积啊。但是呢，这两个蛋白质平时不干活啊，它睡大觉啊，谁负责督促它们干活呢？维生素 K2。维生素 K2 是钙的总调度长，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把这两个蛋白质激活，骨钙素激活之后就负责把身体里各地的钙抓起来往骨头里送。这个基质葛拉蛋白被激活之后呢，就会在血管壁上设置关卡啊，过来钙就拦住，你不能在这儿沉积，你得到骨头里去给它拦走啊。这就是维生素 K2 的工作啊，它的工作就是纠正钙化，提升骨密度，这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么来的。维生素 K2 这个成分呢，我们现在对它研究的时间比较短啊，最近这20年才开始研究啊。前一阵子有个大姐拿了2瓶维生素 K2 找我，那也花不少钱呢，进口货啊。还有一瓶呢是很便宜的啊，在网上买的啊，价格差了3倍啊。她问我这两个东西差在哪啊，为什么都是维生素 K2 价格差距这么大。首先这种问题很正常啊，都是汽车，一个楼的一个方向盘，四个轮子，一踩油门呜呜跑，都是汽车，那价格怎么差距那么大呢？对吧，它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咱就看成分。

0: 表啊。他说这成分表里都是维生素 K2 啊，我说成分表写的是维生素 K2 啊，但维生素 K2 分好几种形态，你得知道啊。维生素 K2 有好多种啊，维生素 K2 在我们的身体里有1,2,3,4,5,6,7,8,9,10一直到14个兄弟，但是能给人用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老四，一个是老七。这个老四和老七都是能给人用的，但是老七比老四强1000倍啊，所以知道同样是维生素 K2 啊，老四和老七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同样是 MK7， 我们叫 MK7 型的维生素 K2， 但是有的人做出来的全是杂质。什么叫杂质呢？就是不是维生素 K2 的东西，不需要的也掺杂在这里面，它过滤的不纯净啊，这是杂质。还有就是结构，杂质大家能理解，结构就不太好理解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同样是椅子啊，这椅子腿冲下面冲上你就能坐在上面，那腿要是冲上面冲下你就坐不上去，都是椅子，但是结构不一样。维生素 K2 也是这样，更多的企业生产出来的维生素 K2 啊，是一半蹬着腿冲下的，一半蹬着腿冲上的，但都是凳子，一半能用一半不能用，能用的那部分钱你花了，不能用的那部分钱你也花了，明白了吧？这是形态结构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剂量浓度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跟张美霞教授还有陈解鹏博士做了个直播，那张美霞教授反复强调量效关系，大家得知道为什么要强调量效关系啊？就吃多少，每天90微克以上的 MK7 才开始有临床意义，上了年纪的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每天最少得吃180微克，像我都吃360微克，甚至吃到450微克，这是第二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品质的稳定。这话什么意思呢？维生素 K2 啊，它是一个用微生物发酵出来的一个产物。微生物发酵的东西啊，温度差一度，时间差几分钟几个小时，菌种的活性差一点，它出来的东西就天差地别。有的时候你吃进去那真干活，有的在身体里转一圈它就走了，但都叫维生素 K2。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能理解啊，同样一个产品啊，不同的人制作，它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就主要是手工艺品啊。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信得过的企业啊，我们得看看是谁在制定这个行业的标准啊，标准的制定者他在这个领域他扎的就深，做的就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选择维生素 K2 产品，得知道什么样的值得选择。我们选择的永远是什么？是价值而不是价格。好，今天的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

0: 现在昨天没有。
1: 这都不算什么事儿啊，这血只要能止住就没事儿，伤口它是要长的嘛。
0: 是可以止住。
1: 那现在还流血吗？
0: 昨天没有流血，之前就是偶发的。
1: 前天流吗？
0: 流。
1: 前天还在流。
0: 对。
1: 哦，你应该跟医生找医生谈一谈。
0: 之前我找过一次了，然后医生说是那个天气热或者是那个黏膜损伤的血管扩张造成的，他说跟他手术没有关系。
1: 嗯，那不管有没有关系不要紧，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哎，对，
1: 嗯，
0: 然后我想确定一下，然后再那往后我是不是应该有哪几个方面这样应该注意一下的这样？
1: 没啥可注意的，就别刺激它就完了。
0: 啊，这样是吧？
1: 嗯，
0: 哦，那好的。
1: 因为鼻腔里面的伤口也是伤口，它跟肌肉组织都是一层一层的，它是需要有牵拉的，嗯。
0: 就比较担心，他又是个体育生，然后锻炼的比较频繁。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他不是什么结构性的错误什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担心，会长上的。
0: 啊，其他没什么。
1: 哎，
0: 体生的挺好的，我就是有点担心他锻炼了，就是。
1: 嗯，没事儿，嗯。
0: 好的。
1: 好嘞，哎，再见啊！
0: 谢谢您哈。
1: 不客气。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273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对对对，是我。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颈肩腰背啊，这个地方都很难受，这个毛病是那个。都月子以后起的，产后起的，
1: 嗯，
4: 就是很难受胀，好像是阴雨一样的天气，然后像毛毛雨，这个贴这个药啊，就坐着都很难受。
1: 哦，你这个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40岁55。这个毛病起来，我小孩今年都28了嘛。
1: 嗯。怎么说呢，你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补气血，要补肾阳啊。我平时说那个气血双补和三边方你都应该用啊。
4: 我在这段时间，在反正产后之后，我医生啊一直在看这个的话不好那个不好，然后他们介绍给我哪个医生好，我就马上去看，然后吃的都是那些中药，他们也说是那个气血不足，然后就补气血的。
1: 对对，方案都是一样的，但是执行起来就看你怎么执行了。像你这种情况，用药调的话，不得调个半年一年的。
4: 这个中药我实际吃，反正每年都吃，然后吃的都没效果，我都不吃了。吃了，反正实际吃很长的，每年都吃的。
1: 嗯，
4: 就是看医生的。
1: 只要是吃对了，是一定有效果的。你吃要是没效果，那就一定在哪出问题了。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气血双补和这个三边方。
4: 哦，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谢谢。
1: 哎，不客气。
2: 铁峰帮你忙。
1: 你好，
5: 铁峰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我是8682的听众、
1: 啊。你说。
5: 我要想问一下，是这样的啦，我一个爱人呢，在了现在是70岁，68岁的时候呢。查出来是直肠炎，那手术呢在上海华山医院手术了，照口也照了，化疗了，当了四次化疗，第一次呢是奥沙利帕200毫克，再加上西洛的吃的，这当了一个疗程以后呢，情况倒还好。结果呢，当了第二次，又当了第三次，结果当了第四次的时候呢，

0: 这个就发生了什么来收买啊，
1: 啊，我
0: 这
1: 明白
0: 个
1: 了，
0: 催买啊，
1: 我明白了，
0: 这个话料来的，来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手呢大拇指的一个好一点的，四个另外四个呢比较难受麻，那主要还是小指头呢特别难受。但除了这些以外呢，那现在要去难受的是难受到什么呢？难受到两个手指麻，下肢呢，包括大腿的都有点麻的感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嘛，睡眠呢始终这个不是很好。第三呢，就是说人的力气没有，比较难受。那是说呢，我想问一下铁峰老师，你说这个是能够像这样情况，这个药吃了以后呢，效果好像我用了西药。比方一般来说，比方说用的甲钴胺呀，啊，就是打针的，就是吃的，啊，就是维生素 B 的这些东西呢，也用了，用了以后呢，有时候效果好，有时候也不怎么好了。请问铁峰老师，还是考虑有这东西的办法有没有？
1: 有，我常说的纳豆激酶可以给他用。你现在呢，该做的疗还得做，但是呢，他的元气呀，通过这些化疗都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要及时的补啊。我给你的就是个建议，一个方向而已啊。这个时候你们一起要坚持啊，要鼓励他啊，
0: 要鼓励
1: 情
0: 他。
1: 绪很重要啊。好
0: 谢
1: 嘞，
0: 谢铁峰老师，谢谢你。
1: 哎，不客
0: 好，
1: 气，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你，谢谢。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为我晴朗说，我老伴儿说让我吃蓝莓叶黄素，得一直吃，但我想不起来。想起来呢，我就多吃2粒儿啊；想不起来就忘啊。这样行不行？偶尔多吃这一粒儿半粒儿的无所谓，因为叶黄素本身就是很安全的一个膳食补充剂啊，偶尔多吃一点儿没什么。但是呢，你今天没吃，明天吃俩啊，明天加倍，它是不能互相抵消的。所以呢，我们要从长远的时间来看，要有坚持的行为，尽量不要忘，对吧？你天天吃饭你怎么不忘呢？为啥呀？重视啊，对吧？所以提升意识，所以我们科普这点很重要，提升意识，你意识到了，你不带忘的，对吧？
1: 唯有芹啊，芹菜那芹，说最近2天眼睛一直不爱睁，下午较为严重，请指点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哎呀，你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说不爱睁眼睛，啊，没有力气。首先反映的病症在我脑海当中，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女带的比男的多。那么您到底是不是重症肌无力呢？得查了才知道。我最近身体气虚，我没有力气，我休息不好。我不爱睁眼睛也有可能啊，而您这里对你的年纪、你的性别一点都没提，所以这个结论呢，我就不敢下。你要不你上神经内科查一下吧，万一是重症肌无力呢，早发现早治疗多好啊，对吧？唯有唐宇翔，我在2015年的时候，由于感冒引起鼻炎，到现在也没好。天凉了，受一点刺激就流鼻涕，到医院也去了，药也吃不少。您看看我吃点什么药呢？我认为你应该吃能够健脾、能够温阳的药，比如说附子理中丸啊，试试怎么样？唯有美杰说，我血糖偏高，薏米红豆粥能天天吃吗？我该怎么吃对身体好？您这个问题啊有歧义，我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薏米红豆粥，你的目的是健脾除湿啊，还是为降血糖啊？如果是要用它降血糖，效果我觉得不会很好。还有血糖偏高，关键要搞清楚你血糖为什么高，是摄入的多，还是你胰岛代谢功能有障碍，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把这两件事搞清楚啊，单纯就是为了健脾除湿可以吃啊，薏米和赤小豆啊，但是量很重要啊，吃多少很重要。唯有天涯若比邻说，这10来天老感觉左下腹隐隐的痛，像针扎一样，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不好说。比如说你有没有腹泻的症状，腹泻后有没有减轻？一般多数人有这个症状都会伴随着有腹泻，腹泻之后呢，这个症状就会减轻。你有没有发烧的现象？有没有脓血便的现象？有没有水样便的现象？这都不知道，所以这事儿不好说。我的意见是，不管怎么样，你吃点益生菌吧，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041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对，
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是会阴部疼痛多年了，十几年了，我好多医院都看过，烧神经根也烧过了，现在烧神经根这边也很痛。
3: 会阴这个位置疼痛的原因知道吗？
4: 我这个的从绝经开始就是拉小便痛，到了后来我可能有一次那个电瓶车不好拉不动，我使劲拉，可能也有那个的。
3: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72岁了。
3: 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个疼痛科专家来吧，不然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啊。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很了不起的一个疼痛科医生，我让他来跟你聊两句，好不好？
4: 好的。
3: 疼痛科就是帮我们找到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治，怎么消除疼痛啊。
4: 好的。
3: 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3: 单老师您好。
5: 哎，田峰老师好。
3: 哎，给您添个麻烦，单老师啊，有一个72岁一大姐。会阴疼痛，疼痛的原因呢，他自己说看了好多医院，但实际上他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会阴疼痛什么原因，原因挺多的，我一时之间不知从何入手，所以把您请来了，您能替我问一问吗？
5: 好的，可以。
3: 嗯，那现在就可以说话。
5: 好的，我问一下，你这个痛啊，是怎么个性质的痛？是抽痛、刺痛、酸痛、胀痛？你要形容一下。
4: 哦，我这个痛就好像一痛起来就好像小便都熬不牢，很急很急的。
3: 他说你疼痛像什么？像针扎，像火烧，像棍子怼，还像抽筋儿。
4: 就是像针扎一样的。
3: 好，针刺痛。
5: 明白。好的。坐的时间长了会加重吗？
4: 坐的时间长了它也会痛，直了痛来的。
5: 好，我知道了。会阴痛的目前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首先是个诊断很难去明确诊断。第一个呢，我们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一般建议呢，做一个盆腔的增强磁共振，排除有没有一些骨质增生的神经卡压，有没有其他的不好的毛病侵犯到神经了。但是你痛了十几年了啊，一般来说你也看过很多医院，那恶性的不好的毛病基本上能排除掉。初步可以判定的疑似是会阴痛。会阴痛呢，包括我们昨天都做了一个会阴痛的患者，情况呢跟你有点类似，就小便的地方特别痛啊，就是坐的时间长又会抽痛刺痛加重，大部分的会阴痛是个临床诊断，就是从你的描述上面我们认定是个会阴痛，但是我们要入院之后检查排除一些其他器质性的问题。 治疗上面是怎么做呢？你说的在其他医院做了这个烧神经的这个做法，烧神经这个做法呢已经是一个落后的技术了，而且经过临床验证这么多年来说啊，不建议去烧神经。本来会阴痛就是什么神经受到损伤了，神经在异常的放电，它神经被炎症刺激啊，被积极性压迫啊，引起神经损伤，所以它会痛。我们的正确的治疗方案是修复神经，而不是说去破坏神经，把它烫死，做射频消融，这些呢都目前来说不是主流的做法。临床上面很多年前有这样去做，临床上面的结论是这样做的效果往往大多数都是不好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修复它，用超声或者 CT 引导下精准的穿刺到你神经的这个根部，我们叫阴部神经，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用电流刺激，能诱发出来你原来疼痛部位的这个跳动，一定要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我们用特定的电流，我们叫脉冲射频，这个不是射频消融啊，不是破坏神经，是修复神经的一个治疗。同时呢，还要注射些药物，营养神经消除水肿的药物，在神经的周围。这样的治疗呢，大部分的患者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疼痛缓解的一个作用。我们也做了很多例，首先一个会阴痛的发病率不高啊，真正到医院里边来看的也不多，但是这样的病例啊，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大部分这样的治疗是可以明显好起来的。听明白吗？
4: 我听是听懂。
3: 嗯，行了，那个老太太啊，单老师讲的这些，我估计你能够消化吸收理解的不多，回头我派我工作人员再单独给你解释啊。
4: 好的，
3: 好了，再见啊。
5: 好，好，
3: 留点时间，单老师有点事儿，我得问问你。
5: 行，嗯，
3: 因为疼痛科啊，在我们看来还是个比较新的一个科室。
5: 对，
3: 30年前医院里没有疼痛科。
5: 对，
3: 对吧？我说30年，其实说的有点早了。
5: 嗯，
3: 所以老百姓呢，他都有些人不。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知道疼痛科是什么科啊？尤其是你刚才给他讲的这个修复神经啊，什么什么烧灼神经啊，对于刚才的老太太讲，我估计他未必能理解。你得给大家讲一讲，你疼痛科是干什么的？
5: 好，
3: 你说这个修复神经怎么修？拿铁丝绑上啊，拿焊条焊上啊，是让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5: 对对对，是是。好的，那我就简单的花个3-5分钟，我简单介绍一下疼痛科。
3: 嗯，
5: 确实像铁峰老师说的，30年前绝大多数医院都没有疼痛科，不要说30年前，就是20年前，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没有正式开立疼痛科。
3: 嗯，
5: 疼痛学科呢，这个西医里边的最新的一个学科，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学科呢？是因为临床需求。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膝盖疼，对吧？膝盖疼了之后，我们可能在家里走走路就疼，上下楼梯会疼。那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哎，去贴点膏药，药店买点止痛药，吃点氨糖什么的，吃一点，哎，会好一点。再疼，那我们到医院挂什么科呢？可能首先想到挂骨科。
3: 嗯。
5: 那骨科大夫一般会叫你去拍个片，或者叫你做个磁共振。那骨科是什么样的科室？是做手术的科室。严重的我们肯定要骨科做膝关节的置换，不是特别严重，有半月板损伤的可能要做关节镜做手术。但是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啊，这个膝关节痛是还没到要开刀的这个程度，但是呢我们骨科大夫开的药也不能把这个毛病吃好，所以说需要一个科室专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哎，开刀的程度还没到，但是常规的保守的治疗，我们针灸推拿按摩贴膏药吃药，不能把这个毛病很好的看好的时候，那需要一个科室专门把这个中间的一大部分的患者处理好。我们仅仅举一个膝关节的这个例子啊，那疼痛科是怎么一个科室呢？用这个微创的，通过就是做小手术，或者就扎一根针，或者切个小口子，用镜子进去来处理很多疼痛相关的疾病。我们疼痛科主要是哪几种疾病呢？一个老年人非常常见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膝关节痛，肩膀疼，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0: 不出椎管狭窄，就是年纪大了走路都不动，对吧？腰痛、腿痛、关节痛这些问题，我们吃药也吃不好，骨科开刀没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就要到疼痛科了。疼痛科有很多的微创介入技术，还有很多的理疗的手段，来很好的服务于我们这个广大的老年患者。所以说，我们疼痛科首先是一个对老年人群非常友好的一个学科，一般来说都不需要做大的手术，都是微创介入的小手术，创伤很小，恢复很快。这一块是我们疼痛科的主要做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刚才老太太提到会阴痛啊，会阴痛归类在哪里呢？我们叫神经痛，神经痛的这个范畴就很多了。老百姓可能痛到最多的什么带状疱疹，哎，缠腰龙，舌缠腰，大家可能都会听到过啊。舌缠腰水泡好了之后，很多老年人会遗留长期的慢性疼痛。这个带状疱疹后面的这个神经痛，往往是非常折磨人的，我们叫天下第二痛。当然，天下第二痛，那当然也会有天下第一痛。天下第一痛是什么？叫三叉神经痛，脸上的这个一阵阵的抽痛、刺痛，不同于牙痛啊，也是个神经痛，吃饭、说话、刷牙都痛得吃不消。可能我们听众当中有些身边的朋友、亲戚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疾病，就是神经痛。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相对来说不太愿意去讲的一类疾病，就是说我们肿瘤相关的疼痛。肿瘤是严重影响人生命健康的一个重大问题，但肿瘤的晚期，绝大多数肿瘤的患者会伴随什么？除了肿瘤折磨人，肿瘤相关的癌痛是更加的消耗人、折磨人。那我们疼痛科，除了我们内科医生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之外，我们疼痛科有很多的用微创的来破坏神经，把这个其他的一些微创的办法，可以把这个难治的，就是特别难控制的这个肿瘤相关的疼痛很好的控制住。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肿瘤看好，但是我们要让肿瘤的晚期患者最后的阶段要没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疼痛。这个疼痛科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确实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服务于这样晚期癌痛的患者。这是我们疼痛科最主要的三大块的工作范围。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怎么来修复神经啊？之前的很多的学科就是说，你哪里神经坏掉了，我就给你剪断，或者给你烫掉、剪掉。哪里坏掉，就比如说我们打个通俗的比方，家里这个灯啊，忽明忽暗，这个电路不好了，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了。那原来粗暴的做法就是什么？哎呀，我也没办法排查这个电路，就干脆把这个电线剪断。哎，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临床上面做了这么多年，就像刚才太太说了，会阴痛，我们神经烫时通过射频消融的办法把神经破坏掉，但是往往是越烧越痛，烧了除了痛之外，还有麻木，更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怎么来修复它？首先要排查这个电路哪里出了毛病了，哪里在漏电，一定要找到这个责任神经。那我们疼痛科呢，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利用很多的影像学的手段，用 B 超定位，用 CT 定位，用 DSA 大型的影像学的工具来辅助我们精准的定位这个神经在哪里。同时呢，我们要引导这个针穿刺到目标的哪个神经毛病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针穿刺到足够近的这个神经的位置上。通过我们叫脉冲射频，就是什么叫脉冲射频呢？是一个特定的电流来刺激神经根，这个电流呢是可以消除神经的水肿，来缓解疼痛，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是目前来说我们疼痛科啊，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修复神经的、治疗神经痛的一个好的一个办法，而且它对神经功能没有任何的破坏，这是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治疗，包括会阴痛、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以及其他一些神经痛的一个主流的办法。前提呢是我们要足够的精准，用超声 CT、CB、DSA 很多的我们现代化的这个影像学的引导工具啊，精准的穿刺。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取得很好的疗效。所以，总之一句话呢，疼痛科就是一个应用现代的这个各种影像学引导工具进行微创介入手术的，处理各种顽固性慢性疼痛的一个学科。铁峰老师，我这样讲，您看可以吗？
1: 讲的已经很详细了，希望对大家认识疼痛科有帮助。今天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特别感
0: 谢
1: 谢啊，
0: 老师。
1: 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山高水长说，辅酶 Q10 是不是就心脏不好的人才能吃啊？我没啥问题，是不是不用吃？不是， 辅酶 Q 十不是心脏有问题才需要吃。辅酶 Q 十是我们身体里的必需辅酶啊，人的身体里有很多很多种辅酶啊。辅酶 Q 十每一个细胞里都有啊，人身上每一个细胞里都有辅酶 Q 十。假如说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在一瞬间定好了，唰都消失，这人就活不了，知道吧？所以呢，心脏、肝脏、肾脏这些高耗能的器官，它需要更大量的辅酶 Q 十。上了年纪，像我们这种50岁往上的人，他自己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就越来越差了啊。到60岁的时候，可能都不到你年轻时候的一半，所以人到60岁的时候就开始各种难受啊。你要想让自己好，就坚持吃。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营养品、膳食补充剂、保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舒服，让你不难受，让你不要变得那么差，而不是让你不得病，这是两件事啊。微友昆城不锈钢说，我今年41，前年和今年做了肿瘤标志物检查，前年甲胎蛋白和癌胚抗原都高出正常范围一点儿，化验单找不到了啊！今年做了一次，这两项还是有点高。从化验单上看，我现在身体有问题吗？没问题。记住，癌胚抗原啊，就肿瘤标志物检查的时候，某一项指标高那么一点点，而没有任何临床其他证据是没有意义的，不必太较真儿。我记得当年我有一个朋友为这事儿给我打电话，半夜呀，我跟他谈了半个多小时啊，就给他解释这个事儿为什么，其实是在安抚他。在安慰他，因为他太紧张了啊！你也是这种情况，不要紧张，没事儿啊。我的道别，抬头似乎是艳阳。唯有爱宠食堂，他说我前几年检查呀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然后一直在喝中药，也配合吃黄体酮。我想问了一下，除了喝药，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月经正常吗？我30岁，我想把身体调理好，准备要小孩。你记住，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性，不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用药物治疗，一定要先减肥，一定要把体重降下来，一定要把体脂率降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唯有大手牵小手说，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说铁大夫，我不是铁大夫，我是主持人，你叫我铁主持人吧，再我不姓铁，我姓李啊、你叫我李主持吧啊、哎，这辈子就有一个人管我叫李主持，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姓董这人。那个说你不是医生，我不是医生，我是主持人啊。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这个指标需要怎么控制，对身体会有啥影响吗，需要注意什么。瞧瞧，先发了一张报告单啊。你这个最后这一项啊，620多高啊。明显升高。要是从经验上看，首先考虑你这有可能是个桥本氏甲状腺炎，这是我们最常考虑的。但是不是呢？我不敢定，因为我只看到这一个指标，别的啥也不知道啊。再有一个什么，你不要听说什么桥本氏甲状腺炎怎么地了，这个病不是什么很了不起，它发展非常慢，啊，而且它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不是这个事儿，你别紧张。你呢这样。每隔半年给自己做一次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就你现在这个检测，每过半年给自己做一个检测，然后一定要和你的内分泌科医生保持一个沟通，就不要老换大夫啊。你这回找谁查的，你下次还找谁查，就这次你找谁看的病，你下次还找谁看病啊，跟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让他别忘了你啊。往事如烟。唯有灰他说，我今年54，87年诊断功能性抽搐，直到现在就是病情就是紧张或者劳累就抽，但是我的抽法吧是这样的，神志非常清楚，有时候自己还能控制，现在用安定片缓解，请问如何治疗？你为什么要用安定呢？为什么要用安定缓解呢？我觉得这里最不应该用的就是安定啊！你这个事儿啊，我建议你找一个什么呢，这个心理科的医生来处理，帮你解决问题啊。现在这个用安定我觉得有点太落伍了，你这个药物应用有问题，你这个事儿啊，你得找个心理科医生啊，心理科医生指导你啊。冥冥之中，唯有风吹麦浪说，糖尿病多年，最近口腔里发甜，没有食欲，请老师帮帮忙。你先上内分泌科，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做个基础检查。为什么糖尿病患者突然间嘴里 味觉发生异常，

有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是不是酮症酸中毒，我得先替你排除这个危险因素。你不能帮我定，我不敢定。语言描述是有很大偏差的，你敢保证你写的文字描述你的体证的准确率是100%吗？对不对？你那边本来就已经有偏差了，10分就写出7分来，到我这儿还有个理解的问题，再有点偏差就剩3分了，我还不敢全信，就剩1分了。那你说这信息怎么说，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先去医院给自己做个基础检查，看看你的血糖，看你的肾功能，看看你的内分泌功能有没有异常变化。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094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老妈她今年73岁了，就是她就是每天啊大便次数特别多，就是也不知道她也没吃什么东西过，就是经常就是大便很稀啊什么，她说经常拉到内裤里面，去医院检查嘛也没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哦，多大年纪老太太？
1: 今年73。
0: 73岁不应该这样啊，这位老太太
1: 啊
0: 首先是中气不足，然后严重的脾虚。
1: 哦，脾虚是吧？
0: 哎，脾虚是基础，然后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啊。
1: 哦。
0: 要是能看看中医，吃点汤药是最好了。
1: 哦，吃中药是吧？
0: 对，吃汤药是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但汤药呢，你每个星期都得上医院去换，得跟医生开方子调整。然后得这个，反正不少钱。
1: 那铁峰老师，他那个那平时的饮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饮食对这事儿的影响已经不大了。
1: 因为我老妈啊，她特别喜欢吃那个水果类的，那对吃水果有没有影响啊？
0: 水果多属寒凉植物，寒凉对脾胃不好。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是吧？
0: 对，它忌什么呢？荤腥油腻、辛辣生冷。
1: 那铁峰老师，现在不是流行那个吃益生菌？益生菌有用吗？那个
0: 益生菌有用，有用啊。
1: 哦，那行，那我给他去给他看中医调理一下吧。
0: 行。
1: 好好好。
0: 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27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呢，今年呢虚岁75岁了。但是我从小就锻炼的，我就是打羽毛球、游泳啊、长跑，好像都60岁好像没事啊，退休啊，就他说这都其实周岁以后呢，哎呀，血压又上来了，哎呀什么，后来到68岁什么血糖也偏高了。现在我想请问两个问题啊。一个呢，75岁，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的，你说你34、35就补阳补什么，补脾，我一根都不补的，我就锻炼，就是那个李师傅一圈，星期天周日就外出一圈，一千米，好像三大碗饭吃一顿没事。大肉大油吃，哎呀，现在好像不敢吃了。我想就是问你，就是不补还是补好？我最肯定的啊，我听你节目啊，我想请你告诉我，具体告诉我一声，补阳也中成药吃什么？
0: 好。
4: 还有一个补脾中成药吃什么？
0: 好，
4: 你告诉我，我到药店去买。
0: 首先说理论上啊，补益和运动，有冲突吗？没有冲突，他俩没有必要放到对立面上。你比如说历史上比较知名的，在这个养生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名人谁呢？乾隆。
4: 对，89岁。
0: 乾隆皇帝89岁。我跟你讲，这个老爷子啊，就是乾隆啊，他真没白来人世间走一趟。他特别会享受，你知道吗？
4: 对，乾隆的下江南了。
0: 他为啥活那么大岁数啊？首先这人有10大武功，是能骑马上阵的，说明身体好，对吧？他肯定经常运动嘛，对吧？ 他是能够有一定足够的体力的，那像咱们这样的一般人还打不过他呢，对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是有本事的，这是第一。第二，
4: 对对，
0: 乾隆在清宫御医档案当中是有记载的。
4: 嗯，
0: 他吃健脾八珍糕，从45岁开始每天都吃。
4: 哎，我可不可以吃？
0: 首先健脾这个事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
4: 哎，
0: 但是咱跟乾隆比不了。
4: 对对对，
0: 人家那健脾八珍糕是专人做的，
4: 对，
0: 人家用那茯苓是什么茯苓，人家那山药是什么山药，
4: 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0: 对吧？
4: 嗯，
0: 人家那药都是个大山深处挖来野生的，而且是极品，而且由御膳房精心制作，每天都是新鲜的。人家那健脾八珍糕里今天加苹果馅儿，明天加枣泥馅儿，
4: 对对对对，
0: 每天换着样吃。
4: 对对，
0: 咱能比吗？
4: 比不来，
0: 对吧？第一没人给你做，你吃就没那么好吃。
4: 嗯，
0: 那么你像我坚持20年吃汤药健脾，一般人做不到。
4: 嗯，
0: 我给你方子你也做不到，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你坚持不了。
4: 对对对，就一般的说，你说很补药，就是那个补脾的，
0: 对，
4: 补阳的，你给我说几种，我到药店去买吧。
0: 最普通的，你参苓健脾胃颗粒。
4: 好的。
0: 哎，健脾丸。香砂六君丸，这都是健脾的。我说的这些东西我全吃过，我都是及时调的，要调整要变化，我不会一直吃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三边方。
4: 三边方是好像吃前列腺的，吃什么的？
0: 它不是治前列腺的，你不要把这个就不要这么考虑问题啊。它是补肾的。
4: 啊，补肾的。
0: 补肾的目的是为了抗衰老。中医认为由衰老引发的所有问题都是肾虚。那么前列腺，
4: 对对对，
0: 男人为什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有前列腺的问题啊？因为老了嘛。
4: 我告诉你啊，我70多岁好像小便就好像他2岁一样。75岁啊，小便有点又好像不是很畅通，但是不难过。我去做了个说皮刷什么的，他说你好像是什么钙化，有点钙化。
0: 你啊，幸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习惯，所以你比同龄人要强。运动的目的，运动是中医理论里生阳最好的手段。
4: 好的、okay、
0: 我就欠缺运动，所以我拿药补、
4: 啊、
0: 但是不论你怎么运动，你都有动不动的那天、
4: 啊、
0: 就是不论怎么运动，
4: 对对对，
0: 我们都跑不赢时间。
4: 对，你说很对。为什么我现在啊，我好像前几年我每天打通杯的，打塞打的，后来我怎么腰好像又好像很重很重啊，后来有个小孩子拉下去啊，后来我到我们这里一个中医那个骨科医生啊，他副主任医生，我去看了一下，用了6000块钱，好了，现在我就行动自如了。但是跟你说起来，这不一定是好，就是现在能自立就好，以后也有会发的。
0: 对，
4: 所以我很注意。
0: 对，
4: 保暖，腰部保暖，什么狭窄啊，什么什么好多事情，他教我不要走路，骑车开车，我现在走路就是不是跳高啊，跑或者打拳头，打打打再打，我就是平常的走一万步，有时候走2万步。那这个医生我听的，金星医生，我们那个社区的，他叫我去做什么肌腱度，做了以后，他说那个医生应该叫医师了，他们说哎你还可以，神经系统还可以，那我去放心了，我给他看的嘛，给这个金医师看的，金医师啊，你因为你本身你从小爱运动。你体质是可以的，你皮肤是可以的，
0: 对，
4: 所以说
0: 要该运动得运动，该进补得进补，他俩是和谐统一的。
4: 好嘞，
0: 好嘞，哎，再见啊。

0: 啊，再见，拜拜。
1: 铁风帮你忙，
2: 手机尾号9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2: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见啊，我的石头了一圈，老是麻麻的、辣辣的，好像吃什么东西都是咸咸的。嗯，口腔黏膜们是滑滑的。
2: 啊，口腔科看了有没有这个舌炎这类的事儿啊？
3: 那舌炎有个一个月了。
2: 那你就用中药调吧。
3: 他说是我什么什么阴亏什么什么什么。
2: 对对对，阴虚内热，这个需要用中药调理，这个调理的时间可能要很长。
3: 哦，是这样的。
2: 哎，
3: 那这个怎么会这样的，铁峰老师？
2: 人身体里的阴虚是一种趋势，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非常常见，就是阴液亏耗啊。啊，
3: 对，老是这个辣辣的，我真的很难受的。
2: 嗯，对，这就是阴液亏耗。人呐、啊，我跟大家讲过啊，这要想保持健康呢，就要坚持健脾温肾啊。
3: 哦，也是脾虚的缘故是吧？
2: 人的健康是需要维护、需要投入的。这就好比你开了荒，种了一块地，你就得伺候它，你就得浇水、施肥。你就得给它除草，需要有投入的。而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对自己健康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他什么都没干，自然消耗当然有问题了，对吧？
3: 那我请问一下，那我再吃铁皮石斛可不可以？
2: 石斛是有用的，但你不能光吃它。
3: 哦，还是要吃药的。
2: 对，你还是要有个医生指导你。
3: 嗯，那有没有西药的？
2: 西药？你是说西药吗？
3: 对呀、啊，
2: 西药不治这病啊，西药不认为这有病啊。
3: 哦，
2: 阴虚是中医概念的，西药怎么会治呢？对吧？
3: 哦，是这样的，那我还是要再去看中医。
2: 看中医，而且要花点时间啊。
3: 哦，是这样的。
2: 嗯。
3: 那其他没有什么病的是吧？
2: 你想让我找个人吃点药，三天五天就好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石头了，石头这个样子，会不会有其他病的？
2: 你说会不会有别的什么病啊？
3: 对，
2: 那得查。我只是通过你的交谈，我在这个了解你的信息。
3: 那我如果去看西医的话，那要去看什么科的？
2: 西医就是口腔科。
3: 哦，是这样的。
2: 嗯，
3: 那好吧，
2: 好，
3: 那谢谢、
2: 啊、哎，再见。骨质疏松的人呢，血钙往往都是正常的，这个大家不知道吧？就骨头都松了，血钙的浓度不降，为什么呢？今天节目开始我都讲了，人的身体有个特点，宁可把骨头拆空，它也得保住血钙浓度。所以我们去验血，说你指标都正常，但你骨头可能早就被搬空了。血钙正常的人不代表你没有骨质疏松，血钙正常不等于你不缺钙，血钙正常不等于你骨骼健康啊！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你日常补钙的行为有没有落实到位，你补的钙有没有补到骨头里去。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补钙补维生素 K2， 还可以给骨骼适度的力学刺激。骨骼有个特点，受到适度的压力就会积极的吸收钙质加固自己，这叫沃尔夫定律。就骨头不用就松，用了就硬，每天走跳跑这些震动啊，或者是靠墙静蹲，肌肉收缩牵拉骨骼，就是在告诉骨骼这里需要加固，但这个刺激得是温和的持续的啊。说突然间让你搬500斤，一天搬100趟，搬完了之后肌肉拉伤，骨头再也不能动了，这适得其反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12: 北京时间5:59，
1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4: 在这里，
15: 在这里，
14: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2: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3: 这些 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2: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4: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农业弄得有声有色嘛的，比亚的年纪大个人不一样个子。
2: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3: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一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5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2: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巨峰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0: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2: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两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5: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 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杨老板，然后这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2: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阳关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5: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杨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桐乡的胡杨事业的一个助力。
0: 武义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义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义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2: 走进武义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仓门，只见种植仓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花。

0: 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1: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应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仓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能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0: 除此之外，仓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义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6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1: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农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2: 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4: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7: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8: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9: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8: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9: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8: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9: 快步走，控体重，2倍心率才有用。
8: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9: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10: 我没健康，
11: 我说了算。
1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4: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7: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13: 这个呆村里其实它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 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叫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

0: 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这么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1: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0: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对，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1: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0: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颂底开了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颂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2: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种我买来的这个水果。
1: 这是叶俊，也是呆村里团队成员，负责乡村艺术馆。机电专业毕业的他搞过餐饮、花卉，原本事业有成。2016年为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了能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2: 大家就走着走着就哦，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后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1: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3: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栏，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在过了那个乡村进行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4: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5: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有所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6: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吧。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1: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该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分为营造，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于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呆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0: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7: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两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8: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1: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8: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酒。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嘛，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1: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8: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啊，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吸引到了全世界的观众。尽管那些观众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朴实乐趣。
8: 之后的话，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展现我们中国农村的乡村生活，这些都会更加的细节的去展现一下。
1: 在陈亮光与许丽霞两人身上，看不见劳作的疲惫，只有忙碌的充实与快乐。对于他们夫妻俩来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片乡村美丽的现状和广袤的前景，从而回馈家乡，是他们的心愿。
7: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7: 浙江之声。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5: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0: 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5: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 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5: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5: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6: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5: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5: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6: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8: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

0: 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3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3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3: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8到35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上强调，切实落实科学梯次防御，全面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2: 台风白海豚有较大可能在浙江沿海登陆，我省昨晚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域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
3: 传统产业节能改造，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未来产业零碳探索，浙江制造加速绿色转型。
2: 由浙江企业提供 AI 算力的两颗高光谱卫星成功发射入轨。
3: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发起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
3: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航道将关闭。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3: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下午来到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研判台风最新走势，研究部署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台风白海豚正面登陆我省。

0: 上，保持清醒头脑，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落实科学梯次防御，激活各级应急防御体系，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指出，当前海上已进入迎战状态，陆上进入临战状态，要提高认识，保持清醒，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扎实一些，做到思想重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要严阵以待，闻令而动，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按照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要求，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突出抓好海上风险管控，切实做到应撤尽撤，船进港人上岸，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加强水利调度，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排查整治，扎实细致、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强化保障、压实责任，贯通指挥体系，形成工作合力，特别是沿海各地市要加强值班值守，紧盯台风动向，及时响应，迅速行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浙江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汇报了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省领导邱启文、李延毅、姚高原、何中伟出席会议。记者徐新月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5点中心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未来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昨晚6点，省防止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有序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船舶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鱼排养殖及海上施工项目人员撤离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省防止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聚焦8个重点风险领域，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好各项防御措施落实，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全力打好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硬仗。
0: 浙江海事局昨晚8点启动浙江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点，浙江全域193个水工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累计从花鸟岛、大陈岛、南极岛等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多人。今天起，舟山沈家湾至花鸟、燕窝山至枸杞、沈家门至圣山、四郊至花鸟等多条水上航线停航，温州鳌江、瑞安至南极航班全线停航，南极岛所有景区关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受台风影响，台州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暂停对外开放，当地组织岛上游客安全撤离。
3: 从四川广安到浙江玉环这边，我们是带小孩特意过来看大海的，政府把权力这一块工作做得很到位，让我们很放心。
4: 我回程路上明显看到海边风浪越来越大，安全最重要。
2: 在浙江海事局为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屏幕实时研判水域风险，统筹调度全省海上防台工作。指挥中心副主任张玉说，
5: 引导船舶到台风影响比较小的水域去避风，另外在沿海的客吨运航线、重点涉水工程督促他们及时停航停工。
2: 在舟山，执法人员聚焦涉水工程施工安全，对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施工现场及周边桥区水域开展防台检查。
6: 木板没连接好呢，到时候风力比较大的话，它可能就直接吹翻掉了。船上易于移动的物品全部要把它给固定好。
2: 在台州温岭，海事部门对礁山至龙门一带港区开展防台专项巡航检查，确保商渔船及海上作业船只万无一失。温岭海事处松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于志茂说，
7: 关停高风险客运航线， 叫停水上施工，海巡艇不间断巡航核查船舶，同时应急拖轮救助力量全部前置待命，同时也提醒船员市民不要冒险出海。
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台风白海豚自7月27号在太平洋日界线附近生成以来，已在海上维持发展近10天，生成原地偏远，生命史长，较为少见。目前看，在8号以前，受副热带高压稳定引导，台风以偏西方向移动为主，并于8号白天进入东海，此后移速减慢，一向不确定性增大，路径仍存在较大变数，较大可能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浙江近海徘徊扰动后转向北上。
8: 白海豚的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相当于7个浙江省的面积。未来无论台风是继续西行登陆，还是转为近海北上，浙江省沿海地区都会受到台风的风雨影响。所以未来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
2: 预计6号夜里起，东海海域风力逐渐增强，7到8号增强至10到13级，8号夜间至10号部分海域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16级以上。
0: 另外，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昨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随着台风灿红生成，加上台风白海豚和鲸鱼，西北太平洋今年首次出现3台共舞，未来台风鲸鱼还将被白海豚吞并。
1: 舟山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开展电煤抢蟹保供。国能浙江舟山电厂为本岛供电主力，迎风度夏期间耗煤量大，此前存煤仅够维持3天运行。昨天下午，鼎新112轮完成卸载驶离，鼎新116轮接续靠泊，两船累计可卸电煤11.5万吨。海事部门启动民生能源物资保供机制，定制保障方案，协同码头压缩作业时长，提升装卸效率。抢卸结束后，船舶已被牵引到安全水域避风，全力保障台风期间舟山电力供应稳定。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浙江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敏达同志遗体送别于昨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吴敏达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等，以看望、慰问家属或发唁电、送花圈等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省领导及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吴敏达同志家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遗体送别并献花圈。
9: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与此同时，全省工业领域腾出存量用能超208万吨标准煤，完成年度目标的69%。两个数据一升一降，折射出浙江制造从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到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再到未来产业零碳探索的绿色转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1: 在位于湖州的浙江美新达纺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展厅，陈列着各种不同的面料。企业负责人金义成拿起一块看似普通的面料告诉记者，它的原料并非传统棉麻，而是来自日常使用的水果
12: 菠萝里面的这种纤维，把它纺成纱，然后再制成布，它可以采用这个植物染料进行这个染色，就改变了我们以前那种用化学的染料染色的传统的这种的工艺，并且这个流程也非常短，能耗也很低，所以这是也是我们目前重点在推的一些绿色低碳的产品。
11: 在公司的零碳工厂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穿梭自如 ，APS 智能排产系统推动黑灯工厂常态化运行。金义成介绍，工厂购置了大量节能高效装备，采用全自动无人配料方式，生产过程一次成功率可达95%以上。 接下来企业还将在原料端选用更多生物基材料，在能源

0: 循环了3000次以后，还有85%，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1: 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背后是一条完整的绿色链条。从海洋里的虾蟹壳、海藻中提出多糖原料，制成高性能水性粘结剂，再应用到锂电池和储能系统中，实现海洋资源、绿色新材料、安全环保新能源的经济循环范式。中科立德是全国首家实现这一路径的企业，打破了国外垄断，产品导电性较进口产品提升30%，在-45度到85度的宽温域下依然稳定运行。眼下已成功打入宁德时代、赣锋锂业、国家能源集团等近50家头部企业供应链，年销售额近1亿元。公司研发副总监王志贤说，
2: 我觉得需求肯定会越来越高啊，除了数据中心之外，我觉得未来还有电车的需求，因为很多国家也慢慢看到新能源整个会推动他们的需求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当储能系统的需求增加，我觉得粘结剂的那个需求也会增加，所以我还是蛮看好这一方面。
1: 在台州温岭，一个全新的零碳图景正在东海边展开。作为浙江唯一代表，温岭经开区去年底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这里要做的是让整个园区从能源供应到产业运行都实现净零排放，用当地丰富的风电和光伏替代火电，用智慧平台管住每一度电的碳排放，再用零碳的招牌吸引更多未来产业进来，形成一个产业与绿色共生共赏的生态圈。入驻园区的利欧浙泵公司生产总监严林强告诉记者，今年欧盟碳关税正式生效后，出口成本眼看要涨，他们除了大胆尝试用高分子材料替代传统铸铁件，园区铺设的绿色底座也给了他们很大底气。
3: 在产品更轻便、体积更小的同时，也用上了绿电。我们这个减碳的系列产品在欧洲的销量逆势增长了25%。以前欧美客户问价格，现在问的是碳排量。有了绿电加持，我们心里更有底气。
1: 过去，利欧泵业生产线依赖火电驱动，如今靠的是海上吹来的风、屋顶收集的光。眼下，温岭经开区正依托规划的超700万吨海上风电资源，探索绿电直连直供，为绿电打造一条从源头到终端的专属通道。预计到2030年，园区绿电供应将突破10亿千瓦时，绿电带来的吸引力也正在演变为园区的招商红利。温岭经开区建设开发局局长严小杰说，过去招商拼土地、拼补贴，通过能源重构，他们靠绿电抢得先机。
4: 我们现在招商啊，稳定可溯源的绿电可以说是我们的王牌。我们正在对接的几个储能电池的项目啊，这个算力中心的项目，他们对电的这个绿色的属性啊，要求非常的高。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10:38，在山东海洋近海海域，捷龙三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两颗高光谱卫星，东方星链05、06星。这是杭州新八郡涌现后首次有成员完成上天之举。两颗卫星由东方星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杭州新八郡之一的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每颗卫星仅重300多公斤，在同类遥感卫星中属于轻量级。卫星搭载地位二自主弦 AI 计算单元，拥有400 TOPS 星载 AI 算力，为全球高光谱卫星最高，在轨即可完成数据处理，数据利用率从不足10%提升到80%以上。卫星配备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单星幅宽超300公里，双星组网后5天覆盖全球一次。双星还带着国际订单上天，一颗将服务乌兹别克斯坦棉花产业，一颗用于印度尼西亚农业监测与灾害预警。他们也是全球数贸 AI 星座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首发星。按规划，太空之弦计算星座将部署超1000颗太空智能体，完整方案将于9月正式发布。
5: 昨天上午，我省最大

0: 班轮企业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滚装运输首航仪式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举行。执行本次首航任务的 LNG 双燃料滚装船，在完成5400多辆新能源汽车装船作业之后，昨晚起航驶往欧洲。宁波远洋正式进军滚装运输业务，并将航线版图首次延伸到欧洲大陆。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1: 这次首航的 Clean Star 轮船设计运力约7000个标准车位，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驱动。新航线以宁波舟山港为始发港，沿途挂靠意大利焦亚陶罗港、西班牙巴塞罗那港。宁波远洋副总经理洪挺说，大约20天左右就可以将华东地区的新能源汽车运抵欧洲地中海市场，大幅提升出口物流效率。
2: 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走向全球，我们敏锐捕捉到长三角直到欧洲的滚装运输需求，此举是公司从沿海近洋向跨洋远洋转型的关键落子。我们希望通过这条航线为中国高端制造业出海提供更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
1: 近年来，宁波远洋紧抓共建一带一路 RCEP 等区域经贸合作重大战略机遇，在运力建设与海外市场拓展上跑出加速度。洪挺说，本次滚装航线的开通填补了宁波远洋滚装运输业务的空白，进一步推动其形成一流船队加海外实体加多元货种的全球化航运服务体系。
2: 这条航线不仅是一条运输线，更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欧洲市场的黄金通道，是宁波远洋迈向领先亚洲、链接全球的综合航运服务商愿景的坚实一步。
3: 近日，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在查验一票申报为宠物牵引绳等货物的出口集装箱时，查获夹藏未申报高纯度黄金金箔5000张。经检测，这批金箔的金含量达到98.1%。金箔属于高价值贵金属制品，出口需办理相关许可证。该批货物涉嫌伪报品名、夹藏、逃避出口许可证监管。目前海关已依法将货物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置。据介绍，金箔多用于装饰工艺品及电子制造领域，受国家资源性商品出口管制。不法分子常通过伪报夹藏方式，企图蒙混出境，谋取暴利。海关将持续打击此类违规出口行为。
0: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5: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4: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6: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4: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7: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4: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8: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富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坯、古法栽栏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4: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9: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4: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 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0: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4: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11: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4: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12: 请了很多的研究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4: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3: 记者昨天从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本月15号到16号在湖州举行，主题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据了解，会上将发布相关蓝皮书及成果资料，推进世界碳中和学会成立，举行机构揭牌，发布湖州绿色低碳场景，落地一批合作项目。
1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4: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1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7: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残联三部门联合印发《老残供养工作试点方案》，明确在杭州萧山区、宁波北仑区、长兴县桐乡市、绍兴越城区、温岭市、玉环市、嵊泗县开展老残供养改革试点，积极探索推进养老助残资金资源集约利用的举措路径和模式。根据方案，到今年年底，试点县市区建立养老机构与残疾人托养机构资源资金统筹使用机制，一站多能共享运营模式基本形成，服务人员统一调配机制开始运行，养老助残政策衔接贯通取得实质性突破，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方案还鼓励各试点县市区立足当地实际，在社会力量参与、资金筹集等方面大胆探索，着力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提升老年人和残疾人照护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3: 阿里巴巴2027届应届生招聘昨天启动。与此同时，阿里巴巴控股集团及淘天集团、阿里云等16个业务集团和公司同步开启招聘。从今年阿里巴巴的招聘看， AI 复合型人才尤其受到青睐。关注 AI 与具体场景结合的 AI 加 X 复合型能力模型。据了解，本届招聘涵盖算法、研发、芯片、产品等八大职类，其中 AI 相关岗位占比80%。
0: 记者近日从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绍兴集中遗址出土了大量三国东吴时期的镀锡铁甲片及半成品，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镀锡铁器实物，也是世界范围内迄今已知最早的镀锡手工业遗存，证明当时已存在工序明确、体系化的铁器镀锡手工业。
3: AI 电影《热血大陈岛》上线发布仪式昨天在台州椒江举行，这是国内首部获官方发行许可的全 AI 制作网络故事片，将于本周日在多个网络平台上线。《热血大陈岛》以大陈岛垦荒队员真实经历为蓝本，生动讲述当年垦荒队员开垦荒地、防御台风、造船捕鱼等艰苦创业历程，再现了陈显坤烈士等英雄人物的壮烈事迹，全景展现大陈岛数十载沧桑蝶变，深刻阐释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影片影像声效全部由 AI 生成，团队走访史实、打磨剧本，用时48天完成全片制作。探索红色题材与 AIGC 技术融合，开创红色题材 AI 电影创作先河，曾斩获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金蓝奖最佳 AI 电影。
14: 这里有温度。
0: 近日，杭州余杭爱心企业联合四川苍溪县残联，帮助当地9名失聪患者赴上海免费接受人工耳蜗手术，开启有声人生。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18: 在四川苍溪县残联康复大厅里，9名接受手术的患者迎来人工耳蜗开机时刻。当第一缕电子声信号传入耳蜗，失聪多年的邓世兴激动不已。
19: 戴上人工耳蜗之后，可以听到声音了，和大家助听器不一样，我很高兴。
18: 这背后是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爱心接力。一个多月前，余杭赴苍溪县东西部协作工作组走访发现，当地不少听障患者可以安装人工耳蜗，但因为高昂费用而放弃。工作组立刻联系了余杭爱心企业，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也为这批特殊患者开辟了绿色通道。耳鼻咽喉科主任石帅说，
20: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残余听力状况来制定个性化方案，确保这批来自西部的患者能获得最好的治疗。
18: 手术顺利，患者返乡，而从听见到听懂，爱心接力还在继续。浙江诺尔康公司市场部经理赵家渊说，
21: 接下来我们会为9名患者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包含听觉适应训练、语言辨识、发音训练、日常对话矫正等系统化课程，帮助他们快速适应声音，逐步恢复语言能力。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2: 毕业创业去哪里？
23: 来浙江体彩。
2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6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白植青的报道。
1: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

0: 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1: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0: 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2: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2: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3: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0: 杭州市民王角说，
4: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0: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5: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0: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6: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浙江，聆听世界，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在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相关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强调，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7: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的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和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下一步，调查机关将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8: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7: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意见强调，聘用制书记员根据等级执行相应工资待遇，依法参与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且享有相应待遇。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休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 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8: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介绍，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
7: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关注财经方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同比升0.22%，企业信用水平整体保持稳定。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5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3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
8: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最新数据显示，7月银行理财规模延续稳步上升态势，环比增加约6500亿元。产品结构方面，固收类产品仍然是主力，规模占比近80%。业内人士认为，在资产荒与市场波动并行的背景下，银行理财机构应在提升投研能力和加强投资者陪伴方面持续深耕。
8: 昨天，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的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
10: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当地时间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还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这一法案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
8: 日本政府昨天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这一政策效果有限。
10: COMEX 黄金期货5号涨3.74%，报每盎司4308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涨3.34%，报每盎司62.26美元。
8: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49%，标普指数跌0.17%，纳指跌0.83%。
10: 美元指数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8%，在汇市尾市收于99.676。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13: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

0: 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进入终审阶段。加里巴巴迪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3: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五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地区危机。塔亚尼重申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包括与美国对话以避免局势升级，必须保障海峡完全航行自由，不得设限或收费。双方还讨论了黎巴嫩问题，塔亚尼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谈判能够取得具体成果，巩固停火并达成总体协议。他还表示，伊朗在阻止真主党军事行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没有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袭击了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这一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且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当地时间五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表示，俄中选委已做好准备，将全力保障今年秋季举行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安全。帕姆菲洛娃还介绍，已有3103名候选人登记参加今年的国家杜马选举。据悉，本次选举将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3: 俄罗斯图拉州州长当地时间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当地的一处分拣中心，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受伤，乌克兰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乌方此前表示，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的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被烧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
3: 据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这一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报告称，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一个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多个虚假身份，用于向一名真实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项目维护人员最终发现并且拒绝批准。报告说，测试结果表明，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
2: 英国航运媒体当地时间五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

0: 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
1: 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自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大声锐评。暑期租房市场进入旺季，一些房源装修新、价格低，租客入住之后却遭遇甲醛超标、墙体渗水、霉菌滋生等问题。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甲醛房、蘑菇房指向了一种吃相难看的租房套路。房东、二房东、租房机构等主体用劣质材料快速装修，用涂料或者家具掩盖渗水霉变痕迹，把问题重重的房子包装成精装房推向市场。因此，有必要给甲醛房、蘑菇房配置监管净化器。住房租赁条例赋予了房屋出租人向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责任，房产管理部门可探索把房屋的装修家具情况、空气质量检测情况以及防水渗漏状况列入备案范围，并且开展现场抽查。相关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可进一步细化租赁房屋的环保和质量标准，明确出租人的环保责任和质量保障责任。租房平台需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不上架问题出租房。只有当问题房源难以进入市场且隐患瑕疵的出租方必须承担更高的成本，租客才能免受甲醛房、蘑菇房之苦，才能住得更健康、更安心。
0: 近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招聘违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校方人员串通干预招考，利诱笔试第一名考生弃考，公然践踏公开招聘公平底线。当地教育局已通报处置，对涉事副校长停职、涉事教师暂停工作，并叫停相关招聘流程，及时回应了公众关切。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招考纪律不容僭越。教师招聘是选拔育人人才的重要关口，公平公正是其核心根基。这次事件性质恶劣，校内教师试图通过人情利益勾兑挤占岗位，分管领导背弃岗位职责，泄露考生信息，居间游说，将严肃的招考流程变成私人交易，不仅重创考生的合法权益，更严重损害教育招聘的公信力。尤其涉事单位为特殊教育学校，肩负特殊育人使命，工作人员知规违规，更显失德失责。招考无小事，公平是底线，唯有筑牢制度防线，压实监管责任，严惩违规行为，才能净化教育招聘生态，守护每一位考生的奋斗成果，维护教育行业的清风正气。
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4: 北京时间7: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

0: 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3: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来看一颗果莲是怎么联动 3.8 亿元产业链的。有这样一个场景，在清晨三点钟，建德市大慈岩镇沉淀村的千亩荷塘就亮起了点点微光。上百名的村民，他们附身穿梭于清脆的莲叶之间，采摘新鲜的莲蓬。新采的莲蓬第一时间被送入到低温共赴车间，剥粒分拣，封装流水线有序运行，打包好的果莲即刻搭乘冷链物流直通车，发往全国各大盒马门店。而这一款果莲吃起来鲜甜爽脆，莲心不苦，吃完还不涩口，甜度稳定在9到11度，彻底打破了莲子不能当鲜食水果吃的印象，被大家称作江南甜心。有个人员介绍说，依托品种改良，当地的莲子亩产量提升了40%，果莲的结实率也增长了30%，这个品种也成功入选我省首批土特产新品名单，为传统的莲产业转型升及筑牢根基。为了彻底破解鲜果上市周期短、市场供给受限的难题，他们公司科学地布局了种植基地。早在2019年，红绿红就在杭州市临平区开始种植水果莲，生产的果莲凭借着清甜鲜嫩的口感收获了市场的好评。2022年，他们呢又深耕建德大慈岩镇沉淀村，然后建成了1100亩的西湖果莲标准化种植基地，激活了本土闲置土地资源和乡村产业活力。今天的方宇朋友圈还有哪些新鲜的内容呢？9点钟我们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